0: 的那个人没有去做这个事儿了。
1: 他说这个是典范，然后最后
0: 翻身
1: 了。
0: 对，他
1: 有的时候，你做生意，我跟你讲，不仅是就刚开始，
0: 就看谁熬得过谁是吧。
1: 对，没错。所以你要坚持下去啊。
0: 就这位大叔啊，他心态也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还当记者嘛，在经常在城区晃来晃去的，就看到他，比如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就看他们两家，另外那家就生意特别好，很多人会在门口等，他就很闲着呀，但是他表情上面看来从来没有生气或者是呆滞的那种表情，还笑呵呵的。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对手虽然很强大，但是你可以比他有耐心啊，你可以比他能坚持，那最后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所以说持之以恒是非常了不得的一项品质。
1: 是的，
0: 是吧。
1: 他说自行榴弹炮，等哪一天我编辑一个故事发给编辑。等哪一天，
0: 哪一天，等着。其实
1: 再说了，我们说的这个是今日说法的案例哈，它不是故事。
0: 对，不是，
1: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0: 其实前两年的时候，在网上我经常刷到一些视频，就是他摆了一个摊子，可能是卤货，可能是别的哈，然后摆摊子他下面配的文字就是类似比如说负债30万算个什么呀，我摆摊3个月就还清啦，就非常有冲击力。然后你再看他的视频啊，他的摊子前面排了好多好多的人，就队伍很长，你就会觉得哦，那我是可以选择一个这样的副业或者主业。然后我现在没有负债，我就是不是很快我就可以积累一笔财富，或者是我有负债，也许我很快就可以把我的债全部还掉，然后再来积累一定的财富，就真的很心动。看到那样的视频，
1: 是
0: 有一阵子我刷到好多，然后我在想赚钱这么容易吗？而且就是大家都蜂拥而至的话，蛋糕一时之间没有做那么大的话，都来的话，还够吃吗？会有这种疑惑吗？
1: 赚钱肯定不容易啊，
0: 对吧？
1: 不然人人都成富翁了。
0: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频呢？哎，后来我就看到有些解说嘛，他说其实这些视频的核心目的不是卖他的这个摊位，比如说卤货或者炸货，他不是，他是收学费
1: 啊。
0: 就有人可能就会去后面咨询，他就会让人家交学费去教他，然后他的这个钱呢一般都不会很多，2880、2880、2980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是刻意卡在这个3000元的刑事立案标准下面，增加的维权的难度。然后呢，交了学费之后，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个所谓的独家秘方，但这个秘方你最后买来用了才知道，可能就是
1: 非常普通的
0: 十几块钱几块钱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普通的料包。核心技术根本就不会教你，又或者说人家根本就没有
1: 核心技术。
0: 对，而他拍视频前面排队那些人都是托。所以你想想看，赚钱啊没有什么捷径的哈。
1: 对，宝源不是说快当牛马了吗？想听这首歌，你还在不在呀？
0: 估计已经当了，
1: 已经去了啊。那我们就来听那天下雨啦，一起来听歌。

0: 小鱼说是不是差点把我的歌 pass 了？没有啊，歌一直都在啊。我们的第二首歌就是这首呀、
1: 啊、
0: 那
1: 天
0: 下
1: 雨
0: 了，
1: 听到了吗？
0: 是的，
1: 已经放完了，
0: 已经放完喽。嗯，
1: 我记得下面还有一首Beyond 的歌，
0: 对，
1: 海
0: 阔
1: 天
0: 空。
1: 海阔
0: 天
1: 空，
0: 嗯，不再犹豫，不再犹豫，你还在听吗？
1: 不再犹豫，
0: 下一首歌是你的。
1: 不再犹豫，没有点不再犹豫，他点了一首海阔天空。
0: 好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还是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哦。刚刚我们说到了搞副业哈、啊嗯、搞副业，嗯，有一些嘛你看好了对吧，你也有稳定的客源啊，也有一些比较合适的契机啊，确实是可以去搞的。
1: 是、嗯、然后你要说搞副业哈、啊、很多人想到的副业是什么呢、嗯、比如说做一些线上的东西，
0: 嗯
1: 啊，那么有些人说哎呀我不大会搞网络，我对这个网络流量我没有办法掌握，我就想要搞一点实体的、
0: 嗯，
1: 那他会选择什么呢？就是晚上去摆摊儿，
0: 摆摊儿，
1: 因为白天要上班嘛。
0: 对，
1: 啊、嗯，但是摆摊也没有那么简单哈。
0: 你像现在很多的城市哈，它的这种夜市地摊儿这种经济都很
1: 活跃，
0: 很活跃、嗯，对，很盛行。
1: 是，但是我们之前关于摆摊儿也说了哈，大家去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价格越来越贵了，
0: 嗯
1: 啊、是吧？也有很多，或者是带来一些噪音啊、垃圾没有处理啊等等等等问题。
0: 是，
1: 哎，在不同的城市，可能它有一些不同的问题面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啊、嗯。那个小鱼说，你问宝元在不在？在的话，你要放他的歌了。
1: 宝元大概不在，我们前面忘了，
0: 刚刚问过了，他不在，
1: 他很快就要上班了。
0: 不再犹豫，在的。
1: 嗯
0: 嗯，好，我们接着说回这个摆摊儿哈。
1: 嗯，
0: 就是现在啊，嗯，摆摊的越来越多、啊、
1: 是，
0: 然后呢品类也是越来越
1: 丰
0: 富，
1: 真的很丰富，
0: 一条街可以能够吃遍全国各地的美食。
1: 没错、嗯、如果是一条长街的话，你在其中逛、
0: 嗯、
1: 你发现不仅有吃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
0: 啊，
1: 可观赏的、
0: 啊、
1: 比如说你孩子很喜欢的
0: 手串啊、
1: 小首饰什么的、
0: 嗯、耳环呢、啊、
1: 对、哎、
0: 对，
1: 还有一些小孩喜欢的一些小玩具，
0: 小玩具
1: 等等等等啊，
0: 对，
1: 非常丰富。
0: 你说现在摆摊吧，这个载具也变了
1: 啊、嗯、对，以前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小摊子、
0: 小摊子、小推车什么的哈、
1: 嗯、
0: 现在什么半挂车、
1: 嗯、
0: 货车，还有那个新能源汽车的就后备箱，
1: 是、
0: 啊嗯、都可以用来摆摊儿、嗯、
1: 形态是五花八门的、
0: 啊、有一些电动车和面包车改装成了移动厨房、
1: 嗯、
0: 啊，这个移动吧台
1: 不稀奇、啊、
0: 不稀奇、嗯、还有人利用二手的厢式火车的大空间和密闭性啊，在里面加装一些炸锅呀、
1: 嗯、
0: 冷藏柜呀，就是把整个厨房都塞进这个车厢。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呢？
1: 是
0: 半挂
1: 呢
0: 啊，半挂，
1: 那
0: 想看那多大呀？
1: 嗯，
0: 今年六月份，扬州市就出现了一家半挂车烧烤摊位，它的整个烧烤摊呢是设在这个货车的车厢里面的。
1: 嗯，
0: 车厢里面挂满了一些彩灯，用作装饰，点亮之后啊，辨识度很高。
1: 对，整条街最亮的摊。
0: 嗯、大家看到都觉得很新奇、
1: 嗯、
0: 啊，我想去看一看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啊、
1: 但是这个要注意，就是改装哈，因为改装车辆它是存在一定的这个违规改装、占道经营等等问题哈。
0: 是的，
1: 不是说我想改装就改装的哈。
0: 嗯，对，然后有一些城市它的治理行动也一直都在持续哈。
1: 嗯，
0: 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占道经营，可能晚上会有一些相关部门的去查处。 还有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能够发现哈、啊，包括我在网上短视频上看到有一些吐槽哈，就是夜市摊位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价格涨了。
1: 你说前面吧、嗯，品类繁不繁多？你这个载具丰不丰富哈？大家可能就是哟，惊讶一下，哎、嗯，嗯。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
0: 是，
1: 嗯。
0: 说实话，现在这个摊子的价格哈、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跟店里也差不多，
1: 有
0: 一些生意特别好的，对吧，或者是他本身就客源客流量特别大的，有可能哈，就是比店里的价格还要高一些。嗯，新闻曾经报道过哈，近五年全国夜市小吃的这个平均客单价涨幅高达87%。
1: 嗯，
0: 就有人说了，哎呦，还不如点外卖呢。 一个人吃啊，20多，这基本上是比较均价的哈，饱了啊。但是小摊子的话，价格那么高，却提供不了稳定的味道、固定的分量，以及空调啊、座位啊、服务啊等等啊。你去吃小摊子的话，它其实是服务是没啥服务的哈。
1: 所以有一些网友说，以前摆摊啊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现在是为了赚一波大的，是吧？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摆摊现在价格这么高，一定是赚得盆满钵满哈。但是如果你去问那些摊主，他会有不少摊主说并没有赚很多
0: 啊，
1: 也不一定是他撒谎，因为你可以去分析一下现在摆摊为什么价格涨，他后面也有一定的这个客观原因。你要说摊主，你涨这么高的价，你为什么没有赚钱？他说的是实话的话，背后也有一定的原因。首先就是摆摊的人多呀，竞争大呀，但是客源未必能涨那么多，
0: 对，
1: 是吧？就分流了。
0: 那我在想哈，就是因为竞争大，你就更应该降价了。这样子的话，人家都会去你那儿买，物美价廉。
1: 然后你就可以练出麒麟臂，拼命的烤，拼命的烤。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不少城市的夜市摊位是集中管理的，集中管理的话，它是
0: 有
1: 租
0: 金
1: 的，
0: 对
1: 啊。那这个租金呢，是根据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一些区域哈，价格也不一样，哎。
0: 对，就是你像在广州哈，有一些夜市啊，它会根据摊位大小和位置，需要缴纳2300到3500不等的这个管理费。
1: 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还不算多。
0: 嗯，
1: 在广州嘛，这个价位还不算多的啊。
0: 还有更贵的呢，在广州的大学城啊那边啊，有固定铺面门口的合作摊位，月租是5000到6000。这个价格
1: 这个就挺高的
0: 了，是蛮高的哈。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佛山啊、义乌啊，他们的月租是1800到4000不等，
1: 这个差别还比较大。
0: 我跟你讲一个特别让人难以接受的哈，就是特别天价的一个摊位啊，是在河南周口太昊陵的这个庙会上啊，有一个9平的 C 位摊位哈，
1: 9平方米，
0: 9平，
1: 就是不大嘛，9平，
0: 但是它是 C 位啊，你知道，
1: 就位置非常好。
0: 你知道一个月租30天使用权，拍出了多少钱吗？27万。
1: 哦，因为它这个本来是拍出来的，那肯定是价高者得，它基础价格本来是没有那么高。
0: 它这个庙会应该
1: 也非常非常的热闹，一定是很多很多人去。
0: 但是你想啊，30天27万啊，这光是租金啊，
1: 对，
0: 差不多你这每天9000块钱哈，这租金都这么多，你想看得卖多贵，每天得卖多少才能把这个钱给卖回来，对吧？
1: 是，
0: 除了租金之外呢，还有某些特殊位置摆摊，它会有强制统一的餐车啊。你这个餐车你要统一，你这个油烟净化设备要有，还要有卫生管理费、垃圾清运费等等等等。另外，由于不便配置大容量的冰箱，你这个生鲜嘛，它在夏天高温下的损耗率高达30%，还有户外的极端天气影响也很大的。
1: 是。
0: 你像最近咱们广德哈，经常下暴雨啊，有一场暴雨就能让几天的利润清零。
1: 对，下雨的话，它当天晚上就开不了。如果连续几天下雨的话，它那几天它都开不了。
0: 是的，
1: 就收入相对来讲也没有那么多。
0: 比如说下暴雨人没有那么多，我今天的菜卖不完了，要回去都给扔掉了，
1: 是，
0: 真的也挺浪费的。
1: 所以。

0: 做生意这个事儿吧，不像大家想象的哈、那么容易。很多人啊，就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生意，比如说餐饮类的哈，他看到某一家店或某一个摊位生意特别好，就会想，就会把整个行业铺上几层滤镜，就会觉得，哎呀，这生意做得了哈，这个生意这么好，这不是很快一个月就可以赚人家一年的钱了？
1: 对啊，
0: 对吧？但是。它首先它有很多的这个成本，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就是不稳定性，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这样子的，
1: 是
0: 只能说每一行都不容易哈。
1: 李德俊说都没人在，我在的帮我点一首雇佣者吧、谁说没有人在呀、不在犹豫不就在吗？
0: 他说致敬七点前到校的小二子吧，暑假都是11-12点起床的，
1: 那真不错，七点前就能到校了。
0: 他还给他们的
1: 承德
0: 打了一个小广告，
1: 对，他说不用多久来承德住宿的客人就可以吃到由机器人给他们做的蛋炒饭和炒菜啦。
0: 其实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的内心非常的纠结，我在想我这个机器人做的到底要不要更好吃呢？如果机器人做的比真正的厨师做的还好，我就会觉得哎，我之前花那么多钱请的厨师真的是太浪费钱了。但如果说他做的没有厨师做的好，我又会觉得啊，他都没有人做的好，我把这些机器买回来干什么？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不再犹豫，吓死了。
0: 他说我在的，
1: 生怕李德俊抢了他的歌，
0: 生怕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1: 我们休息一下，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2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李德俊给我们发来好几张照片，
1: 是你们机器
0: 人做的吗？
1: 人做的还是机器？他说相当有锅气的。
0: 是，我看了一眼
1: 他们的美食的图片哈。
0: 嗯，我看了一眼，尤其是那个豆腐，我给好评。为什么呢？
1: 麻婆豆腐是吧？
0: 你看这个豆腐多完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豆腐都
1: 很
0: 嫩的嘛、
1: 嗯，
0: 就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时候都能够想见到，就它其实是很容易破碎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么完整，如果是机器人炒的话，真的相当不错哈、啊。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这个蛋炒饭。嗯，看起来还是蛮有食欲的，
1: 对，
0: 颗粒分明的，
1: 嗯，看上去不错
0: 啊、嗯。是，
1: 好，我们最后提醒一下，就是九月份哈、啊嗯，有三大安全风险
0: 哦。九月份，
1: 对，大家要仔细的了解一下。
0: 嗯，哪三大？
1: 第一个就是九月份，我们都知道是开学季嘛，
0: 对，
1: 所以广大的师生都会陆续返校，
0: 嗯、
1: 那么学生出行、日常活动的安全风险就增多了。
0: 交通安全，
1: 对。第二呢，就是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啊，这些强对流天气多发，
0: 对、嗯，
1: 所以汛期的话，
0: 容易造成城市内涝呀，
1: 对，
0: 山
1: 洪地质灾害隐患啊，
0: 嗯，
1: 都是依然存在的。
0: 是，
1: 嗯，
0: 还有就是现在嘛，是山核桃集中采收的时节，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四合，它会有一些山核桃的种植，
1: 是
0: 啊，山区高空农业。农事的一个作业量比较大哈、
1: 嗯、
0: 而且去采摘山核桃据说也是比较危险的哈、
1: 哦、
0: 有坠落砸伤等等事故的风险、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风险安全的管控。
1: 嗯，当然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关于开学学生出行的这个话题。
0: 嗯嗯
1: 啊，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漫长的暑假，可能有些孩子啊就马上啊，你让他投入到这个、
0: 嗯、
1: 尤其是小学生投入到、
0: 嗯、
1: 学习的日常的这种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多多的哈、啊、去陪伴他们。
0: 嗯，
1: 可能一开始需要你们就是白天接送上下学，
0: 对，
1: 晚上回来陪写作业啊、
0: 嗯、
1: 什么的哈、啊、要多一些陪伴啊。
0: 嗯，
1: 帮他们从这个心理上能够马上的让他们进入到这个
0: 学
1: 习的状
0: 态
1: 当
0: 中。嗯，
1: 还有这种就是小升初初升高的啊，也会比如说小升初啊会到这个初中会发现跟哎以前小学也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状态。
0: 是是，
1: 还有高中，比如说我们反正我那个时候是比如说你刚上初一你还觉得挺松懈的，可是高中好像就不存在什么高二比高一更紧张，高三比高一更紧张，高中它都是一样的，
0: 一去就开始紧张
1: 了。对对，这个不光是学生啊，学生家长可能会觉得学习是孩子的事情，但是他非常需要家长这个时候多一些鼓励和
0: 关心、鼓励和支持。
1: 嗯、
0: 尤其是你像今天早上我在看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我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高一的小孩子哈，就是在网上发了一段自己啊、就刚上高一的一些感慨啊、
1: 嗯，
0: 就觉得军训很辛苦啊，觉得高中去到了新的环境啊，新的老师、新的班级，对，很不适应。
1: 我也刷到了那个考广中，他说我可能只是想考广中，然后底下有一个评论，我打开一看、
0: 嗯，
1: 他说你会收到很多暖心的评论的，
0: 对对，
1: 都是鼓励他过来人。
0: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
1: 其实他有这种心态，我觉得其实是他在做一些准备，只不过还没有做好，不像我那个时候就上学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每天还是跟以前一样嘻嘻哈哈，进入不到那种紧张学习的这种状态。
0: 我刚上高一的时候也是。
1: 好吧，我们今天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
0: 嗯，还有最后一首歌送给李德俊，他想听的一首《孤勇者》。
1: 嗯，
0: 哎呀，可惜呀，孩子们都去学校了，不然这得多喜欢呢。
1: 孩子们现在可能已经忘了这首歌。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那就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0: 啦，拜拜，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58集，项伯劝良。
11: 这都怨我，都怨我。
10: 厉商大睁血红的双目，欲站起来换军中曹院起草书札， 他忽然一阵头晕，险些跌倒。牛良赶忙上前扶住，要从事中郎去传人。不一会儿曹愿来了，当即铺开绢帛写道：
11: 同为楚郡，何故相残？沛公深明大义，命我等罢兵西寨，将函谷关交于当阳军，望将军好自为之，勿再生事端。
10: 回军途中，厉商不断自责，这是自举事以来他第一次如此窝囊的退去。坝上现在是战云密布，古井罗密，不断从前方传来消息，柴将军不敌项羽军，已撤出曹阳；樊将军不敌项羽军，项羽大军已抵细水，项羽大军已抵鸿门。刘邦到这时才真正体会到项羽果真不同凡响，现在看来当初是过于乐观了，相信一纸誓约就可以圆自己先入咸阳为王的美梦，看来把事情想简单了。项羽一路所向披靡，不仅靠的是各路诸侯，也不仅是兵力上的优势，他手下的战将的确个个骁勇，这让刘邦觉得很尴尬。坐在坝上军营大帐，他的心绪很乱，甚至有些愤怒地朝在外面值守的曹主喊道：
12: 成都此防为何如此迟缓？难道不知兵势如水火吗？
13: 中郎大人已经快步去请了。
10: 曹竹话音刚落，萧何便匆匆进了大帐。刘邦脸上露出不悦道：
12: 坝上战事吃紧，你们倒也坐得住。
14: 主公且息怒，属下是遇见一件要紧的事，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12: 什么事情能比战事更要紧？
14: 属下正在整理关中图册呢。
10: 刘邦闻言一愣，气道：
12: 眼下当务之急是商议退敌之策，你整理什么图册呀？
10: 萧何见状缓和了一下气氛：
14: 论起军中大事，自然离不了子房。
10: 刘邦也觉得生气不是时候，没好气儿道：
12: 已经遣人去请，不知为何再三拖延。
10: 萧何继续平息刘邦的火气道：
14: 子房向来处事谨慎，绝非误事之人，主公稍安，估计他很快就到。
10: 张良的确处事周密，此刻他正在住处会见一位老友，这也是关乎战局的重要客人，楚国左尹项伯。张良没有想到巨鹿大战后，项伯一直留在军中。项伯见到张良时气喘依然没有平息，显然一路走得太急。张良正要差人上茶，却不料项伯摆了摆手道：
15: 茶就不喝了，我是来救先生的。
16: 此话从何说起？
10: 项伯不答反问：
15: 敢问足下可知曹无伤其人？
16: 是左司马曹无伤吗？他是怀王派往沛公军营的使者，不是早就回彭城了吗？
15: 非也，就是这个曹无伤跑到省将军处，言说沛公尽得咸阳宫中珠宝，惹得省将军十分震怒，发誓要踏平坝上。
10: 项伯说到这里，拉着张良的衣袂道：
15: 我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故而夜奔而来，请先生与我一同去往鸿门。
10: 张良挣脱项伯，眼看着神色就严肃起来了。
16: 相公好意，子房心领了。想当初我本答应追随沛公，后来应韩王请求出任司徒，沛公二话不说十里相送，其情其景历历在目。这当下时机，子房纵然要走亦不能不辞而别，当禀报沛公才是。
15: 哎，先生真书生儿，你若禀报沛公还走得了吗？
16: 纵然走不了，也绝不能不辞而别。
10: 相伯又再三劝诫，张良只有一句话：
16: 相公深夜外出，必遭上将军疑虑，阁下还是趁夜速速回去，子房立刻去禀报沛公。
10: 言罢急忙朝着刘邦大帐奔来。相伯着急地在屋内踱着步子，可就这样走开又放心不下，于是跟着张良的身后往沛公营帐而来。刘邦久等张良不来，正在火头上，见了面便劈头就问：
12: 军情紧急，子房为何严当至此啊？
10: 张良先不回话，而是把曹无伤如何向项羽告密之事从头至尾大略叙述了一遍。刘邦边听脸色边由吃惊渐渐转为愤怒，最后铁青着脸一拳击打在案几上，大骂道：
12: 这个贼人身为左司马，内心竟然如此阴暗，
16: 主公何必为小人怄气啊？
10: 张良这才在萧何身边坐下，接着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刘邦面前：
16: 主公自存，我军能否抵挡项羽军入霸上？
10: 刘邦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出的话显得不那么有底气了：
12: 当然不能，请二位来就是思虑如何应对啊。
10: 萧何在一旁道：
14: 当今之计，只有缓兵而后图之。
16: 成都所言极是，趁现在项伯还未走，倘若沛公有意，属下自与项伯前往项羽军中，道明主公并无称王反叛之意，在此屯兵是等候上将军入咸阳，共谋安定大事。
10: 刘邦对项伯还是了解的，项氏父子项燕因轻敌而自刎，项梁善战却因刚愎自用而殒命，现在留下项伯一人，为人忠厚，不善谋略，虽为左尹却无建树，然好交友，人缘甚好。只是他不明白为何项伯会冒着危险来救张良。
16: 说来话长，那还是始皇在世之时，在下年轻气盛，欲遍游天下名山大川，行至无限，不料遇见项伯，两人共结同游，有一日未赶路程，耽误了投宿，到得一山村，在村头一农人家里借宿，被安置在后院柴房。可这后半夜忽然听见了叩门声，这主人起身开门，便听见来人在外面问可有生客夜宿。主人答道：倒是有一书生一壮士前来投宿。来人说话之声忽的就低了起来，看看清楚，若是带得钱币就将之做了，钱财对半分。他们说这话时完全没有注意项伯如厕回来，听了个清楚。他蹑手蹑脚来到柴房，提了腰刀出的门去，大吼一声：好贼人，竟敢趁夜打劫，今日不杀你，日后必贻害他人。说时迟那时快，项伯上前就是一刀，结果了主人性命，接着便又与那歹人厮杀在一起，不一会儿歹人也就倒地身亡了。而第二天当地亭长就向县令报了案，这一日之间城乡街头都贴满了我们两个的海捕文书啊。
10: 张良说到这里下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
16: 一看项伯惹上官司，在下连夜将之化妆成为肺痨病人，用车拉出无限，直奔新郑老庄，隐姓埋名数年，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便连夜奔来相救。
12: 君与项伯孰长？
16: 啊，项伯长在下数岁，故称之为兄长。
10: 刘邦轻抚掌心道：
12: 我在薛县与项伯有过交往，如君所言忠厚实诚，我当敬之为兄，不妨今夜一见，好像上将军明心计啊。
10: 萧何在一旁听了刘邦的话，忙道：
14: 此言甚妙，项伯乃项羽叔父，由他转告最好不过，若是子房前往，免不了多费周折。
10: 说完便喊来曹竹， 要他速请相伯前来大帐。不一会儿，相伯进了大帐，刘邦不等他开口，就上前大礼参拜道：“
12: 谢贤一别又是两年，然兄长者之风时常挂怀，请受弟一拜啊。”
10: 如此热情，倒叫相伯极不自在，忙还礼道：“
15: 谢沛公。”
10: 萧何见此情景，暗命曹竹通知君厨速备酒菜上来。等酒热起来后，刘邦斟满一觥，来到相伯面前，高举过肩道：“
12: 弟素慕兄以社稷为重，待人赤诚，以友善为先，请兄且饮此杯，弟还有话说。”
10: 言罢与相伯碰杯，各自饮下。

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59集，霸上未眠。刘邦借着热酒，话就出口了。不知兄膝下儿女几何啊？项伯平生最不习惯就是猜测别人的心理，此刻他更是来不及思考刘邦的目的，直接答道：
1: 我现有两儿一女，皆在彭城。
0: 刘邦一击掌，啪的一声惊动了在座的各位，大家纷纷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脸上，但见他眉目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惊喜。
2: 世间竟有如此巧合之事，我亦有一女两儿，岂非天赐良缘于我与相公啊？
0: 项伯有些不解，孰料刘邦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应接不暇。
2: 弟生有一女，虽不能说是金枝玉叶，却是端庄秀丽，相公若不嫌弃，何不与贵公子结为良缘，从此刘相一家还惧楚国强盛无日吗？
0: 刘邦只顾在那里毫无顾忌地说着，这边萧何却动了心思，心想你与项羽结为金兰之交，如今又将女儿嫁与项伯公子，这样女儿与项羽岂不成了大伯和弟媳的关系吗？他的这个心思很快被张良猜透，暗地拉了拉萧何的衣摆，萧何会意：
3: 恭喜二位，
4: 贺喜二位，
3: 恭喜二位，举酒恭祝了，
4: 举酒恭祝了。
0: 项伯急忙举酒作答：
1: 沛公愿将女儿下嫁相府，真是天赐良缘，我在这里先谢过沛公，再谢过子房，若非今夜来访，岂能有此机缘？
0: 这话一出口，萧何与张良都很惊诧，项氏竟然出了这样一位木讷实诚之人，也该沛公逢凶化吉，吉人天相了。果然在一番寒暄之后，刘邦不失时机地将话题转到先入咸阳之事上来。
2: 不知相公可还记得薛县会盟时，帝曾与上将军结为金兰之好？
0: 这时候项伯的思路完全顺着刘邦走了，忙回道：
1: 如此义气之举，我岂能不记得，正是足下

0: 于犬之合力，才使得楚军如日中天，奇功可嘉。
1: 如此说来，帝意是左尹植被了。这话一出口，萧何又是掩口暗笑，一会儿儿女亲家，一会儿叔侄相称，刘邦可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就是张良这会儿也为刘邦的左右逢源而目眩然而不顺，舌绞然而不下。不过他明白当务之急是退去项羽大军，便跟着刘邦的话邀请项伯饮酒道：
2: 沛公一番话天日可见，刘项一体方能固国安民，上将军不明其理动怒发兵情有可原，然则沛公心思相公不难理解。
1: 刘邦进一步贴近项伯，以致他的呼吸项伯都听得清楚。
3: 我入关不敢有所忌，其利民封府库以待上将军，几乎引颈东望，所以遣将守关者乃在被他道之出入于非常也，岂敢反乎？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项伯完全相信刘邦绝无二心，慷慨答应将实情转达项羽。
0: 既是如此，明日何不早点到鸿门上向上将军说清楚呢？
1: 项伯说罢起身，直言自己是私下出走，须得当夜回去向项羽说明情况。刘邦一干人送项伯到军营外，刘邦望着上马的背影喊道：
3: 明日鸿门拜见左尹上将军。
1: 这个看似平常的腊月夜晚，不但刘邦军营无人入睡，鸿门项羽军营中也烛火通明。范增、项羽及彭城来的使者，项羽堂弟右司马项庄都在秉烛夜谈，等待项伯归来。项羽问道：
4: 为何怀王遣曹无伤出使刘季军，而遣你出使我军？
1: 项庄摇摇头道：
5: 帝不甚明白，而且前后相差五天。
1: 范增眯着眼睛听着两兄弟说话，心思却一刻没有停。他微笑着转脸问项庄道：
6: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怀王的诏命定是吕臣转达的。
1: 闻言项庄顿时睁大眼睛：
5: 千里之外老将军为何知道？不错，正是吕臣向我宣达了怀王的诏命。
6: 这就对了，吕臣是要抢先将诏命传给刘邦，建约称王。彼时上将军即便知道也晚矣。
4: 哼，吕臣算什么，若是惹恼了我，杀奔彭城取了他的首级。
1: 项羽说罢端起案头的酒酿一饮而尽，从胸腔中吐出一股恶气。看看帐外，更漏该是亥时三刻了，依旧不见项伯归来，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何处。见众人心神不定，范增再一次表现出的料事如神：
6: 以老夫之见，左尹必是去了霸上。
4: 亚父如何知道？
6: 左尹出走是在曹使军向上将军通报了刘邦在咸阳境况，上将军发誓要进军霸上之后，他会去何处呢？据老夫所知，他与韩国司徒仅在刘季营中的张子房交情甚笃，必是通风报信去了。
1: 项羽却是不信，摇了摇头道：
4: 哎，叔父虽然平日处事优柔寡断，然身为楚国左尹，岂能做出如此不慎之举？
6: 他也许并不想向刘邦陈言，然就张子房却是意料之中。
1: 但项羽仍旧不信， 以为范增故弄玄虚，

0: 范增也不反驳，将目光移向窗外道：“
1: 商将军稍安勿躁，不过半个时辰，必见分晓。”
0: 话刚落音，就听见帐外传来一阵战马嘶鸣。不一会儿，从事中郎进来禀报说项伯回来了。项羽刚要问个究竟，岂料项伯却不传自到了，一进帐便打了一拱道：“
2: 让诸位久等了。”“
3: 叔父这半日去了何处？劳众位为您担心。”
0: 项羽便顺口问了一句：“
2: 不瞒诸位，我刚从坝上归来。”
0: 项伯接过侍卫递上来的酒觥，贪婪地饮尽宫中酒酿，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2: 啊，真是渴坏了。”
0: 项伯扬起衣袖擦拭着额头的汗水，就听见项羽沉闷的声音传来：“
3: 哼，刘邦不念金兰之情，趁我军与秦军鏖战之际，投机取巧，先入咸阳。我正要挥军西进，以伐其罪。值此大战之际，叔父却前往坝上，难免不令人生疑。”
0: 接着项羽的话，项庄开口了：“
4: 侄儿奉命出使军中，宣达怀王诏命，从新安追到鸿门，却未能见叔父一面，憾之至矣。现今项氏兄弟三人，只剩叔父一人，若是您有个意外，我兄弟如何面对祖宗？”
0: 项羽这才注意到项庄就坐在自己斜对面，他心中很是纳闷，这怀王究竟如何想的？先遣曹无伤去了刘邦处，又遣项庄来此，正沉思间，却看见范增向自己走来。范增在项伯身边坐下，不为面上和颜悦色，连说话都带了几分温婉：“
1: 当初上柱国将上将军托付给相公，老夫以为相公前往霸上绝非另有他途，乃在探听刘邦军情耳。”
0: 他觉察到项羽的茫然，明白他对自己前后相异的说辞不理解，但他并不计较这些，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问话：“
1: 相公既从霸上来，可知刘邦如何应对上将军？”
0: 项伯的眉毛立即展开，以长者的口气对坐在对面的项羽道：“
2: 我到霸上走了一走，方知误解了刘邦。”
0: 接着就绘声绘色地将刘邦怎样热情接待自己，怎样急切地期待上将军进入咸阳的心境向各位述说一遍。说到激动处，项伯脸上光彩熠熠，发出对刘邦军纪严明由衷的称赞：“
2: 我观刘邦军上下戮力同心，深受百姓拥戴，乃仁义之时，大出砥柱也。”
0: 项伯并没有发现他的礼赞让范增的眉毛微微颤动了一下。是的，刘邦的所作所为不仅与他以往贪财的性格相异，更与刚刚坑杀200,000秦军的项羽形成鲜明对比，这才是最可怕的。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抚掌大笑道：“
1: 刘邦军坚甲厉兵，沛公推金坦怀，如此说来，我等错怪沛公了。”“
2: 然也。”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

费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

0: 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2012年春天，作家薛书刚刚满70岁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他亲历着父亲的智力衰退，病情加重，眼看着父亲把回家的路遗忘，把妻子儿女当成陌生人，直至失智失能，最后住进了医院。除了陪伴和照顾他，我还能做什么？身为作家的薛书，出于职业习惯，开始记录父亲患病后的生活，对父辈青春的想象，以及在医院里与护工还有病友的交往。2020年父亲去世之后，他开始梳理自己这些年的文字。他说，小说的虚构已经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之后，作家薛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非虚构作品《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以及《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

0: 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是这套书的第一部，叫做《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
1: 阿尔茨海默病如一块看不见的强力橡皮擦，无情地擦拭着一个人的才智、语言、记忆乃至精神世界。当至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生活变得灰白暗淡，不再五彩缤纷，让人心悸。当父亲把我忘记这本书，以纪实叙事手法讲述了女儿面对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的深深不甘与眷恋。它不仅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爱、关于生活、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社会学研究样本。
0: 在《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告别》这本书中，作者薛书用非虚构的手法记录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一位思维活跃的老人，刚刚达到领取免费乘车卡的年龄，于是一个人骑上自行车，美滋滋地去居委会领卡，可是竟然没领回来。老人没说具体原因，别人也没追问，这本就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再去一趟就是了。可是第二天他依然没领回来，问起原因，70岁的老人黯然地说出了原因：我怎么寻不到居委会了？明明去过很多次的。没有人意识到这是整个事情的开始。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它太像是退休综合征的表现。从那个时候起，原本开朗健谈的健康老人变了，他忘记了熟悉的歌词，性情开始多疑而暴躁。后来他慢慢地忘了回家的路，忘了陪伴自己几十年的妻子，忘了儿女早已长大。从出现早期症状到发病，再到智能全面衰退，作者薛书以父亲把我忘记为节点，真实记录了父亲与家庭与亲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彻底告别。在这个过程中，有父亲的恐惧与挣扎，有女儿的惶惑与抗争，更有母亲的痛楚与无助。曾经坚强而宽容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回不了家的苍老孩子，这让他的亲人们无法承受，但又无法逃避。阿尔茨海默病最显著的特点是记忆的快速丧失。每一次探望父亲，薛书会大声呼唤爸爸，父亲也会立即回答哎，女儿。但这一声应答之后，伴随的却是父亲半垂的眼皮、涣散飘忽的目光，以及片刻后抱歉的微笑。老人说，对不住啊，想不起来了。薛书清楚地知道，那一声答应的女儿，不过是多年来养成的条件反射，与记忆毫无关系。因为父亲有时候会指着她的背影问，那个小姑娘是谁呀？即使家人们每天都带着父亲出门散步，带着他去闻一闻鲜花的香味儿，与他提起过往种种，试图刺激他的记忆，但世上所有事物对于患病的父亲来说，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过眼云烟。无所事事间，时间便格外漫长。母亲逗父亲说话，说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父亲思考几秒，吞吞吐吐，做什么的？不知道啊。 母亲说，作家，你女儿是作家，你知道吗？父亲闻言大喜，拍着巴掌说，真的吗？太好了。众人为父亲的反应跟着一同欢天喜地，但两秒之后，母亲再问他同样的问题，父亲却只是抱歉地笑笑说，对不住啊，不知道啊。父亲患病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就已经不认识所有人，他把来探望自己的儿子当成一位串门的陌生客人，只与他客套寒暄，在夜晚降临时一次又一次婉转地催他回去。他甚至不记得自己住了18年的家，误以为自己是在陌生的地方上班，念叨着在这儿干活的工资叫他们转到我卡里，忽而又忧戚的哀求，我要回家，送我回家吧。在作者的眼中，那些原本存在于父亲记忆里的一切，如同一页满覆着主人大半辈子的书写和涂鸦的纸张，正遭遇一块强悍的橡皮擦，纸上的字迹和划痕正在被迅速擦去。患病前的父亲是无所不能的，但患病后的父亲还不如一个孩子自立。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面对记忆逐渐丧失的父亲，作者从女儿的角度记录下平凡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真实的反应。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亲情的反思，对父爱的探寻，以及对家庭关系深刻的注解。这是一个用细腻笔触记录的悲伤故事，故事中有父亲身体、性情以及智力的变化过程，也有作者对童年的回忆，对父亲经历的回顾。
0: 作者的父亲在70岁时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将自己的记忆一点点遗忘，最终如同一张白纸一样。这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世界，也可能是很多家庭正在经历的岁月。在记录描述父亲从身体、性情到智力的全面变化的同时，作者呢也穿插了对童年的回忆，对父辈时代的想象，对生老病死的沉思，一个人命运的转折，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的巨大变故。作者带领我们从一个女儿和家庭的微观视角进入社会老龄化的现状。世界卫生组织相关负责人曾说，阿尔茨海默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记忆、独立性和尊严，也夺走了我们所熟知和喜爱的那个人。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是简单的记忆丧失，他们与普通病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无法带着爱和尊严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伴随着记忆的混乱，他们会逐渐丧失对情绪的掌控能力，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崩溃而愤怒。脑部的病变几乎将作者的父亲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他病了，整个家庭也被迫得病。患病后的父亲多疑、易怒、焦虑、斤斤计较，甚至幻想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灾难、屈辱。最初的异常来源于父母的一次桂林游，旅游途中老人们聚在一起聊天， 其中一位老人说到兴起，为比划拉手动作，

0: 顺手拉了一下一旁坐着母亲的手，可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动作，让一向温和有礼的父亲勃然大怒，不仅和母亲大吵一架，甚至生了半个月的气，最终下结论，他背叛了我。此后，父亲的幻想便一发不可收拾。母亲外出，他便不断给他打电话，手机上很快堆积几十个未接来电。母亲在卧室换衣服，关闭的窗帘漏了一条小缝，他便怒不可遏，言语伤人。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作者接到母亲的求救电话，说父亲发病，认定母亲在和他结婚之前就背叛了他，坚决要挖出他本不存在的腐烂的老底儿，不让他睡觉。屋外是仿佛笼罩着整个世界的雨声，而听筒内是母亲语无伦次的哭诉。我过不下去了，还不如死掉算了。患病时，父亲的智力和生活能力几乎降到了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甚而弱于五六岁的孩子，但远比顽皮孩童麻烦和可怕的是，与这样的智力和能力相匹配的却是依然健壮的躯体。这样一个糟糕的父亲正在一点点蚕食着作者记忆里那个榜样般的父亲。对母亲的怀疑，对自己病情的执拗，对女儿的怒吼，病魔摧毁了曾经熟悉的亲人，也让作者变得更加痛苦起来。作为女儿，面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经历。在疾病的侵蚀下，父亲逐渐失去了记忆，甚至认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这种痛苦和无助如同隐秘的告别，让女儿深感失落和孤独。在照顾父亲的日常中，女儿不仅承担了责任，更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和父亲之间的心灵沟通。她和弟弟、母亲一起用温柔的语言、割不断的亲情和细致的照顾，让父亲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爱的关怀。即使身患重症的父亲可能已经忘记了一切，亲人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他的心中仍然能感受到女儿的爱和亲人的陪伴。在这个过程中，女儿也体验到了亲情的真谛。她明白，无论父亲是否认得自己，父女之间的情感纽带始终存在，这种血缘亲情是无法被任何疾病所割断的。它超越了记忆和认知的束缚，成为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电影《依然爱丽丝》中，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哈佛大学教授爱丽丝叙述了她对病情发展的恐惧。过去一直是我的才智、我的语言、我的表达造就了我，可是现在呢，我有时感觉一些话就挂在嘴边却说不出来，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接下去我还会失去些什么。对于患者和患者家人而言，不知道接下来会失去什么，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0: 本书作者薛书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世界，以及在这个病患者的世界中，女儿对父亲的深深眷恋和无奈告别。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如何试图找回父亲遗忘的记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父亲既无助心痛又无法割舍的亲情。而每一次的失败，都让我们看到了阿尔茨海默。

0: 墨病这块橡皮擦的残酷和无情。薛叔的父亲试图通过不看病、不吃药来拒绝承认自己脑部已经开始萎缩的事实。在得知如自己所愿不做手术时，他高兴地呵呵傻笑，小声念叨着：“还是我自己说了算，还是我自己做主。”当听到父亲的自言自语时，薛叔意识到，原来父亲对医药的挣扎抵抗，并非心疼钱，而是在得知自己患病之后，争取某种权利，争取他的自由和尊严。对父亲来说，年轻时他是一家之主，是妻子的靠山，是孩子的榜样，兄弟姐妹的大家长。而如今，作为一个没有权利为自己做主的人，比患病更让他难以接受。作者在书中写道，阿尔茨海默病病人也有尊严，而我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对于患者家人呢，每当作者外出参加活动，他时常愧疚的像是犯了罪，他感到不自由、不快乐、不尽情。他的记录本上写着20多个预备创作的小说标题，但如今他们已然像种子一般封存着，没有时间被播种和培育。因为他病了，因为我不能不管他，因为他是我父亲。对母亲而言，那种夫妻互相陪伴终老已然变成了遗憾的、不可能实现的童话。母亲为照顾父亲辞去了他退休后又被返聘的工作，承担起老来伴的责任。他不再有自己的生活，要时刻陪伴着一个刁蛮的病老头。作者说，对母亲而言，这种陪伴与幸福无关，有的只是艰辛与压抑。他深深感叹命运对母亲的不公，但又无能为力。他这样说，可他必须陪伴她，谁让她是他的妻子。而在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即将到来的未来时光里，孤单的母亲又由谁来陪伴呢？这些问题对每一个拥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而言都是无解。但在照顾父亲的日子里，薛叔前所未有的感知到了爱。他发现爱和病居然纠缠得如此紧密。他写道，只要父亲还能把眼前的亲人视为亲人，只要他还知道自己拥有一份爱，一份依恋。在父亲去世后，作者这样写道，他真是一个太过平凡的人了，平凡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过理想。可是我想他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他是一个得到了爱的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带来的作品。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不算，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今天是周一，在今天节目开头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分享一篇美文。这篇文章呢是广德作者裘铭写的《两个秋葵》。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裘铭的文章啊，因为总觉得他的笔触非常的细腻啊，然后能够通过一些小的事情、小的事物啊，承载人情与家风，在细微日常当中呢，去发掘生活最动人的精神底色。好，文章来喽。两个秋葵。今日处暑，晚饭后便要出差，离家十日，就去菜市给冰箱添点东西。路上寻思着，夏天的绿豆汤已经引不起孩子的兴致，入秋该吃点苦味清热去火，我便记挂着苦瓜。弟弟却偏爱秋葵，甜玉米自然也是少不得的，家里菜地尚有茄子，倒不必再买。在菜市里转了一圈，苦瓜、玉米都有，秋葵却只在一个地摊上见着两根，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我挑了玉米、冬瓜和丝瓜，又都转一圈，仍不见秋葵的影子，只得折返回去。摊主是个中年妇人，脸庞晒得黝黑，见我问起，便笑道：“就这两个，你想要拿去吧。我这茄子虽不好看，却好吃，是自家种的。”他指着摊上一堆皱巴巴的紫茄，皮上还沾着晨露与泥土。我迟疑片刻，觉着白拿终究不妥，说家里也有茄子，转而问他收款码在哪里。他却摆摆手：“自家园子里的东西不要紧。”我有些愕然，素不相识，莫非是图我以后还来买？可十天以后才回来，未必还能碰到他。到底还是拿起了那两个秋葵，骑车离去。骑到半路，才想起苦瓜忘了买，又觉着白拿人家的菜不妥，便又折回去。那妇人摊前正站着一位年轻女子，妇人还在推销她的茄子，不好看，可嫩着呢，说着掰断一根茄把，露出里头白生生的嫩肉。年轻女子看了看那皱皮，最终还是摆摆手走了。我凑上前去说，拿了你的菜心里过意不去，若是在你自家园里摘多少都不碍事，可你摘了拿到市场来，是费了功夫的买卖。她抬头看我，眼里漾着笑意，不就两个秋葵吗？你太重感情了，又补了一句，不占小便宜。我笑了，也打趣说自己确实占了便宜。见他篮里的小青菜水凝，毛豆米堆得冒尖，还有半篮未剥的豆荚，便称了一把青菜，1.5元，给的比别处多许多。这时来了对老夫妻，

男人问茄子怎么卖，妇人忙说，还是老人家识货，这茄子没打药，今早现摘的。老夫妻便将茄子买走了大半，我索性又要了些毛豆米，坐下帮他剥，边剥边聊。他说菜都是自己种的，吃不完在小区送人，人家嫌丑不要，也怕成人情，便拿来卖，随便换几个钱。剥豆的时候，太阳从棚顶漏下来，照见他的手糙糙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家里也常有人送菜来，一篮豆角，几根黄瓜，都是自家地里摘的。母亲总要回点什么，或是一碗鸡蛋，或是新做的甜酒。我那时不懂，母亲只说人家种的不容易，还要收，还要走路送来，穷人靠功夫挣钱。那时候不懂，如今因着这两个秋葵，忽然就明白了，那些年母亲执意要回的不是物，是敬重那份功夫。回家的路上，我推着车慢慢走，塑料袋里两个秋葵并排躺着，像两个青色的逗号，隔着30年的光阴，接上了母亲那句话。我如今买菜也总爱挑有虫眼的、沾泥的，觉着那样才踏实。大约在不知不觉间，我已活成了母亲的样子，用挑选菜蔬的法子辨认着这世上诚实的劳作。丈夫说我总写琐事，该有些深度，可这些琐事里藏着的正是我受过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是菜市里的，是母亲递出去的那碗鸡蛋，是陌生妇人摆摆手说的不要紧。我记下来是怕忘了。广德的街巷里，这样的琐事每天都在发生，它们静默地长着，如地里的秋葵与茄子，不好看，但咬开来有嫩生生的魂。今晚便要出差了，临行前将两个秋葵洗净，用保鲜膜裹好，放进冰箱最显眼的一格，等孩子们回来便能看见。那妇人的手与母亲的手，隔着菜市与厨房的距离，在这两根青绿的秋葵上重叠了，一个教我辨认这世上质朴的劳作，一个教我敬重劳作的诚实。两个秋葵不多不少，刚好装下一整个夏天的教育。好，这篇文章通过两个秋葵从这个秋葵为切入点截取了菜市一段平凡的相逢在烟火琐事当中呢，回望母亲传下的处世之道这个文字写的是不是特别温润讲人与人之间那种朴素的善意对农耕劳作的敬重都娓娓道来。好，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如果云知道》。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这一首《云知道》啊，真的是一首老歌，它的原唱是许茹芸。那一想起来呢，好像啊，这首歌，是在很久远的年代了哈。那个时候我们听的时候，那不知道听过这首歌的人现在啊。都多大了呢？哈，那经过这个男生的翻唱哈啊，觉得听起来还是别有一番味道哈。有的歌是啊，女生听啊，这个女版啊，有女版的这个阴柔美，这个男版呢有男版的这种沧桑感啊，反正都好听。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这个人物的话题。那今天要聊的是谁呢？啊，这个人物呢，我们之前在电视剧当中应该看过啊，就是这个《芈月传》，孙俪主演的啊，很多人应该看过《芈月传》。这个男主角还有香港的那个什么方中信啊，还记得吗？大家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芈八子啊，芈月。那芈月呢，她是出生在楚国的宗室啊，虽然说是顶着一个贵族的头衔，但是在这个庞大的家族里面呢，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庶出的女儿啊，这个身份确实不咋地。那在那个嫡庶尊卑分明的年代呢，这个庶女呢就像是长在路边的野花啊，没有人会在意你开的到底好不好看，到底艳不艳丽。那你的命运呢，往往只能作为家族利益的筹码，被随手丢进这个未来的未知的棋局里。那年轻的芈八子呢，或许也曾在这个楚国的江边呢，对着这个流水发呆啊，憧憬过未来。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她被选中了啊，不是嫁给王侯，而是作为年婴的陪嫁应妾啊，千里迢迢的送往那个当时在西部边陲啊野蛮生长的秦国啊，是作为应妾的身份，陪嫁的身份啊，这个身份确实很低廉，很廉价。她知道这一去呢，可能这辈子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么到了秦国呢，他面对的呢是更加冰冷的现实。他的丈夫是秦惠文王，可以说呢身边美女如云，而他呢只是众多姬妾当中的一个啊。那么当时的芈八子没有任何资本去谈什么野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活着啊，而且要活得像样。幸运的是呢，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啊，取名嬴稷，也就是后来的秦赵襄王。但这并没有立刻改变他的处境啊，因为在强大的宗法制面前，没有继承权的王子和不算得宠的妃子，随时都可能被遗忘在角落。那个时候呢，他在秦宫里的日子大概就是这样啊，在夹缝当中求生，而且要看着别人的脸色啊去过日子。那命运的转折点可以说是来得猝不及防，秦惠文王驾崩了，太子继位，这就是秦武王啊。你听这个一个武字啊，他真的是这个秦武王呢，是人如其人啊，这个人如其名。那这位新国君呢是一个大力士啊，平时喜欢的运动呢是扛鼎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喜欢举重啊，性格又很狂野。最重要的是他和芈八子母子啊不仅不亲，甚至可以说是啊对立面。那为了生存呢，芈八子必须做出选择，他接受了命运最残酷的安排，带着年幼的嬴稷啊去往遥远的燕国做质子。可以说那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了啊，远离故土，寄人篱下。那每一个夜晚的敲门声呢，都可能带来死亡的通知。但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望，磨练出了芈八子内心最坚硬的铠甲，也让他明白了权力的真谛啊，只有拥有权力
才能活下去，才能不再受人摆布。那她就不再只是啊那个会看丈夫脸色的楚国的啊少女，她是一位必须护住儿子的母亲，是一个在绝境中渴望翻盘的女人。后来转机真的来了，那位喜欢举重的这个武王竟然因为举鼎折断了骨头，英年早逝，而且他膝下还没留下儿子。那秦国很快就陷入了权力的真空，朝堂之上各方势力可以说是蠢蠢欲动，都想拥立自己心仪的公子为王。这个时候的芈八子身在燕国，却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啊翻盘的味道。他没有等待，也没有犹豫，立刻就动用了自己在秦国多年积攒的啊那么一点点人脉，连同他在燕国求生的毅力，硬是带着儿子杀回了咸阳。那可以说呢，这是一场豪赌，赌注是他们母子的性命，赢了便是九五之尊，输了那就是万劫不复。回到咸阳的路注定是用血铺就的。那在这个芈八子的弟弟魏冉的拼死扶持下，在这个军队依然掌握实权的外戚家族的帮助下，芈八子母子一路过关斩将。那当他再次踏入咸阳宫时，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离去的硬切啊，而是手握乾坤的胜利者。他的儿子嬴稷顺利地登上了王位，他被尊为这个宣太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太后。掌权后的芈八子呢，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手腕，为了保住儿子的江山，他不再躲在这个啊帘子后面垂帘听政，而是直接走到了台前。他打破了秦国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啊，封自己的弟弟魏冉为将军，控制兵权，又把另外几个弟弟呢相继封侯，那一手组建起了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四贵集团。他用这种方式呢啊，也是在告诉天下人，谁敢动我的儿子啊，我就灭了谁。那这种手段呢确实霸道啊，也确实呢招人恨呐。在那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一个女人啊如此高调的掌权啊，从幕后到台前，这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但芈八子不在乎，那她的目的啊就是要为儿子撑起一把伞，哪怕这把伞是用鲜血铸成的，哪怕这把伞下遮不住阳光，只能遮住风雨。那最让他背负骂名的是什么事情呢？莫过于他和义渠王的那一段啊感情纠葛。那义渠呢，是当时秦国西部的一个游牧的民族，就像是在秦国头顶的一把利剑啊，时刻威胁着秦国的安全。那历代的秦王呢，都想去解决这个麻烦，却始终没能如愿。那这个男人呢啊，是秦国的心腹大患，但在芈八子眼里，他首先是一个男人啊，是一个可以被利用、被征服的猎物。那芈八子呢啊，就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诱饵，他和义渠王纠缠在一起，甚至给义渠王生了孩子啊。这种荒唐的戏码，在当时的秦国的王宫里上演了几十年。但是人们只看到了哈床帝之间的荒唐啊，太后与这个其他男人有染啊，却看不懂这背后的惊心动魄。这是一个母亲啊，为了给自己的儿子，给他做的江山争取几十年的安宁，他把自己当成了最诱人的诱饵。他比谁都更懂得政治的残酷，政治从来不讲道德，只讲输赢。他用温柔乡消磨了义渠王的斗志啊，用几十年的青春换来了秦国西境的太平。这哪里是什么私情呢？啊，这分明就是一场漫长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他在义渠王的怀里，或许啊，我们如今猜想，他也会无数次地问过自己啊，这样做到底值不值？
但每当他看到秦国边境的安宁，看到儿子啊嬴稷能够安稳地坐在朝堂之上，那他就把所有的委屈啊都吞进了肚子里。当义渠王彻底地放松警惕啊，以为自己拥有了秦国的爱情和权力的时候，米八子啊终于露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獠牙，他在甘泉宫杀死了义渠王。那那一刻，那谁也无法揣测他当时啊真实的心境啊，是否有过一丝心碎啊，我们不得而知，毕竟这个男人也陪伴了他几十年。或许呢当时的他啊会长舒一口气，因为随着义渠王的倒下，义渠国是彻底的灭亡了，秦国的后辈终于安全了。把儿子真正扶上马送义城之后，米八子也渐渐老了，随着嬴稷一天天长大，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呢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啊，那是权力场上最永恒的矛盾，在这个国家到底谁说了算。那嬴稷呢看着母亲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看着舅舅魏然把持军政啊，看着母亲的另外两个儿子高陵君、晋阳君在朝中耀武扬威，嬴稷既是受益者也是旁观者，内心深处或许还压抑着一种想要摆脱这种境况的渴望。米八子太强势了，强势到让所有人都忘记了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呢才是秦王。他在甘泉宫统治了秦国整整41年，41年呢足以让一个婴儿变成垂垂老者，也足以让一个母亲变成权力的囚徒。但米八子终究是聪明的，他比谁都清楚，权力的游戏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死人和退场的人。直到那个叫范雎的外客来到秦国，范雎告诉秦昭襄王，秦国只知道有太后，不知道有王，这对一个君王来说

我可以说是最大的耻辱。那这句话呢，就像一把尖刀，刺中了嬴稷内心最隐秘的痛处啊，也刺穿了米八子最后的心房。米八子知道啊，他该这个退出舞台了。那公元前271年，米八子做出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个决定，他交出了权力，退出了咸阳宫的权力中心，搬到了最偏远的玉阳宫去养老。那那一刻呢，他不再是叱咤风云的宣太后，他又变回了那个叫米八子的女人。他或许呢会坐在深宫的院子里啊，看着落叶，回想起当年在楚国的日子，回想起那个在燕国受苦的儿子啊，回想起那个死在他剑下的义渠王。他这一生呢，可以说啊，爱过，恨过，啊，杀过，也活过。他把最好的年华呢给了秦国，把最狠的手段给了敌人，把最后的体面给了儿子。那晚年的米八子心如止水啊。公元前265年呢，这位大秦的铁娘子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嬴稷呢，把母亲葬在了芷阳，葬在了秦惠文王的身边啊，生同情，死同穴，这是他作为一个女人最后的渴望啊，也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唯一的归宿。他是一个在乱世当中呢挣扎求生，为了保护家族和孩子啊，不惜把自己变成啊魔鬼的母亲。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可以依靠啊，没有强大的夫君可以依偎，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在这个残酷的世道里一拳一脚打出来的。他用女人的柔情呢做武器，用政治家的手腕做盾牌，在男人主宰的世界里杀出了一条血路。他的那些啊，我们看似很荒唐，那些不守妇道啊，那些狠毒，其实都是他穿在身上的铠甲。如果他温柔，他可能就早就死在了这个秦国的深宫里；如果他守礼，那秦国早就被六国瓜分殆尽。他太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啊。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哈，女性的力量不仅仅是温良恭俭让啊，更可以是雷霆万钧，可以是气吞山河。他也活出了一个女人最极致的样子啊，痛快淋漓。这就是芈月芈八子的一生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还可以把那个孙俪主演的芈月传再翻出来再看看啊。那当然虽然这个电视剧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改编啊，但是毕竟是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史实。好，今天的这个蓉门书局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 goodbye 了啊，然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姓，这个姓啊，连读都不大好读。我们选一种大家最奇怪的读法来讲这个姓，屈，屈原的屈。这个姓，这个姓为什么难读呢？其实这个姓啊，有3种读法。现在人都不分了，过去人可是分了，因为读音不同，来源不同，血缘不同，这个字有3种读音，屈， 绝。同样的一个屈原的屈有三种读音，现在人不分了。它最主要的一个源流出于姬姓，是皇帝的后裔，叫狂曲术。狂曲术是皇帝部下的武将，皇帝大战西游，这我们都知道了，民间传说。他呢立有大功，这个狂曲术啊一直认为武非绝世，这是很有名的四个字。武非绝世是什么意思呢？世间的问题不能单靠武力来解决。那他本身是个大将啊，所以这个人是很有见识的。最早的趋势应该就是来源于狂曲术的后代。问题是这次趋势的读音读瘸，瘸读这个音的啊，狂瘸术的后代应该姓瘸，但现在恐怕都姓都念屈了。还有一个来源，来源于有户姓，这个户就是扈三娘的户啊。这是夏王朝时候有一个人叫屈敖啊，屈敖是夏王朝时候西戎部落，大家看这就比较西边的那个部落了，不是咱们中原部落，是有胡氏的首领，他建了一个城叫屈敖城，这个城后来被灭了，他的子孙姓屈，这一支就念屈，那不念瘸。源流三源于芈姓，芈嘛就是楚国的那个姓，我曾经讲过很难写啊，现在这个姓很少，但我也见过。他是楚国莫敖的封地，春秋时期楚武王的时候有一个儿子叫熊瑕啊，楚国的帝王姓熊，氏为熊啊，芈姓熊氏嘛，对吧，叫熊瑕，官至莫敖。莫敖这个官是楚国的一个官，比令尹低一点，就比丞相低一点点，但这是个很大的官，把他封在屈地。屈地是哪里啊？今天湖北的秭归，封在那里了。当然这个屈地到底哪里现在有争论的啊，所以这个咱们可以不去讨论，不进入那么复杂的讨论啊。一般人认为在湖北秭归啊，这一支被称为曲氏正宗，曲姓的人后来很多人认这一支为正宗的。这一支里边的最伟大的人物屈原，所以后来姓屈的很多人，包括姓瘸的，包括姓绝的，反正都写成这个屈的，都认这一支为正宗，但是不一定是这一支的血脉啊。这一支念屈。还有另外一个源流，源于地名，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叫姬吴的封地。姬吴他的封地在今天山西省吉县啊，这一支其实应该念绝，但今天都混了啊，没法说了。另外有个源流，源于鲜卑族，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鲜卑族的一些姓氏，屈南氏、屈突氏、屈侯氏都改成了屈姓。换句话说，鲜卑族的血脉后来融入到汉族的有一支啊，所以屈姓它的血缘比较复杂。还有一支源于突厥，它有个部落叫乃蛮部，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屈出律，

今天陕西省凤翔县陈村镇紫金村就可以那么明确，但是这一支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身上留有成吉思汗的血脉啊。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最传统的意义上讲，屈姓是楚国的公主，起源于芈姓，屈这个姓出现以后非常的兴旺发达，春秋战国时候屈、锦、昭这三个姓是楚国最有势力的三大皇室宗族，就跟国王有血缘关系的，在楚国里边最大的三个姓非常显赫，很早就有屈姓的人啊，见于史册。那里边最有名的，再强调一次，当然就是屈原。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1年就统一六国了。就在这之前两年，楚国被灭，屈姓从此开始迁徙四方，这国家被灭掉了。啊，今天屈姓当然全国各地都有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和陕西。湖南等于是他的老家，屈姓的老家，对吧？陕西很有可能就是古代兄弟民族融入汉族的屈姓，还有就是被迁，把这些豪强迁到关中的时候，那些屈姓的后裔，应该是这两大部分来源的混合。屈姓的名人，一个屈原就够屈姓骄傲了，但是又岂止一个屈原？屈姓有一副对联，也是很有意思的，叫“岭南三子成先者，长安二曲起后人”。上联讲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叫曲大均，字翁山，哪里人啊？广东番禺人。哎，已经跑到很南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屈原的后代，他要继承屈原的这个精神。他写的诗歌啊，是揭露了很多清军的暴行。当时要冒风险呐，清朝初年的文字狱不得了的，那动辄要杀头灭族的。但是他有很多记录，当时称为岭南三子之一。下联的二曲啊，长安二曲起后人，是指唐朝著名的屈突通、屈突干兄弟两人。大家看，屈突通、屈突干这个名字啊，就不大像汉族啊。唐朝我们知道各种民族来自世界各地的都在唐朝境内啊，为大唐服务，生活在大唐，对不对？那么这个屈突通、屈突干在隋朝的时候，像屈突通啊就已经是大将军了，后来成为李世民的部将。消灭轩辕镐以后，很多将领啊都去争抢这个珠宝，只有这个屈突通一文不取，志向很高的。灭掉王世充以后，论功第一，这个人是在建立唐朝的过程当中立过大功的，屈突通啊，我们不应该把他忘掉。唐太宗李世民对他非常敬重。李世民是什么人啊？不是出的君王啊，但是对他非常敬重。而屈突通之弟叫屈突干，这个人曾经担任过长安令，像今天的西安市市长了，担任过这样一个官，非常政治严厉，不惧权贵，不徇私情。所以在他当长安令的时候，长安的这些恶徒、权贵家的纨绔子弟啊，见他非常怕。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读出来听听是非常有意思的：“宁食三斗艾，不见。”

0: 去土改，宁食三斗葱，不逢去土通。什么意思呢？我宁愿吃三斗啊，那么多三大斗，艾就是艾草，苦的那种不能吃的东西，野草啊，我宁愿吃三斗那么苦的野草，我也不愿意碰见去土改，见他怕。这个都是纨绔子弟们说的。宁食三斗葱，我宁愿吃三斗葱，你这个葱嘛，吃两根还好，你吃三斗不要吃死人呐、啊！不逢去土通，所以这兄弟两人在当时啊，名望非常高。许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流的姓氏，而且比咱们想象的小。大家认为屈姓，因为中国人都知道屈原嘛，有谁不知道屈原呢？想着屈肯定是大姓，错了，屈比前面讲的几姓，比苏姓都小。屈姓在今天只排在第182位，人口只有76万，还有一种说法才62万，有两种说法，占全国人口啊才1/5还不到。所以大家看，姓氏和我们的好多平常以为的情况啊不一定相符啊，要仔细的研究才能把它搞明白。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屈姓这个姓啊，为什么特别？因为资料实在太少，少到什么地步？少到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讲其他姓的一般的模式来讲。我们原来讲别的姓氏是有一个模式的，哎，这个姓的起源，这个姓在历史上的迁徙与分布，这个姓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些著名人物的事迹，这些姓在百家姓里的大致排名和人口数。原来咱们是有一套模式的，但是讲到这个屈姓， 咱们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模式来讲。首先要强调的姓，这个姓咱们千万别念错，他念屈，很多人会念成鞠，念成鞠躬尽瘁的这个鞠，千万别念错了。但是真要念错了也有道理，不仅有道理，没准儿还能显得你特别有学问啊。大家听一下就糊涂了吧，怎么糊涂咱们慢慢来讲。去经过我们努力的去探寻去考究，大致可以理出这样几个来源。第一个源流是以直观为姓，过去有这种观跟这个屈有关。这个屈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如果看到这个字一下觉得哎我还认得，为什么认得呀？因为它是酿酒的主要原料，酒曲。现在的孩子们不太知道了啊，我们小时候家里祖母啊外婆啊都要酿这个酒，酿米酒要用曲啊，是酿酒的主要材料。西周的时候有专门的官来负责酿酒，这个官儿叫什么呢？叫屈人，也就是酿酒之人。他的后代子孙有的就以屈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千万别念错了，因为在历史上这两个姓确实混来混去。东汉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叫鞠昙，就是姓鞠，不是这个屈。但是鞠昙的有个儿子，这个儿子还挺有名的，叫鞠弼。为了避难，他不能让自己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姓鞠，他改了一改，但是又不舍得全改，就把那个格字边改成了这个边，麦字边，由姓鞠改成姓屈。所以屈姓里边有一支，应该还不止一支，就是从鞠姓改过来的。源流三太重要了，这个姓咱们看着少是吧，在历史上还曾经割据一方，拥有过自己的国家。隋唐时期有一个高昌国，高昌在哪里？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这一带。在隋唐时期出现过一个国家叫高昌国，这个国王就姓屈，叫屈伯雅，这就是一国的国姓。所以现在姓屈的人大部分跟吐鲁番有关系。虽然屈伯雅本来是榆中人，也就是咱们陕西这一带的人，但是他到了吐鲁番立国以后，并且立国的时间蛮长的，而且这个国家蛮兴盛的，所以很多人姓了屈啊。这个屈伯雅还曾经在隋代娶了公主作为自己的王后，作为自己的妻子啊。除了这三个我们历经努力理出来的来源以外，还有好多别的说法，关于这个姓相当有趣。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是姓姬，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姓来源于姬姓啊。那么姬姓的始祖是谁呢？他这个后稷啊，这个太重要了啊。中国在中国传说当中， 在中国农业史的传说当中，后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据说后稷有个孙子，生下来的时候啊，手上的掌纹像锯，也不知道怎么能掌纹长成这样子，也不知道啊。但是古人有这个说法，这个掌纹长得又像锯又像曲，那不大好分的。所以据说后稷有子孙就姓屈或者姓居。在历史上，比如在《汉书》这那么重要的史籍，风俗通义、资治通鉴、元和姓篡，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史籍，里面都提到过居改姓屈和居屈同宗，都提到过啊。为什么这两个姓之间那么纠葛呢？在历史上留下过这样一个故事，说西汉哀帝建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四年，公元前四年，在东平王刘云的封地之内，那有个王叫刘云，他的封地之内出了一件怪事。什么一件怪事呢？说有一个高九尺六寸的一块大石头，九尺六寸如果放在今天那不得了，突然移动，没人碰也没人搬，移动了一丈，移动了以后，当地就哗然，传为异闻。那么这个刘云，这个东平王心里觉得这不是好事，这么大一块石头怎么没人碰它动呢？所以他就在自己的宫殿里边又立了一块石头，在石头上插上黄草，开始祭拜并且祈祷。这件事情被在京城的两个奸人利用啊，在京城有两个不太好的人，就说这个刘云啊诋毁朝廷，欲求非望，说他要造反啊，说这个一个诸侯王要造反。那么这一下不得了，皇帝就下令将刘云废为庶人，其他身边的人一律处死啊。因为那诸侯王是刘家的血脉，年你一死，废为庶人。这一下他身边的很多人就开始逃散。那么在东平王身边就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居坛和他的儿子居弼，由此避难逃到凉州，凉州嘛今天我们甘肃那一带了，跑到西边去，改姓为屈。这是居屈同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六年以后，也就是公元二年，那公元前四年出了这件事，石头突然动了，然后引发出好多故事。到了公元二年，正好赶上王莽，新朝的后来建立的新朝的王莽啊，他呢迁犯者填西海，他就是把好多罪犯搬到一个地方去。那么居坛那个时候已经叫屈坛了啊，名字改掉了，率领自己的儿子屈弼被迁到今天的黄原和西宁这一带，迁到青海去了，从甘肃更往西迁。于是在那一带就出现了屈姓的一世祖，就是屈坛的儿子，原来叫屈弼的人改姓叫屈弼，一世祖。所以这个姓最早出现应该是在青海、西宁和黄原这一带。
2: 当我看到百家讲坛在征集这个姓的故事的时候，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老把他跟鞠躬尽瘁的鞠混在一起，后来查资料发现不是一回事儿。
0: 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啊，识字率一直不太高啊，那么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不像今天那么高啊，不是今天能够去想象的，所以很多人会把一个笔画比较复杂的相对罕见的字用一个同音的或者音相近的 笔画简单的字去替代，所以后来有很多姓曲的人呢，就用歌曲的曲啊来替代了这个字，这就出现了一定的混淆啊。这种情况到今天相当多的情况下已经无从再分辨。
3: 姓曲很少，我还以为是歌曲的曲呢。在网上一查资料，几乎全都是歌曲的曲字。请问这个曲和歌曲的曲姓是一回事吗？
0: 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后来两个姓有混合。
4: 我是黑龙江的，大家都说姓曲的很少见，但是在我们那儿并不少见。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们那儿这么多呢？
0: 要特别注意，就是东北啊，不光是黑龙江，东北三省姓曲的相对别的地方要多一些。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曲也出现混杂。比如在东三省，我们就发现过姓鞠，就是这个咱们中央台鞠萍的这个鞠啊，或跟曲有混淆的情况。这两个字有写讹，比如几代以前有一次写讹了，后来慢慢大家都这么写了，那么几代以后也就混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姓的情况还相当的复杂。
5: 我知道曲这个姓，就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高昌国，他的国王叫曲文泰，和隋朝唐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想姓曲的一定和这个曲文泰有关。
0: 应该最起码在今天的曲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跟曲文泰有关。曲文泰建立过高昌国，高昌国的故址今天还在啊，当然不是很容易进去，不是很容易看到，它基本上就在今天的吐鲁番这一带，当时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等于从长安往西走啊，进入西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那么曲文泰的后裔，后来高昌国灭，曲文泰的后裔后来就四处迁徙，所以今天的曲姓当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和曲文泰有关。
6: 请继续收看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第四部之曲家。
0: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到高昌国，它的国姓就是曲，而这个高昌国也值得跟大家特别介绍。在公元六世纪，也就是公元五百多年，西域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强盛一时的高昌国。这个高昌国到底叫曲氏高昌还是居氏高昌，在史籍当中就混乱，所以这两个姓一直搞来搞去啊。隋书、新唐书和大多数古籍用的是这个字曲氏高昌，但是旧唐书我们知道非常重要，有的地方写的是居士高昌啊，写成了一个居士高昌，所以它是比较混乱的。公元609年发生过一件事情的，隋炀帝这个皇帝名声不好啊，这皇帝名声不少。前一段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隋炀帝的墓在扬州被发现了啊，这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当然这个墓已经是比较不是很豪华，跟他帝王的身份不相符了，因为他是被杀的嘛，是吧？隋炀帝是被杀的，但是隋炀帝这个人其实蛮了不起的，我们现在都记住他凿通大运河，把大运河连贯起来，这咱们都知道，在中学教科书上都有历史的。但是这个人还曾经去过西域啊，这个人蛮厉害的。公元609年，隋炀帝巡视西域，而高昌王屈伯牙率领西域27国国王，身上带着玉，披着锦绣，闻香奏乐，跪在路边相迎，也就是他承认中原王朝，也就是隋朝的。他承认你，并且向你表示尊崇，场面之大，在西域历史上前所未有。隋炀帝到西域走过了，到今天啊吐鲁番、新疆这一带走了一圈，要开始回西安了，回今天的西安长安了。屈伯牙 一路相送，一直把隋炀帝送到长安。所以徐伯牙本来就是榆中人，就是汉族嘛，但是在吐鲁番建立的国家，啊，隋炀帝十分感动，在长安亲自设宴款待，并且让徐伯牙坐在自己旁边以示重视，把他的座位放在自己旁边。后来这徐伯牙不仅把隋炀帝送到长安，徐伯牙还干什么大家知道吗？追随隋炀帝远征高丽。隋朝灭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高丽用兵啊，那这个仗打的消耗国力啊，打得一塌糊涂。而徐伯牙原来是吐鲁番的一个国王，居然先把隋炀帝送到长安，还陪同隋炀帝远征高丽。隋炀帝当然很欣赏，为了表示感谢，就将自己的亲戚于文氏，就自己亲戚，像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读过这个《隋唐演义》啊，读过这些小说的都知道，宇文化及，大家还记得吧？啊，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都看这种小说。宇文是当年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门阀啊，一个士族，那么也是隋炀帝的亲戚，隋炀帝就把亲戚家的孩子封了一个公主的名号，叫华容公主，就嫁给了徐伯牙。啊，612年，徐伯牙回国，就回到高昌国，下令全国采纳汉室服饰。当地高昌国原来的衣服不完全是汉式的，是当地这种带有民族特色的。结果612年，他下令都穿汉式的衣服。到了屈文泰的时候，也就是屈伯雅的后代，当时的突厥人不断的侵扰，那么高昌国处在交通要道上，咱们今天经过河西走廊进新疆，马上第一站就要经过吐鲁番嘛，对吧？所以它是一个交通要道。那么屈文泰不得不两面应付，一方面要应付突厥，一方面要应付隋朝的皇帝。公元629年左右，发生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唐玄奘西行求法，经过高昌国，徐文泰诚恳地邀请玄奘法师为高昌300多位僧人讲经说法。每次讲经前，徐文泰是高昌国的国王啊，为了表示对玄奘的尊敬，他跪在地上让玄奘法师踩着他的后背登上法座表示虔诚。他挽留玄奘法师，玄奘法师说不行，我要西行求法。所以屈文泰在玄奘法师离开高昌的时候，赠送了大量的路费、衣物、日用品和马匹，派遣使者和卫队携带高昌王屈文泰至突厥可汗的24份介绍信、24份公文，陪着玄奘法师西行。所以没有高昌国国王屈文泰，玄奘法师的西行啊会更艰难，因为当时都是突厥的势力在西域这一带，玄奘法师绕不过去的。而屈文泰就写了24份公文作为介绍信，每到一处，每到一个地方，屈文泰派的使者就向这些突厥可汗先呈上一份国书，屈文泰写的啊，介绍玄奘，并且呈上礼物。所以这些可汗啊都非常高兴，对玄奘法师非常尊敬，不然的话玄奘法师没有那么顺利到印度啊。后来屈文泰和唐朝的关系趋于恶化，公元640年，唐朝派侯君集 远征高昌，打起来了。啊，此时屈文泰发病而卒，屈文泰已经死了，生病，他的儿子屈志胜被俘送到长安，高昌国灭亡。后来这一块地方就变成什么？唐朝的西周。为了安抚高昌王的眷属，唐太宗还是了不起的啊，虽然把你的国给灭了，把你国王也抓到长安了，但是他不赶尽杀绝，他知道屈氏在那一带是有势力的，有声望的，所以封屈志胜为京城公，封了一个公爵，封屈志胜的弟弟屈之赞为天山公，封了两个公爵，世代留在长安为官。所以那时候长安就出现了蛮多姓屈的人。到了公元690年，屈之赞的儿子屈从玉又被封为交河郡王，受到武则天的宠幸。所以屈氏啊，那个时候在当时的首都都位居显要，公爵、大将军、郡王啊，都非常重要的啊。公元1985年，大家一听呀，怎么一下讲到1985年是吧？1980年我考大学，也就是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在西安曲江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发现，发现了一块碑，叫大唐甘露寺故遗真如之旧。大唐有个甘露寺，甘露寺有一位尼姑叫真如，她去世了，立了块碑，这个碑被发现了，碑刻上称这位尼姑真如俗姓屈，父自赞，就是屈之赞嘛，啊，是末代高昌王屈志胜的胞弟。所以大家看，那么多年，这段历史通过一次考古发现，又活生生的来到我们面前。这个碑刻有力的证明，唐朝灭掉高昌国以后，高昌王族内迁长安，而他皇族的一部分还姓屈，一部分改回原姓，姓什么？姓居，又改回去了。啊，这个都是有证明的。这块碑今天保存在著名的西安碑林。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姓串在一起了：屈、居。啊，我刚才讲过，鞠躬尽瘁的鞠，曲，这三个姓我们很难区分。我们大致可以说，这三个姓是一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通过这三个姓一起来考察，我们才可以看到，大概屈姓，它的迁徙是怎么样的。它发源于今天山西曲沃这一带，两汉之际，在山西临汾、河南陕县分布繁衍，有一支迁往雁门郡，也就是今天山西的北部，形成三大郡王。隋唐两代，山西夏县这一带屈姓繁盛，到了今天为止，哪两个省屈姓最多？一个是辽宁，一个是黑龙江，有意思吧？变成东北两个省屈姓最多，占了全国屈姓一半以上。这两个省是屈姓分布最多的啊地方。屈姓排名情况不详，肯定没有排进前500位，但是和他关系非常密切的曲，跟屈姓关系非常密切的曲，歌曲的曲，这个姓排在148位，人口大概88万， 跟他关系同样密切的巨排在第276位，人口大概20万，这是2006年的资料啊。他本身找不到什么了，但是跟他关系密切的两个姓都排进了前300位。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第158集，项伯劝良。
9: 这都冤枉，都冤枉！
8: 厉商大睁血红的双目，欲站起来唤军中曹院起草书札，他忽然一阵头晕，险些跌倒。牛良赶忙上前扶住，要从事中郎去传人。不一会儿曹院来了，当即铺开绢帛写道：
9: 同为楚军，何故相残？沛公深明大义，命我等罢兵西寨，将函谷关交于当阳军，望将军好自为之，勿再生事端。
8: 归军途中，丽商不断自责，这是自举事以来他第一次如此窝囊的退去。坝上现在是战云密布，古锦罗密，不断从前方传来消息，柴将军不敌项羽军，已撤出曹阳，樊将军不敌项羽军，项羽大军已抵细水，项羽大军已抵鸿门。刘邦到这时才真正体会到项羽果真不同凡响，现在看来当初是过于乐观了，相信一纸誓约就可以圆自己先入咸阳为王的美梦，看来把事情想简单了。项羽一路所向披靡，不仅靠的是各路诸侯，也不仅是兵力上的优势，他手下的战将的确个个骁勇，这让刘邦觉得很尴尬。坐在坝上军营大帐，他的心绪很乱，甚至有些愤怒地朝在外面值守的曹主喊道：
10: 成都此防为何如此迟缓？难道不知兵势如水火吗？
11: 中郎大人已经快步去请了。
8: 曹竹话音刚落，萧何便匆匆进了大帐。刘邦脸上露出不悦道：
10: 坝上战事吃紧，你们倒也坐得住。
12: 主公且息怒，属下是遇见一件要紧的事，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10: 什么事情能比战事更要紧？
12: 属下正在整理关中图册呢。
8: 刘邦闻言一愣，气道：
10: 眼下当务之急是商议退敌之策，你整理什么图册呀？
8: 萧何见状缓和了一下气氛：
12: 论起军中大事，自然离不了子房。
8: 刘邦也觉得生气不是时候，没好气儿道：
10: 已经遣人去请，不知为何再三拖延。
8: 萧何继续平息刘邦的火气道：
12: 子房向来处事谨慎，绝非误事之人，主公稍安，估计他很快就到。
8: 张良的确处事周密，此刻他正在住处会见一位老友，这也是关乎战局的重要客人，楚国左尹项伯。张良没有想到巨鹿大战后项伯一直留在军中。项伯见到张良时气喘依然没有平息，显然一路走得太急，张良正要差人上茶，却不料项伯摆了摆手道：
13: 茶就不喝了，我是来救先生的。
14: 此话从何说起？
8: 项伯不答反问：
13: 敢问足下可知曹无伤其人？
14: 是左司马曹无伤吗？他是怀王派往沛公军营的使者，不是早就回彭城了吗？
13: 非也，就是这个曹无伤跑到省将军处，言说沛公尽得咸阳宫中珠宝，惹得省将军十分震怒，发誓要踏平坝上。
8: 项伯说到这里拉着张良的衣袂道：
13: 我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故而夜奔而来，请先生与我一同去往鸿门。
8: 张良挣脱项伯，眼看着神色就严肃起来了。
14: 相公好意，子房心领了。想当初我本答应追随沛公，后来应韩王请求出任司徒，沛公二话不说十里相送，其情其景历历在目。这当下时机，子房纵然要走亦不能不辞而别，当禀报沛公才是。
13: 哎，先生真书生儿，你若禀报沛公还走得了吗？
14: 纵然走不了也绝不能不辞而别。
8: 项伯又再三劝诫，张良只有一句话：
14: 相公深夜外出必遭上将军疑虑，阁下还是趁夜速速回去，子房立刻去禀报沛公。
8: 言罢急忙朝着刘邦大帐奔来。项伯着急地在屋内踱着步子，可就这样走开又放心不下，于是跟着张良的身后往沛公营帐而来。

0: 接着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刘邦面前。
1: 主公自存，我军能否抵挡项羽军入霸上？
0: 刘邦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出的话显得不那么有底气了。
2: 当然不能，请二位来就是思虑如何应对啊。
0: 萧何在一旁道，
3: 当今之计只有缓兵而后图之。
1: 成都所言极是，趁现在项伯还未走，倘若沛公有意，属下自与项伯前往项羽军中，道明主公并无称王反叛之意，在此屯兵是等候上将军入咸阳，共谋安定大事。
0: 刘邦对项伯还是了解的，项氏父子项燕因轻敌而自刎，项梁善战却因刚愎自用而殒命，现在留下项伯一人，为人忠厚，不善谋略，虽为左尹却无建树，然好交友，人缘甚好。只是他不明白为何项伯会冒着危险来救张良。
1: 说来话长，那还是始皇在世之时，在下年轻气盛，欲遍游天下名山大川，行至无限，不料遇见项伯，两人共携同游，有一日未赶路程，耽误了投宿，到得一山村，在村头一农人家里借宿，被安置在后院柴房。可这后半夜忽然听见了叩门声，这主人起身开门，便听见来人在外面问可有生客夜宿。主人答道，倒是有一书生一壮士前来投宿。来人说话之声忽的就低了起来，看看清楚，若是带得钱币就将之做了，钱财对半分。他们说这话时完全没有注意项伯如厕回来，听了个清楚。他蹑手蹑脚来到柴房，提了腰刀出的门去，大吼一声，好贼人，竟敢趁夜打劫，今日不杀你，日后必贻害他人。说时迟那时快，项伯上前就是一刀，结果了主人性命，接着便又与那歹人厮杀在一起，不一会儿歹人也就倒地身亡了。而第二天当地亭长就向县令报了案，这一日之间城乡街头都贴满了我们两个的骸骨文书啊。
0: 张良说到这里下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
1: 一看项伯惹上官司，在下连夜将之化妆成为肺痨病人，用车拉出无限，直奔新郑老庄，隐姓埋名数年，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便连夜奔来相救。
2: 君与项伯孰长？
1: 啊，项伯长在下数岁，故称之为兄长。
0: 刘邦轻抚掌心道，
2: 我在薛县与项伯有过交往，如君所言忠厚实诚，我当敬之为兄，不妨今夜一见，好像上将军明心计啊。
0: 萧何在一旁听了刘邦的话，忙道，
3: 此言甚妙，项伯乃项羽叔父，由他转告最好不过，若是子房前往，免不了多费周折。
0: 说完便喊来曹竹，要他速请项伯前来大帐。不一会儿项伯进了大帐，刘邦不等他开口就上前大礼参拜道，
2: 薛县一别又是两年，然兄长者之风时常挂怀啊，请受第一拜啊。
0: 如此热情倒叫项伯极不自在，忙还礼道，
4: 谢沛公。
0: 萧何见此情景，暗命曹竹通知君厨速备酒菜上来。等酒热起来后，刘邦斟满一觥来到项伯面前，高举过肩道，
2: 弟肃穆兄以社稷为重，待人赤诚，以友善为先，请兄且饮此杯，弟还有话说。
0: 言罢与项伯碰杯，各自饮下。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59集，霸上未眠。刘邦借着热酒，话就出口了。不知兄膝下儿女几何啊？项伯平生最不习惯就是猜测别人的心理，此刻他更是来不及思考刘邦的目的，直接答道：
1: 我现有两儿一女，皆在彭城。
0: 刘邦一击掌，啪的一声惊动了在座的各位，大家纷纷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脸上，但见他眉目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惊喜。
2: 世间竟有如此巧合之事，我亦有一女两儿，岂非天赐良缘于我与相公啊？
0: 项伯有些不解，孰料刘邦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应接不暇。
2: 帝生有一女，虽不能说是金枝玉叶，却是端庄秀丽，相公若不嫌弃，何不与贵公子结为良缘，从此刘相一家还惧楚国强盛无日吗？
0: 刘邦只顾在那里毫无顾忌地说着，这边萧何却动了心思，心想你与项羽结为金兰之交，如今又将女儿嫁与项伯公子，这样女儿与项羽岂不成了大伯和弟媳的关系吗？他的这个心思很快被张良猜透，暗地拉了拉萧何的衣摆。萧何会意：
3: 恭喜二位，
4: 贺喜二位，
3: 恭喜二位，举酒恭祝了，
4: 举酒恭祝了。
0: 项伯急忙举酒作答：
1: 沛公愿将女儿下嫁相府，真是天赐良缘，我在这里先谢过沛公，再谢过子房，若非今夜来访，岂能有此机缘？
0: 这话一出口，萧何与张良都很惊诧，项氏竟然出了这样一位木讷实诚之人，也该沛公逢凶化吉，吉人天相了。果然在一番寒暄之后，刘邦不失时机地将话题转到先入咸阳之事上来。
2: 不知相公可还记得薛县会盟时，帝曾与上将军结为金兰之好，

0: 这时候项伯的思路完全顺着刘邦走了，忙回道，
1: 如此义气之举，我岂能不记得，正是足下与犬之合力，才使得楚军如日中天，奇功可嘉。
0: 如此说来，第一是左尹直备了。这话一出口，萧何又是掩口暗笑，一会儿儿女亲家，一会儿叔侄相称，刘邦可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就是张良这会儿也为刘邦的左右逢源而目眩然而不顺，舌绞然而不下。不过他明白当务之急是退去项羽大军，便跟着刘邦的话邀请项伯饮酒道，
2: 沛公一番话天日可见，刘项一体方能固国安民，上将军不明其理动怒发兵情有可原，然则沛公心思项公不难理解。
0: 刘邦进一步贴近项伯，以致他的呼吸项伯都听得清楚，
3: 我入关不敢有所忌，即利民封府库以待上将军，几乎引颈东望，所以遣将守关者乃在被他道之出入于非常也，岂敢反乎？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项伯完全相信刘邦绝无二心，慷慨答应将实情转达项羽。
1: 既是如此，明日何不早点到鸿门上向上将军说清楚呢？
0: 项伯说罢起身，直言自己是私下出走，须得当夜回去向项羽说明情况。刘邦一干人送项伯到军营外，刘邦望着上马的背影喊道，
3: 明日鸿门拜见左尹上将军。
0: 这个看似平常的腊月夜晚，不但刘邦军营无人入睡，鸿门项羽军营中也烛火通明，范增项羽及彭城来的使者，项羽堂弟右司马项庄都在秉烛夜谈等待项伯归来。项羽问道，
4: 为何怀王遣曹无伤出使刘季军，而遣你出使我军？
0: 项庄摇摇头道，
5: 弟不甚明白，而且前后相差5天。
0: 范增眯着眼睛听着两兄弟说话，心思却一刻没有停，他微笑着转脸问项庄道，
6: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怀王的诏命定是吕臣转达的。
0: 闻言项庄顿时睁大眼睛，
5: 千里之外老将军为何知道？不错，正是吕臣向我宣达了怀王的诏命。
6: 这就对了，吕臣是要抢先将诏命传给刘邦，建约称王，彼时上将军即便知道也晚矣。
4: 哼，吕臣算什么，若是惹恼了我，杀奔彭城取了他的首级。
0: 项羽说罢端起案头的酒酿一饮而尽，从胸腔中吐出一股恶气，看看帐外，更漏该是亥时三刻了，依旧不见项伯归来，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何处。见众人心神不定，范增再一次表现出的料事如神，
6: 以老夫之见，左尹必是去了霸上。
4: 亚父如何知道？
6: 左尹出走是在曹使君向上将军通报了刘邦在咸阳近况，上将军发誓要进军霸上之后，他会去何处呢？据老夫所知，他与韩国司徒仅在刘季营中的张子房交情甚笃，必是通风报信去了。
0: 项羽却是不信，摇了摇头道，
4: 哎，叔父虽然平日处事优柔寡断，然身为楚国左尹，岂能做出如此不慎之举？
6: 他也许并不想像刘邦陈言

0: 然就张子房却是意料之中。
1: 但项羽仍旧不信，以为范增故弄玄虚，范增也不反驳，将目光移向窗外道：“
0: 上将军稍安勿躁，不过半个时辰，必见分晓。”
1: 话刚落音，就听见帐外传来一阵战马嘶鸣。不一会儿，从事中郎进来禀报，说项伯回来了。项羽刚要问个究竟，岂料项伯却不传自到了，一进帐便打了一拱道：“
2: 让诸位久等了。”“
3: 叔父这半日去了何处？劳众位为您担心。”
1: 项羽便顺口问了一句：“
2: 不瞒诸位，我刚从坝上归来。”
1: 项伯接过侍卫递上来的酒觥，贪婪地饮尽宫中酒酿，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2: 真是渴坏了。
1: 项伯扬起衣袖擦拭着额头的汗水，就听见项羽沉闷的声音传来：“
3: 哼，刘邦不念金兰之情，趁我军与秦军鏖战之际投机取巧，先入咸阳。我正要挥军西进，以伐其罪，值此大战之际，叔父却前往坝上，难免不令人生疑。”
1: 接着项羽的话，项庄开口了：“
4: 侄儿奉命出使军中，宣达怀王诏命，从新安追到侯门，却未能见叔父一面，憾之至矣。现今项氏兄弟三人，只剩叔父一人，若是您有个意外，我兄弟如何面对祖宗？”
1: 项羽这才注意到项庄就坐在自己斜对面，他心中很是纳闷，这怀王究竟如何想的？先遣曹无伤去了刘邦处，又遣项庄来此，正沉思间，却看见范增向自己走来。范增在项伯身边坐下，不为面上和颜悦色，连说话都带了几分温婉：“
0: 当初上柱国将上将军托付给相公，老夫以为相公前往霸上绝非另有他图，乃在探听刘邦军情耳。”
1: 他觉察到项羽的茫然，明白他对自己前后相异的说辞不理解，但他并不计较这些，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问话：“
0: 相公既从霸上来，可知刘邦如何应对上将军？”
1: 项伯的眉毛立即展开，以长者的口气对坐在对面的项羽道：“
2: 我到霸上走了一走，方知误解了刘邦。”
1: 接着就绘声绘色地将刘邦怎样热情接待自己，怎样急切地期待上将军进入咸阳的心境向各位述说一遍。说到激动处，项伯脸上光彩熠熠，发出对刘邦军纪严明由衷的称赞：“
2: 我观刘邦军上下戮力同心，深受百姓拥戴，乃仁义之师，大出砥柱也。”
1: 项伯并没有发现他的礼赞让范增的眉毛微微颤动了一下。是的，刘邦的所作所为不仅与他以往贪财的性格相异，更与刚刚坑杀200,000秦军的项羽形成鲜明对比，这才是最可怕的。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抚掌大笑道：“
0: 刘邦军坚甲厉兵，沛公推金坦怀，如此说来，我等错怪沛公了。”“
2: 然也。”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命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4: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可以在收听直播的时候呢，通过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互动起来。
0: 是，
1: 先要关注，然后点私信，你就可以发送文字了。
0: 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今天早上因为是阴雨天气嘛，那上班的送孩子上学的哈，可能路上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司机朋友，那如果你行经的路段有一些拥堵的话，可以提前在公众号上发文字告知我们一下，我们也提醒一下过往的司机朋友或者是即将要去那个路段的司机朋友。除了告知路况信息之外，还有你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或者对我们待会儿说的一些奇闻趣事儿、新闻有什么自己的意见和观点，都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私信。
1: 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哈，在我们结束下午的直播的之后，他问下载什么 APP 可以就是。听我们的
0: 收听本台的广播、
1: 那跟大家说一下，下载什么呢？我的广德 APP 啊，
0: 是
1: 我的广德啊，非常简单的。
0: 这个是在应用市场下载哈。
1: 好啦，我们今天早上啊，这个开场白啊，讲了3分多钟，还没有朋友留言。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小秋跟我说，今天下雨，今天应该会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吧？
0: 我是这样想的，
1: 不置可否，你知道吗？不敢说。
0: 我觉得下雨可能开车的朋友会更多一些，
1: 因为会有点堵，是吧？
0: 然后又有点堵，那堵的时候大家干嘛呢？是不是？就可以有时间拿起手机跟我们互动了。
1: 对，你堵在那儿吧，心烦意乱的，还不如和我们聊聊天儿。
0: 是，
1: 就会感觉这个时间哎，没有那么让人着急了。
0: 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哈，昨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都还适应吗？在学校的开学第一天过得怎么样呢？
1: 怎么样呢？
0: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
0: 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一会儿的这个互动答题会有3份礼物，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同时呢，昨天不是跟我们说都没有得到过奖品吗？小鱼啊，赶紧积极的来参与答题。
1: 对，参与了一个月，说我都还什么都没得到过，
0: 一个月还不到呢。
1: 对，只要你坚持啊，坚持参与答题。
0: 小鱼诈骗犯，你快点来。好，那我们要么先来出题。
1: 哎呀，这道题
0: 有一点难度吗？还是有一点奇葩？还是
1: 说实话啊，我都觉得很难很难，就是跟大家出这种题，因为我发现啊，你要是较真儿的话，感觉哪个答案都不对。所以就觉得这个题吧，有点难度哈，因为你要说正确选项是 A 吧，大家会说 B，它也不是完全不对，就像我们昨天晚上问大家，因为下雨
0: 所以要干嘛啊？
1: 四个选项是什么呢？A 打伞，B 下雨，C 地湿，就地面打湿了。D 是睡觉。昨天晚上我们问的哈，然后今天早上如果昨天晚上没有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有点愣，什么这什么鬼节目？
0: 因为下雨所以怎么样呢？
1: 是。
0: 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题目，今天早上还在想，努力的说服我自己，因为下雨所以地湿这个事儿啊。但是我在想哈，就是从人的角度，你作为人，你第一反应因为下雨了

0: 所以我要打伞呢。我至今也没有觉得我这个答案错在哪儿。
1: 因为他说也许有人在室内，那他就不需要打伞，可问题是如果同样是在室内的地面，他也不会湿滑。
0: 对呀、啊、
1: 对吧，
0: 所以就很奇葩呀。嗯，不知道出卷老师是怎么想的哈。嗯，
1: 那其实我这还是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题目。嗯，但是我怕我出了之后大家打我。
0: 爱较真的朋友哈，和我一样的肯定会有一些不服气啊，对吧、嗯、有自己想法的
1: 啊。其实有一些题目我们大家也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出到过哈。嗯，这个我觉得稍微正常一点。嗯啊，哎，有朋友留言了哈。嗯，
0: 来看一下，等了半天才等到了一条留言。憧憬说晚上也有直播。是的呀，晚上有直播，晚上的直播是小马和小可啊，他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下班搭子。昨天呢，是因为我跟阿迪上午有事儿啊，跟他们换了一下。嗯，昨天晚上我俩播的下班搭子。嗯，好，赶紧来出题吧。嗯，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
1: 你说第几位？
0: 第三位吧。
1: 可以，
0: 我看今天这个生意也不大走。
1: 有点冷清哈。
0: 是的。嗯，
1: 所以我们就选择靠前。
0: 胡胡说没敢留言，一直在等问题。
1: 好好，赶紧，那
0: 好，赶紧
1: 来出题。
0: 出题。嗯，
1: 我们日常用的人民币，它的主要材料是什么？ A 棉花， B 塑料， C 纸张， D 木材。就是人民币的主要材料是什么哈。嗯，那 A 棉花，B 塑料， C 纸张， D 木材。
0: 我插一句哈。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 LH 点了一首座位
1: 啊，点了一首歌。嗯嗯，人民币的主要材料是什么？ A 棉花， B 塑料 C 纸张， D 木材。
0: 我觉得除了有一个选项之外，其他三个选项其他两个选项啊，除了两个选项之外都还能说得过去。
1: 有两个就是你觉得更符合一些。
0: 是的。嗯，我觉得那两个都还蛮对的。
1: 好，已经有20位小伙伴给我们留言了，我们看看大家选的是什么。
0: 嗯，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三位朋友哈。嗯嗯，气过往近远方选的是 A， 哈哈哈选的是 A，小马尾选的是棉花。棉花是什么选项？ A 选项哈。嗯，淡漠答的是 D 选项，好好答的也是 D 选项， D 是木材。江江好答
1: 的哦，
0: 选 C 改成了 A。
1: 江江好。嗯，那也是棉花。
0: 糊糊答了棉花，乌滋滋答了棉花，赖英俊答了 A，15 答了 C，小张气球打了 A，C 是纸张哈。嗯 ，A 是棉花，董先成打了棉花啊，自行榴弹炮打了 D 选项 ，D 是木材，只为你动心选了 A， 蔓延打了 D， 戴启娟打了 A， 乐小瑶打了 C， 正大官人打了 A， 等你打了 A， 灭奖打了 D，SUE 打了 A。LLH 打了 A， 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朱华打了 A，JM 郭打了 A， 岁月静好说这个问题之前问过，是 A，
1: 是晚上的人问过吧。
0: 岁月夕阳
1: 没有太大印象。
0: 打了棉花 A， 幸运打了 A， 切尔安九说可以再加一个油墨选项。
1: 你是看无双看的吗？哎呀，岁月静好上学一定是个好学生。嗯，以前问的题他都能记得。
0: 是。嗯嗯，以前做的题都能记得，那考试必然能考得好呀。
1: 记得还得看他有没有记对。有些同学我们上学记得这个题出过，但是
0: 正确
1: 答
0: 案忘记了。那记了跟没记也没什么区别。
1: 记了一半。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嗯，我们日常用的人民币的主要材料，嗯，A 棉花， B 塑料， C 纸张， D 木材。正确答案就是 A 棉花。
0: 棉花。
1: 所以静好确实是一个好学生。嗯，记完整了。
0: 是不是新疆棉？
1: 咱们人民币的纸张是以优质棉为主要原料的。嗯，啊，不是普通的木材纸啊，因为即使是纸张，说实话它也不是原材料嘛。
0: 是，
1: 纸张也是后来做出来的。
0: 是，嗯，原材料肯定是木材，对吧？
1: 是。嗯，我本来你知道想出一个什么题吗？嗯，因为我是在别的平台找的嘛， 就是找那些比较有趣的考工题，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又得

0: 从比如说一些类似 DeepSeek 呀或者百度呀，我要再见证一下这个选项
1: 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题是这样的：苍蝇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酸甜苦臭。他的正确答案选的是 B， 他说苍蝇是喜欢吃甜食的昆虫，所以吃起来也是甜的。然后我在别的平台上，他说，每次我问这个问题问了两遍嘛，他说，他第一遍是，
1: 苍蝇是什么味道的？
0: 对，我也许有人是吃过，不小心。他说提醒，苍蝇携带大量的细菌、寄生虫、病菌，绝对不建议食用。后面我又问，我说酸甜苦辣的哪一种？他说再次提醒，野生的苍蝇不能吃，就除了野生还有家养的，是吗？
1: 可能会有，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专门做用来做科学实验的，就是会培养的那种。
0: 不大了解。然后他的建议就是，比如说你是干净的，比较喜欢吃甜食、水果、蔬菜之类的这种家蝇，就可能
1: 果蝇。
0: 对，他网上流传的冷知识是说，它的基础味道是偏甜的
1: 啊。
0: 如果是吃一些腐味啊、粪便的这种绿头苍蝇，就很大个的那种，它主要是苦味儿，然后混合很重的那种腥腐的臭味儿，肯定是没有甜感的。然后说酸味一般是不大会有的，
1: 好恶心，
0: 好恶心。这个题就讲到大家如果还没有吃早饭的话，不大想吃了。再加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我认为比较，能够说服大众的这样一个选项，所以就没有提供了。
1: 程姐说，刚一口锅贴包子哈，来一只苍蝇。
0: 所以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哈，就是关于人民币的主要材料是什么，绝大部分的朋友都答对了。
1: 哎呀，是的，棉花。
0: 就我们对大家太不信任了，我们没有，就是我们没有低估大家对于就是一些知识的掌握度，我们低估了大家参与这个题目答题的热情。那么第三位是谁呢？小马尾
1: 啊，小马尾。我们自己人也可以得成为幸运听众嘛，对吧？
0: 当然可以参与。
1: 好的，那
0: 小马尾把你的手机号发过来。
1: 是的，一会儿我们就把你的手机号码发给我们各位商家哈。那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有人点吗？
1: 有呀，座位。
0: 哦，对，
1: LH 点的一首《座位》。那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小马尾说，哈哈哈哈哈哈，终于轮到我啦。
0: 是的，通过这个文字里面就肉眼可见的开心啊。嗯，欢喜斗地主说哈喽，来晚啦，说一句，今天是阿迪小秋还是小可小马妹妹呢？你觉得呢？
1: 你现在听呢？
0: 小鱼说点一首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嗯，小鱼刚刚答题的时候你不在。
1: 刚刚我们有一位也是跟我们互动了很久很久的一位朋友，
0: 是的，
1: 终于中奖了。
0: 是的，那你要每天坚持答题，这样中奖的几率才能高哈。嗯，好的，下一首歌啊，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1: 不是提前下雨了吗？
0: 今天下雨了，嗯，秋雨连绵。嗯，未来的秋天的日子里，可能很多时候都会下雨啊，所以那就更要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嗯，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啊，嗯，
1: 是，
0: 尽情的出去享受春天啊，享受秋天。我实在是太喜欢春天了。
1: 对，为什么呢？因为春天和秋天有的时候会给你一种错觉，嗯，就体感有点差不多哈。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春秋相似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春天穿的衣服，基本上秋天可以穿，
0: 可以穿。
1: 秋天穿的衣服，嗯，春天好像也可以
0: 穿。对，就是颜色上面略略有点差异。嗯，春天嘛，一般会穿那种鲜艳的、明亮的、浅一点的颜色。嗯，而秋天呢，一般是那种比较深色系的啊。
1: 是。
0: 小鱼说刚上车，今天搞晚了，要迟到了。嗯，你还有11分钟的时间到8点啊。欢喜斗地主说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深秋的雨就凉爽了，我最喜欢深秋，我最喜欢深秋、春天和冬天，
1: 反正
0: 不喜欢夏天。嗯，除了夏天啊，四个季节当中都喜欢。
1: 我跟你说，确确实实哈，因为天气凉快一点，能吃东西我都吃得开心一点。天气太热，吃东西总觉得一来没有胃口，二来东西如果当时没有吃完，放一会儿就感觉很容易变质变味儿。嗯，哪怕放冰箱，你也觉得拿出来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0: 阿迪，我跟你讲，我就从来不会有说夏天天气热了胃口不好这个。嗯。这个
1: 夏天会吃得更开心一些，
0: 也没有说更开心吧，就是我春夏秋冬
1: 一样
0: 、嗯，胃口一样好。嗯，从来都没有说这个事情会影响我的胃口，
1: 因为夏天如果太热的话，热了的话你就不怎么想吃东西嘛。嗯，
0: 那如果是就是说在家里嘛，嗯，就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
1: 对吧？
0: 那肯定会影响。
1: 对呀，啊，
0: 但是现在这种热度对，嗯，这种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
1: 反正开空调的话就没有影响，是吧？
0: 对。
1: 嗯，你说到这个夏天，比如说有一种食物哈，嗯，哪怕开空调，我们家买的也很少。嗯，就像
0: 什么食物？
1: 卤菜。
0: 嗯，卤菜这个是很多人夏天啊，就是尤其是你像乡镇地区哈，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夏天嘛，就是因为做菜很热，那个时候家里面。特别小的时候家里面是没有空调的。
1: 对啊。
0: 嗯，然后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可能爸妈不想做饭啊，或者
1: 买一点，
0: 或者下班回来晚了呀，嗯，就会去买卤菜，啊，
1: 方便。
0: 所以农村有很多卖卤菜的，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人家骑着车就是走街串巷的那一种。 嗯来卖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吗？嗯，因为在我爸妈家是这样子的，他们呢就不能够全天候24小时去吹空调的。嗯，所以有的时候东西会放在外面，你知道这个卤菜放外面就很容易坏。嗯，你要放冰箱里面出来它上面就是
0: 冷的也不好吃，
1: 有点冻住。我是可以吃的，但是我妈不行，她说一定要再加热一下。哦，你知道卤菜再加热，哦，它有多难吃。

0: 还有就是卤菜再加热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咸，
1: 对吧？
0: 然后有一些对、比较脆嫩的口感，加热之后它就会变得啊，非常的浓渣渣的。
1: 是，那你要说到卤菜哈。斗地主就问了，他说小秋这么喜欢吃卤菜呀、
0: 不是小秋喜欢吃卤菜，
1: 是说他很方
0: 便，是小时候，对，小时候就是夏天爸妈不想做饭什么的，他就会买卤菜，不是我喜欢吃卤菜啊。
1: 你是被喜欢的
0: 啊。来，
1: 深秋只要不下雨就可以到处晃，还有春天，冬天除了可以挨冻，还可以烤火，还可以运动，天冷了爬山都运动啊，都很舒服。
0: 他说推荐你俩下次有机会到白店那边去，有一家卤咸鸭膀子，
1: 是那个饭店里头卖的吗？
0: 卤咸鸭膀子好吃啊。
1: 小鱼说秋村的黄记卤菜挺好吃的。
0: 我跟你讲小鱼，大家都是这样说的哈，因为我从小也是吃这个卤菜长大的。我以我现在的口味，我感觉哈有一丢丢咸
1: 啊、就每个人的口味对于咸淡啊什么的不大一样，比如说还有人喜欢吃甜辣的、我就不喜欢吃甜辣的、我只喜欢吃辣或者很清淡的。
0: 但是这家卤菜店生意真的很好、在他旁边还有一家店你知道吗、那家店是永远是等他卖完了然后捡点漏、我就说我要在 你旁边开店，我就不开了，气死了。
1: 想起了以前我们城区有两家卤菜摊子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的，
1: 有一家生意特别好，另外一家其实也还好、但是那一家在的时候他永远就是在旁边休息的状态、
0: 欢喜斗地主说这个是夫妻俩开的、开了两家然后一人一家、叫啥名儿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哈，下次去摆店的话可以从那儿路过一下买一点尝一尝。
1: 李德俊说也不是啊，他说我们江苏像猪耳朵
0: 猪头 肉
1: 如果再下锅
0: 再加
1: 青
0: 椒
1: 炒
0: 味道
1: 更
0: 好。
1: 他说我们录
0: 在
1: 录
0: 安书城
1: 也看到安徽人会这样做啊、就每个地方
0: 猪耳朵猪头肉加青椒炒，
1: 对，有一些自己的烹饪方法。
0: 那我还是觉得就是现卤的嘛，浇点卤汁、卤汤，这样更好吃一些。加青椒炒的话，那个猪耳朵会增加它的胶质和粘性，然后尤其是你一定要趁热吃，你知道吗？冷了之后它就会粘在一起。
1: 猪耳朵是这样子的。不再犹豫说想点一首《海阔天空》，宝源说我想点《那么骄傲》，我快当
0: 牛马喽，
1: 能
0: 不能
1: 快
0: 点
1: 放？
0: 估计我们第二首歌得到八点钟了，你还可以听吗？
1: 欢喜斗地主说百店那个灯桥饭店，对，我说的就是那个，它里面的卤菜
0: 还可以，
1: 就是有点小贵
0: 啊。这个饭店吗？
1: 对，
0: 没
1: 上一次我们去过
0: 啊，我没吃过。
1: 虎虎说哪一家？
0: 巧了，秋村的卤菜店也是两家，隔壁的一家，
1: 就你刚刚说的嘛，
0: 这就是那隔壁的一家，
1: 卖得好，
0: 但是他生意也还好，每天基本上也能卖得差不多。我跟你讲啊，就是每次他那边排队特别多的时候，然后他那边呢就是门可罗雀，
1: 但是我猜想啊，这家就是相对来讲没有黄记卖得好的那家，这个老板，他的心态一定特别的好。有些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同行是冤家，尤其是挨那么近，人家生意又比自己好很多，这个难免会生出一些别样的一些情绪。但是你就觉得听你们这样一说，我觉得他心态很好啊，反正我每天我基本上也能卖出去，我能赚到一点钱，我觉得很开心。
0: 挺好的呀，
1: 是吧？
0: 我的搭子每一次去都会去旁边的，不是去黄记买啊，就旁边的黄记旁边的那一家买，
1: 就是这家嘛，
0: 因为比较喜欢吃他家的夫妻肺片。
1: 那我们说回这个卤菜哈，就很多人从小家里面都会买过卤菜，都是可以说是吃着卤菜长大的。我们家门口就有位大叔，然后后来听我爸说，他的什么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在广的，是外地人。很多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地方，包括乡镇，都有他的兄弟姐妹他们家的人开的这个卤菜店。我小时候就吃他就在我们家外面那个巷子口那儿，就有比如说什么鸭头、鸭爪，然后我喜欢吃素鸡，就一定会买他们家的，一定是吃着他们家的长大的。那也有一些人就觉得啊，这个卤菜呢这么受欢迎，可以去学一学，
0: 学一学，
1: 做个小生意，是吧？
0: 搞点副业。
1: 对，那么最近呢，我在今日说法上啊看到这样一则案例哈、这个事情发生的离我们有点远，但是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参考哈。内蒙古的有一位单亲妈妈叫于红。他呢要照顾读小学的女儿，还要照顾重病的妈妈和弟弟，一家四口，就基本上他是唯一的劳动力。 平时呢是做家政服务的，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收入是勉强度日，对吧？
0: 对。
1: 那他肯定还想要提高收入嘛，就想去找一份副业。去年四月的时候，他在网上啊一条虏获教学的短视频下面留言咨询，不久就有一个网名叫晚风的陌生人通过私信找到他，给他提，哎，你可以做任务赚佣金这样的一条路子。然后呢，于红就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软件，加了任务群，还给他就是于红那个晚风给于红推了一个就是给他称呼督导的这样一个微信，就是于红他的上线，除了那个晚风还有一个所谓的督导，这两个人
0: 督导是干嘛的呢？
1: 算是对方好像是行业内的啊，就是我来指导你怎么去做任务这样子的。一开始做完任务，我们能够想到接下来的剧情，一开始肯定是有
0: 佣金的，
1: 有佣金的啊，返小额的返现。但是晚风跟他说，你要是充值成为会员的话，就能够提高这个佣金啊，会员费还可以当天原路返回。然后呢，于红就多次的充值，充300块钱，一次300啊，多次充值，佣金和会员费都能够按时的到账。之后啊，他就加大了筹码，直接充值10000元升级会员。可是这个时候发现账户显示，就是倒欠了8万多块钱。他就问嘛，问那个督导和晚风，他们说啊，这是因为于红误抢了大额任务，你得补齐差额才能够解冻提现。为了拿回本金，他又充了几万啊，不停的充，不停的充，一共是充了26万。
0: 我的天哪！
1: 最后他的余额显示哈，有34万元，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提现。然后再联系晚风和督导，他们就失联了。到这个时候再啥也知道自己被骗了。
0: 也宰得差不多了。
1: 是。于是呢，他就向公安机关报警，警方就判断哈，他是遭遇了刷单返利的诈骗。然后民警调查就发现，除了少量的银行卡转账之外，于红投入的大部分资金是被拆成几十笔红包发往不同的临时微信群。于红入了那个群之后，按人数发红包，红包被抢完，群聊就随即解散了。由于资金迅速的分流，所以止付就没有能够成功。警方是通过红包流水锁定了89名抢手，他们抢走了大量的200块钱的红包，然后其实自己啊只得几块钱，把余额再转给上级的账户，就是他单个里头他们只拿几块钱。然后其他的资金呢，经过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就转移到境外，最终这89名红包抢手都是陆续到案了。抢手当中呢，有一名大学生啊，他抢红包11万，但是从中的非法获利其实只有1600多块钱。然后他的继父抢了红包16万哈，非法获利也是4200多，其他都是转给上线了。那目前呢，这个审查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于红他只是获得了少部分的就是退赔，跟他被骗的26万相比啊，杯水车薪。
0: 啊，真的太惨了！本身就说他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嘛。
1: 对，这20几万真的是非常辛苦攒起来的。
0: 是的，所以自行榴弹炮说，现金能充值24万也不是穷人。
1: 所以我真的是只要没有钱就不怕被宰，是吧？
0: 他是这样的，他那个现金24万，我觉得也不单单，比如说是他的存款什么的，
1: 是
0: 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各个网贷平台借的，是不是也有可能，对吧？
1: 那就更可怕了，是吧？
0: 对，本身嘛，你想他这个家庭条件确实，对吧？要照顾读小学的女儿，还要照顾病重的母亲和弟弟，所以家庭负担是挺重的。
1: 没错，收入不高，但是开支还不少。
0: 小鱼说：“哈哈，黄记排队，他家没生意。”李德俊说：“卢村的这个陈记卤菜也不错啊，尤其是卤鹅啊。我老婆嘴那么刁的人都被他夸赞，他想吃，然后我下班就会给他带。最后还秀了一波恩爱，真
1: 是。对啊，就是我说的。
0: 大家懂得都懂得啊，咱们广州有一个很有名的卤菜的，
1: 有两家就是挨在一起的，然后后来有一家就是，
0: 他现在好像还在开，
1: 他现在还在，因为当时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没有去做这个事儿了。
0: 他说这个是典范，然后最后
1: 翻身了。对，
0: 有的时候 你做生意，我跟你讲，不仅是就刚开始，
1: 就看谁熬得过谁是。
0: 对，没错。所以你要坚持下去哈、
1: 啊。就这位大叔哈、啊，他心态也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还当记者嘛，在经常在城区晃来晃去的，就看到他，比如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就看到他们两家，另外那家就生意特别好，很多人会在门口等，他就很闲着呀，但是他表情上面看来从来没有生气或者是呆滞的那种表情，还笑呵呵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对手虽然很强大，但是你可以比他有耐心啊，你可以比他能坚持，那最后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1: 所以说持之以恒是非常了不得的一项品质，
0: 是
1: 吧？
0: 他说自行榴弹炮，等哪一天我编辑一个故事发给编辑。等哪一天？
1: 哪一天？等着，
0: 等着。再说了，我们说的这个是今日说法的案例哈、啊，它不是故事，
1: 对，不是，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1: 其实前两年的时候，在网上我经常刷到一些视频，就是他摆了一个摊子，可能是卤货，可能是别的哈，然后摆摊子，他下面配的文字就是类似，比如说负债30万算个什么呀？我摆摊3个月就还清啦，就非常有冲击力。然后你再看他的视频啊、他的摊子前面排了好多好多的人，就队伍很长，你就会觉得哦，那我是可以选择一个这样的副业或者主业，然后我现在没有负债，我就是不是很快我就可以积累一笔财富，或者是我有负债，也许我很快就可以把我的债全部还掉，然后再来积累一定的财富，就真的很心动。看到那样的视频，
0: 是
1: 有一阵子我刷到好多，然后我在想，赚钱这么容易吗？而且就是大家都蜂拥而至的话，蛋糕一时之间没有做那么大的话，都来的话、还够吃吗？会有这种疑惑吗？
0: 赚钱肯定不容易啊，
1: 对吧？
0: 不然人人都成富翁
1: 了。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频呢？哎，后来我就看到有些解说嘛，他说其实这些视频的核心目的不是卖他的这个摊位，比如说卤货或者炸货，他不是，他是收学费
0: 啊。
1: 就有人可能就会去后面咨询，他就会让人家交学费去教他、然后他的这个钱呢，一般都不会很多，2800，2880，2980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是刻意卡在这个3000元的刑事立案标准下面，增加的维权的难度。然后呢，交了学费之后，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个所谓的独家秘方，但这个秘方你最后买来用了才知道，可能就是
0: 非常普通的
1: 十几块钱、几块钱就能够买到的那种普通的料包。核心技术根本就不会教你，又或者说人家根本就没有
0: 核心技术。
1: 对，而他拍视频前面排队那些人都是托，所以你想想看，赚钱啊，没有什么捷径的哈。
0: 对，宝源。不是说快当牛马了吗？想听这首歌，你还在不在呀？
1: 估计已经当了，
0: 已经去了。那我们就来听那天下雨啦，一起来听歌。

0: 小鱼说，是不是差点把我的歌 pass 了？没有啊，歌一直都在啊。我们的第二首歌就是这首呀、啊、
1: 那
0: 天
1: 下
0: 雨
1: 了，听到了吗？
0: 是的，
1: 已经放完了，
0: 已经放完喽。嗯，
1: 我记得下面还有一首Beyond 的歌，
0: 对，海阔天空。不再犹豫，不再犹豫，你还在听吗？
1: 不再犹豫，
0: 下一首歌是你的。
1: 不再犹豫，没有点不再犹豫，他点了一首海阔天空。
0: 好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歌，还是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哦。刚刚我们说到了搞副业哈、搞副业，有一些嘛你看好了，对吧？你也有稳定的客源啊，也有一些比较合适的契机啊，确实是可以去搞的。
1: 是，然后你要说搞副业哈，很多人想到的副业是什么呢？比如说做一些线上的东西。那么有些人说，哎呀，我不大会搞网络，我对这个网络流量我没有办法掌握，我就想要搞一点实体的。那他会选择什么呢？就是晚上去摆摊儿。
0: 摆摊儿。
1: 因为白天要上班嘛。
0: 对。
1: 但是摆摊也没有那么简单哈。
0: 你像现在很多的城市哈，它的这种夜市地摊儿这种经济都很
1: 活跃，
0: 很活跃，对，很盛行。
1: 是，但是我们之前关于摆摊儿也说了哈，大家去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价格越来越贵了，是吧？也有很多，或者是带来一些噪音啊、垃圾没有处理啊等等等等问题。
0: 是，
1: 哎，在不同的城市，可能它有一些不同的问题面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啊。那个小鱼说，你问宝元在不在？在的话，你要放他的歌了。
1: 宝元大概不在，我们前面忘了一
0: 下。刚刚问过了，他不在。
1: 他很快就要上班了。
0: 不再犹豫，在的。
1: 嗯
0: 嗯，好，我们接着说回这个摆摊儿啊。就是现在啊，摆摊儿的越来越多、
1: 是，
0: 然后呢品类也是越来越
1: 丰
0: 富，
1: 真的很丰富，
0: 一条街可以能够吃遍全国各地的美食。
1: 没错，如果是一条长街的话，你在其中逛，你发现不仅有吃的，还有一些其他的
0: 啊，
1: 可观赏的，比如说女孩子很喜欢的
0: 手串、
1: 小首饰什么的，
0: 耳环呢、对，
1: 还有一些小孩喜欢的一些小玩具、
0: 小玩具
1: 等等等等。
0: 对，
1: 非常丰富。
0: 你说现在摆摊儿吧，这个载具也变了
1: 啊。对，以前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小摊子、
0: 小摊子、小推车什么的哈。现在什么半挂车、货车，还有那个新能源汽车的，就后备箱
1: 是、
0: 都可以用来摆摊儿、
1: 形态是五花八门的、
0: 有一些电动车和面包车改装成了移动厨房啊、这个移动吧台
1: 不稀奇、
0: 不稀奇。还有人利用二手的厢式火车的大空间和密闭性。在里面加装一些炸锅呀、冷藏柜呀，就是把整个厨房都塞进这个车厢。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呢？
1: 是
0: 半挂啊，
1: 半
0: 挂。你想看那多大呀？今年六月份，扬州市就出现了一家半挂车烧烤摊位，它的整个烧烤摊呢是设在这个货车的车厢里面的。车厢里面挂满了一些彩灯，用作装饰，点亮之后啊，辨识度很高。
1: 对，整条街最亮的摊。
0: 大家看到都觉得很新奇，我想去看一看，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啊？
1: 但是这个要注意，就是改装哈，因为改装车辆它是存在一定的这个违规改装、占道经营等等问题哈。
0: 是的，
1: 不是说我想改装就改装的哈。
0: 对。然后有一些城市，它的治理行动也一直都在持续哈。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占道经营，可能晚上会有一些相关部门的去查处。还有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能够发现哈，包括我在网上短视频上看到有一些吐槽哈，就是夜市摊位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价格涨了。
1: 你说前面吧，品类繁不繁多，你这个载具丰不丰富哈，大家可能就是哟惊讶一下，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
0: 是，说实话，现在这个摊子的价格哈，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跟店里也差不多，
1: 甚至
0: 有
1: 一
0: 些生意特别好的，对吧？或者是它本身就客源客流量特别大的，有可能哈，就是比店里的价格还要高一些。新闻曾经报道过哈，近五年全国夜市小吃的这个

0: 平均客单价涨幅高达87%。就有人说了，哎呦，还不如点外卖呢，一个人吃啊，20多，就基本上是比较均价的哈，饱了啊。但是小摊子的话价格那么高，却提供不了稳定的味道、固定的分量以及空调啊、座位啊、服务啊等等啊。你去吃小摊子的话，它其实是服务是没啥服务的哈。
1: 所以有一些网友说，以前摆摊啊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现在是为了赚一波大的，是吧？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摆摊现在价格这么高，一定是赚得盆满钵满哈。但是如果你去问那些摊主，他会有不少摊主说并没有赚很多
0: 啊。
1: 也不一定是他撒谎，因为你可以去分析一下现在摆摊为什么价格涨，它后面也有一定的这个客观原因。你要说摊主，你涨这么高的价，你为什么没有赚钱？他说的是实话的话，背后也有一定的原因。首先就是摆摊的人多呀，竞争大呀，但是客源未必能涨那么多，
0: 对，
1: 是吧？就分流了。
0: 那我在想哈，就是因为竞争大，你就更应该降价了。这样子的话，人家都会去你那儿买，物美价廉，
1: 然后你就可以练出麒麟臂，拼命的烤，拼命的烤。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不少城市的夜市摊位是集中管理的，集中管理的话，它是
0: 有
1: 租
0: 金
1: 的，
0: 对
1: 啊。那这个租金呢，是根据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一些区域哈，价格也不一样，哎。
0: 对，就是你像在广州哈，有一些夜市啊，它会根据摊位大小和位置，需要缴纳2300到3500不等的这个管理费。
1: 这个的话，我觉得还不算多。在广州嘛，这个价位还不算多的
0: 还有更贵的呢，在广州的大学城啊那边啊，有固定铺面门口的合作摊位，月租是5000到6000。
1: 这个
0: 价格
1: 这个就挺高的，
0: 是蛮高的哈。还有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佛山啊、义乌啊，他们的月租是1800到4000不等，
1: 这个差别还比较大。
0: 我跟你讲一个特别让人难以接受的哈，就是特别天价的一个摊位啊，是在河南周口太昊陵的这个庙会上啊，有一个9平的 C 位摊位哈，
1: 9平方米，
0: 9平，
1: 就是不大嘛，9平，
0: 但是它是 C 位啊，你知道，
1: 就位置非常好。
0: 你知道一个月租30天使用权，拍出了多少钱吗？27万。
1: 因为它这个本来是拍出来的，那肯定是价高者得，它基础价格本来是没有那么高。
0: 它这个庙会应该
1: 也非常非常的热闹，一定是很多很多人去。
0: 但是你想啊，30天27万啊，这光是租金啊，
1: 对，
0: 差不多你这每天9000块钱哈，这租金都这么多，你想看得卖多贵，每天得卖多少才能把这个钱给卖回来，对吧？
1: 是，
0: 除了租金之外呢，还有某些特殊位置摆摊，它会有强制统一的餐车啊，你这个餐车你要统一，你这个油烟净化设备要有，还要有卫生管理费、垃圾清运费等等等等。另外，由于不便配置大容量的冰箱，你这个生鲜嘛，它在夏天高温下的损耗率高达30%，还有户外的极端天气影响也很大的。
1: 是，
0: 你像最近咱们广德哈，经常下暴雨啊，有一场暴雨就能让几天的利润清零。
1: 对，下雨的话，它当天晚上就开不了。如果连续几天下雨的话，它那几天它都开不了。
0: 是的，
1: 就收入相对来讲也没有那么多。
0: 比如说下暴雨人没有那么多，我今天的菜卖不完了，要回去都给扔掉了。
1: 是，
0: 真的也挺浪费的。
1: 所以其实做生意这个事儿吧，不像大家想象的哈那么容易。很多人啊，就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生意，比如说餐饮类的哈，他看到某一家店或某一个摊位生意特别好，就会把整个行业铺上几层滤镜，就会觉得哎呀，这生意做得了哈，这个生意这么好，这不是很快一个月就可以赚人家一年的钱了？
0: 对啊，
1: 对吧？但是它首先它有很多的这个成本，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就是不稳定性，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这样子的。
0: 是，
1: 只能说每一行都不容易哈。
0: 李德俊说都没人在，我在的，帮我点一首《孤勇者》吧。谁说没有人在呀？不在犹豫不就在吗？
1: 他说致敬7点前到校的小二子吧，暑假都是11、12点起床的。
0: 那真不错，7点前就能到校了。
1: 他还给他们的
0: 承德
1: 打了一个小广告。
0: 对，他说不用多久来承德住宿的客人就可以吃到由机器人给他们做的蛋炒饭和炒菜啦。
1: 其实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的内心非常的纠结。我在想我这个机器人做的到底要不要更好吃呢？如果机器人做的比 真正的厨师做的还好，我就会觉得，哎，我之前花那么多钱请的厨师真的是太浪费钱了。但如果说他做的没有厨师做的好，我又会觉得啊，他都没有人做的好，我把这些机器买回来干什么？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嗯，不再犹豫，吓死了。
1: 他说我在的，
0: 生怕李德俊抢了他的歌，
1: 对，嗯，生怕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0: 我们休息一下，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2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李德俊给我们发来好几张照片，
1: 是你们机器
0: 人做的吗？
1: 人做的还是机器？他说相当有锅气的。
0: 是我看了一眼
1: 他们的美食的图片哈，
0: 我看了一眼，尤其是那个豆腐，我给好评，为什么呢？
1: 麻婆豆腐是吧？
0: 你看这个豆腐多完整，对吧？豆腐都
1: 很
0: 嫩的嘛，就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时候都能够想见到，就它其实是很容易破碎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么完整，如果是机器人炒的话，真的相当不错啊。我看了一下这个蛋炒饭，看起来还是蛮有食欲的，
1: 对，
0: 颗粒分明的，
1: 看上去不错
0: 啊。是。
1: 好，我们最后提醒一下，就是9月份哈，有三大安全风险哈，大家
0: 9月份
1: 对大家要仔细的了解一下。
0: 哪三大？
1: 第一个就是9月份，我们都知道是开学季嘛，
0: 对，
1: 所以广大的师生都会陆续返校，那么学生出行日常活动的安全风险就增多了。
0: 交通安全，
1: 对，第二呢，就是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啊，这些强对流天气多发，
0: 对，
1: 所以汛期的话，
0: 容易造成
1: 城
0: 市内涝呀，
1: 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啊，都是依然存在的。
0: 是，还有就是现在嘛，是山核桃集中采收的时节，那么在我们的四合，它会有一些山核桃的种植，
1: 是
0: 啊，山区高空农事的一个作业量比较大哈，而且去采摘山核桃据说也是比较危险的哈，有坠落砸伤等等事故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风险安全的管控。
1: 当然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关于开学学生出行的这个话题，经过了2个多月的漫长的暑假，可能有些孩子啊就马上啊，你让他投入到这个尤其是小学生投入到学习的日常的这种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多多的哈去陪伴他们，可能一开始需要你们就是白天接送上下学，
0: 对，
1: 晚上回来陪写作业啊什么的哈，要多一些陪伴啊，帮他们从这个心理上能够马上的让他们进入到这个
0: 学
1: 习的状态
0: 当中，
1: 还有这种就是小升初初升高的啊，也会。比如说小升初啊，会到这个初中，会发现跟以前小学也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状态。
0: 是是。
1: 还有高中，比如说我们，反正我那个时候是，比如说你刚上初一，你还觉得挺松懈的，可是高中好像就不存在什么高二比高一更紧张，高三比高一更紧张。高中它都是一样的，
0: 一去就开始紧张
1: 了。对，这个不光是学生啊，学生家长可能会觉得学习是孩子的事情，但是他非常需要家长这个时候多一些鼓励和
0: 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是你像今天早上我在看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我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高一的小孩子哈，就是在网上发了一段自己啊，就刚上高一的一些感慨啊，就觉得军训很辛苦啊，觉得高中去到了新的环境啊，新的老师、新的班级，对，很不适应。
1: 我也刷到了那个考广州，他说我可能只是想考广州，然后底下有一个评论，我打开一看，他说你会收到很多暖心的评论的，
0: 对，
1: 都是鼓励他过来人
0: 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
1: 其实他有这种心态，我觉得其实是他在做一些准备，只不过还没有做好。不像我那个时候，就上学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每天还是跟以前一样嘻嘻哈哈，进入不到那种紧张学习的这种状态。
0: 我刚上高一的时候也是。
1: 好吧，我们今天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
0: 还有最后一首歌送给李德俊，他想听的一首《孤勇者》。哎呀，可惜呀，孩子们都去学校了，不然这得多喜欢呢。
1: 孩子们现在可能已经忘了这首歌。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那就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0: 啦，拜拜，
1: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

0: 边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雷龙是个庞然大物，他的身体比六头大象还要重，他每踏下一步就发出一声轰响，好似雷鸣一般。梁龙的身体很长，从头到尾又有20多米，走起路来好像是一个移动的吊桥。恐龙是卵生的，
7: 当北京自然博物馆里的游人逐渐离开，太阳最后的光芒也消失不见，博物馆里会是怎样一番光景？那些神秘的古代生物化石，它们是否会像电影里那样一一复活？夜幕降临后，经过博物馆的允许，书本旅行团追寻语文课本里恐龙的足迹，开启一场博物馆奇妙夜之旅。带着强烈的好奇，同学们推开博物馆的大门。自然博物馆的刘山老师说，他会在中华第一龙那里等待大家。
8: 大家先想一想，我们是来找谁的？
9: 雷龙。
8: 有一点点的小遗憾告诉大家，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展厅里边是没有雷龙和梁龙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北美洲，啊，没有在咱们中国出现过。展厅当中最大的这只恐龙和我们的雷龙啊、梁龙、万龙非常的相似，而且他们也同属于都是大型蜥脚类的恐龙。那我们面前的这一只巨大的恐龙，它叫什么呢？
9: 叫什么？
8: 它呀，就是我们本土的啊，中国本土的恐龙了，它叫做马门溪龙。有人听说？

0: 听过他的名字吗？
1: 听说过。
2: 马门溪龙是中国发现的最大犀角类恐龙之一，颈部是所有恐龙中最长的。
0: 那这一只啊，这个马门溪龙可以算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因为它够大嘛。
3: 对，
0: 非常的大。我们可以从啊这个它的小脑袋可以看，
3: 在那儿，
0: 在那儿呢，
3: 好远，
0: 划过它长长的脖子，再到它后边的尾巴尖儿，
3: 哇呀，
0: 一共有26米的长度呢，
1: 26米，
0: 而且呢，光它一个脖子就占了身体的一半，占了13米的长度。那它呢，可以说是我们啊这个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之一。在这儿呢要说一个小故事。最开始啊，它的发现者是我们自然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啊，已故的杨中健教授，他来发现的。那杨教授呢是在啊一个叫做马鸣溪的地方发现的它。那么马鸣溪其实它应该叫马鸣溪龙才对呢，那后来怎么就都叫它马门溪龙了呀？因为啊，我们的这位杨馆长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3: 嚯啊，我老乡，
0: 您也是陕西人。那他操着一口浓重的陕西口音，在给他的学生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学生就误听成了马门溪龙了。哎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么一个名字了，叫做马门溪龙了。
4: 老师，课本上说雷龙的重量是6头大象的重量，那它和马门溪龙谁重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那首先啊，咱们要知道我们面前的这只马门溪龙它有多重。
3: 光看骨头也看不出来它有多重。
0: 科学家研究发现呢，我们的马门溪龙啊大概有60吨的重量。那么如果呢我们把这个大象的体重咱们给它弄一个平均值啊，弄成5吨，一头大象5吨重的话，哇，
3: 12头啊，
0: 除一下吧，
3: 是不是啊？12头，那就说明马门溪龙是要更重一些。
0: 要更重一些。
3: 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刘老师给我们的一个遇见他之前的线索，说我会在中华第一龙的脚下等着你们。难道这个马门溪龙就是中华第一龙吗？
0: 我们的中华第一龙啊在那儿呢。
3: 在那边啊，咱们过去看看啊。
0: 那接下来咱们就过去看一看吧，走。
2: 雷龙和梁龙是外国龙，马门溪龙是中国龙，但在上亿年前，他们是长相习性都极其相近的远房亲戚，由同一恐龙物种演变而来。这种恐龙就是我们要探访的中华第一龙。它到底有何厉害之处，能够被封为第一龙？
0: 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了中华第一龙了啊。那为什么给大家要隆重介绍中华第一龙啊？因为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马门溪龙啊，还有咱们从课本上看到那个雷龙啊、梁龙啊，他们的祖先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只中华第一龙
5: 啊。它的祖先这么瘦小啊？
3: 体型不太像
0: 是哈。我们看到这个面前的中华第一龙，它的样子可能是体型不是那么的这个庞大，不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但是确实呢，它是出现在侏罗纪早期的，就是将近2亿年前出现的了。而我们这个马门溪龙呢，它们都是在侏罗纪晚期。都是在1.4亿年前左右出现的了，所以他们相差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华第一龙呢，也确实是原犀角类下目的一个这样一个种类的。
6: 那真真，我问问你，看这牌子上写的，它是写的中华第一龙吗？
5: 不是。
6: 是什么呀？
5: 它写的是许氏陆丰龙。
6: 对，这个名字是不是也跟它发现的这个地方相关？
0: 没错。
2: 许氏陆丰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的侏罗纪早期，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恐龙之一，属于原犀角类恐龙，是素食主义者。它头小身子大，尤其后肢非常粗壮，为了保持平衡，尾巴也很粗大。许氏陆丰龙因为发现于中国云南省陆丰，得名陆丰龙。那为什么叫许氏陆丰龙呢？难道是一个姓许的人发现的？
0: 举世陆丰龙啊，它的发现者其实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杨中健教授。还记得刚才马门溪龙的发现者吗？啊，他们都是一个人，都是由杨老发现的。杨中健教授在发掘他的时候呢，是为了纪念他一个德国恩师。他的恩师呢，是一位著名的恐龙学专家，他叫许奈。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啊，这个杨中健教授就给他起名为许氏陆丰龙了，也体现了杨老尊师重道的一种传统美德了。嗯，那么杨老呢，是在1938年的时候发现的这具恐龙。那大家考一考大家的历史学得好不好啊？1938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在干嘛呢？
3: 什么时期呀、啊？
0: 是属于什么时期？
3: 对，是抗日战争时期。
0: 抗日战争时期、嗯，大家想想看啊，炮火连天的，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杨老呢？不畏艰难，去这个云南的陆丰，把这个恐龙骨骼给它挖掘出来了。
3: 哦，但是我觉得它能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应该不只是它发掘之艰难吧？嗯，它应该身上还承载着不一样的意义。
0: 没错，这具许氏陆丰龙的骨架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挖掘并且装架的第一具恐龙骨骼化石。哦，所以承载的意义相当相当的重，
3: 难怪它能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啊。
2: 许氏陆丰龙的发现让中国人第一次有了给恐龙化石命名的机会，这极大鼓舞了中国恐龙考古工作者的士气。1938年以来，中国在发现恐龙的数量上已远远超越了欧美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恐龙之乡。不光是恐龙骨架，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很多关于恐龙的神奇现象。
0: 其实呢，研究恐龙骨骼化石只是我们研究恐龙的一部分。那么其实研究恐龙蛋也有着大学问呢。那接下来啊，我就带着咱们小朋友，咱们一起去恐龙的月子中心去看看。
7: 恐龙还有月子中心？
3: 对呀、啊、
0: 是呀。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3: 好，
0: 走。
2: 恐龙蛋作为研究恐龙的重要考古依据之一，是揭开恐龙神秘面纱的重要线索。这些恐龙蛋到底有多大，长什么样子？同学们继续跟随刘老师探秘恐龙蛋。
0: 我们现在面前的这窝蛋呢，一共有29枚。哇！
2: 通过恐龙蛋，我们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恐龙的生存与繁衍方式。197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广东南雄一次性发掘了多达29枚窃蛋龙留下的恐龙蛋，它们排列整齐，保存完好，堪称罕见。根据保存恐龙蛋的地层分析，这窝恐龙蛋的年龄是6500万年。看着这窝恐龙蛋，同学们有很多疑问想得到解答。
0: 那么大家呀，可能觉得这窝蛋有29枚是不是不太稀奇啊？大家是不是看到其他博物馆也会看到有这样的这个数量比较多的啊这窝恐龙蛋。但我要告诉大家珍贵的这个点在哪儿。因为啊，在1995年之前，全世界啊，注意，全世界仅有500枚恐龙蛋，就发现了500枚。但是78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馆的科研人员就一下发现了29枚，你说值不值得欢呼啊？当时啊，震惊了世界了，一下发现29枚呢，所以呀、啊，这当之无愧的就变成了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了。
4: 老师，那它这个蛋是怎么排得像这么整齐一样的？就感觉像，是一个一个那种像机器人一样。
3: 机器人，我觉得像花瓣儿，特别像菊花的花瓣儿，是吧？
0: 确实是整齐。我们看见这个恐龙妈妈，她挺爱整齐的，
3: 对，
0: 是吧？
3: 强迫症，
0: 有点这意思。这个第一层下完之后，它，比方说两颗蛋啊，它在上面那一层的时候，那颗蛋会在这两颗蛋的上边。
3: 对、啊、
0: 就跟咱们 就跟咱们拍合照似的，拍合影错开，哎，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小脑袋都露出来呀？要错开。这个恐龙妈妈她肯定是下足了功夫，她知道这样一定会让每一个孩子都会安全的出生。还有呢，就是她这样的一个辐射状的一个排列方式，哎，这个也是让太阳可以

0: 匀的受热。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恐龙的月子中心哈、啊，有这么多学问，大家都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2: 破碎的恐龙蛋上，每一处的痕迹都留有时间的脚印。这种与远古生命隔空的交流，让孩子们收益颇丰。接下来，刘老师将带领大家继续探秘恐龙留下的足迹，在若隐若现的谜团中，探索恐龙留在地球上的神秘印记。
0: 好，现在大家看见的就是恐龙留下的足迹啦。
3: 嗯，老师，您怎么知道这是恐龙的足迹吗？鸡的足迹也是这样子的呀。
0: 这个同学问的这个问题挺好的、
4: 太犀利了，
0: 很犀利。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要看它的地层。地层在哪儿啊？就是我们脚下踩的。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古生物的化石都埋藏在地层里面，而且层层叠加，每一层告诉我们就是它生活在那个时期，所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而这个地层告诉我们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侏罗纪大家想的是什么呀？肯定是恐龙。那会儿还没有鸡呢啊，鸡是属于鸟类啊，那会儿呢还没有鸟类这个产生，所以呢这个应该看它的这个形状，大家是不是能看出三指形啊？
4: 对，
0: 三指形的，而且呢它的角度，咱们看看它的角度呢，大概在50度左右的，那我们可以断定它应该是一种小型兽脚类食肉恐龙。
4: 哇，这么多信息啊！
0: 这一个小小的脚印啊，可以告诉我们好多好多事情呢。
4: 但是我确实还发现了一点，大家有没有觉得纳闷？正常我们如果在雨后的泥土上留下脚印，这个脚印是凸的还是凹的呢？
3: 凹的，
1: 凹的。
4: 但是这个脚印呢
3: 是凸的。
0: 哎，
4: 这不是很奇怪吗？
0: 是，小叔问的这问题确实是这样。
2: 脚踩在地上，为什么留下的脚印却是凸起来的？同学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为了解开大家的疑惑，刘山老师拿出了精心准备的道具，为同学们现场示范恐龙的凸脚印到底是怎么留下来的。
4: 这个是我们本来想象的样子、
0: 对，这个本来是不是凹进去的？这个没问题，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这个是不是凸起来的？这凸起来的是不是就是，比方说啊，这个是它原来的，这是它原来留原本的那个脚印。那么上面那层砂岩给它盖上了，然后经过地壳的变化，它逐渐的翻过来了，这个砂岩是不是就凸到我们的这个平面上面了？
3: 对，
0: 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4: 这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
0: 对，它已经风化掉了。这块石板啊，告诉我们的信息可不止这些。还有什么信息告诉我们呀？我们看这是不是凸起来的呀？这面是凸起来的。那么在这块化石板的背后，我们再找找还有什么奇迹发生
4: 啊？还有它的背面呢？
0: 来看一看，走过去看看。有什么变化呀？
3: 变大了。
0: 变大了。
4: 对，应该不是变大了吧？它是另一个脚印，对吧？
0: 对，同学发现的这一点呀，其实也很好啊，证明他刚才仔细看了。咱们刚才看的那一面的这个脚印是不是比较小啊？
4: 对，
0: 只有11厘米。那我们看的这个很明显比那个大，是吧？那么确实这就是两种恐龙，不同的恐龙留下的，而且它们穿越了时空。是这样啊，在凸起的那一面肯定是先形成的，就那只恐龙是先形成的，而这个恐龙是后踩上去的。因为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个现象，地质现象，就是刚才的那边那只恐龙是不是这样留下了一个脚印？
4: 对，
0: 然后砂岩是不是覆盖住了？砂岩覆盖住之后，那其实那一面是不是就是这一面？
4: 对，是底下
0: 那一面。它还没翻过去的时候，这一只恐龙就踩下去了。哇，踩下去之后它又翻转了，所以正反两都有，
4: 简直就是隔着时空击了个掌。
0: 真的是，
4: 是不是？
0: 真的是，对，
4: 太有意思了。
2: 虽然恐龙无法复活，但是今天的旅行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一代又一代古生物学家们的不懈探索，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那个有恐龙却没有人类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0: 而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在。
1: 我们都知道现在恐龙是不是都没了，都消失了？
2: 是啊，
3: 是
1: 他们去哪儿了呀？哎，有人说其实恐龙啊没消失，变成了天上飞的鸟了。
0: 这个问题引起同学们极大的好奇，恐龙到底是如何变成了飞鸟？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这是一张手写的借条，借条中除了借款人的签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还有十多处指纹印。看起来借贷双方在签写这张借条时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当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查获这张借条时，却从中发现了端倪。
3: 这张借条啊，他这个债权人他是空掉的，
13: 他是空掉的啊。
2: 这张借条中借款金额为20000元，还款期限为一个月，借条中有借款人的名字和签名，却没有债权人的名字或身份。借条约定了还款日期和借款利率，还对违约问题做了特别约定，其中一句为逾期偿还，按借贷总额每日30%承担违约金，直至借款还清为止。
3: 每日30%，他借了20000元，一天的话要承担6000元的这个利息，一个月的话就要18万，
13: 一个月18万，
3: 这个利息就非常之高了。
2: 按照借条的约定，借款人如果未按时还款，一个月后违约金就相当于本金的9倍了，借款人的总债务将高达20万元。在另外一张同样没有债权人的借条中，借款人江某借款10000元，另外一张借条中，江某向一个叫陈云根的人借款50000元。
3: 这是第一次啊，这上面写借款10000元，逾期不还，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15000。但是将实际拿到的远没有10000元。他是流水10000元，但是实际拿到可能只有5000块。
2: 在这张借条中，借款人吕某借款25000元，借款用途为消费。侦查人员调查发现，此次借款的用途根本不是用于消费。其实像这样的借条并不止这几张，警方办案人员在一个嫌疑人的住处发现了几十张这样的借条，每张借条的借款用途各有不同，借款金额少则1-2万，多则10几20几万。
3: 我们在隔房的这个保险箱里还陆续发现了30-40张啊类似的借条。然后我们当时就感觉隔房身上肯定还有其他重大案件。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警方办案人员见到这些借条后，就怀疑这每一张看似普通的借条背后都是一笔蹊跷的交易，都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借条里肯定隐藏着一个重大案件。那么这些借条是在哪里发现的？借条背后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2: 2018年11月13日下午，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元和派出所来了一个报案人。报案人郑先生是苏州市相城区阳城湖镇人。郑先生说，他被人敲诈了。
15: 因为感觉这件事本来就很蹊跷嘛。
3: 因为对方这个司机敲诈勒索他6万，以酒驾的名义敲诈勒索他6万。
2: 郑先生告诉值班民警，就在来派出所报案的当天凌晨，他因为酒驾被人敲诈了6万元钱。经过进一步询问，民警渐渐了解了郑先生的遭遇。
15: 当天是他们约我去喝酒，我说我不去，然后我刚好最近休息不够。
2: 郑先生指的他们是他的几个朋友叶某浩和沈某杰等人。叶某浩和沈某杰是郑先生的初中同学，他们上学的时候联系本来不多，但各自成年参加工作后，因为都在一个镇上生活，接触也越来越频繁。
15: 之前我们不是经常不怎么联系吗？然后有会在那边遇到之后，就是经常会遇到的话就熟络一点，熟络起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刚好会在喝酒的时候会约我。
2: 报案的前一天下午，郑先生先收到那个叫沈某杰的朋友的微信，约他晚上一起喝酒。郑先生说，因为那段时间休息不好，他本来是不想去的，对方却是再三邀请且态度坚决。
15: 然后隔壁房就打电话给我，就一定要让我过去。当时语气会很凶啊，就是那种就说他难得约我喝次酒，我不过去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2: 郑先生说的那个叫葛某房的人，是他通过叶某浩和沈某杰认识的朋友，他们一起喝过几次酒，推杯换盏中大家渐渐也成了朋友。葛某房在电话中告诉郑先生，这次是他做东请喝酒，如果郑先生不去就是不给面子。最终郑先生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去了苏州市姑苏区的一个酒吧，在一个包房里，他的那些朋友叶某浩、沈某杰、葛某房等人已经点了一桌的酒水饮料和果盘，大家边喝边唱。
13: 喝了什么酒？
15: 喝的洋酒吧，也忘记是什么酒了。
13: 你喝多少酒？
15: 半瓶左右吧。
2: 几个年轻人一直玩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才散场，因为郑先生是开车去的，从酒。

0: 八出来后，郑先生叫了个代驾，准备让代驾司机送他回家。郑先生说，就在这时，同行的那个叫叶某浩的朋友提出了反对。
1: 然后当时说我在叫代驾，我说我回去了，你们自己回去吧。
2: 嗯。
1: 然后叶把我的钥匙拿走了，然后他说试一下你这辆车。
2: 嗯。
0: 叶某浩和郑先生住在同一个镇上，回家顺路。叶某浩劝郑先生不要叫代驾，他可以帮郑先生将车开回家。叶某浩夺走了郑先生的汽车钥匙，并进了驾驶室发动了汽车。眼看着不好再勉强，郑先生只好取消了代驾，也上了车。
1: 开到就是一大半的路程，到那种乡下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就下车去吐。
0: 走了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叶某浩说自己喝多了酒想吐。在一个僻静的路口，叶某浩将车停稳后便下车去路边呕吐，看样子叶某浩像是醉了。郑先生不敢让他继续开车，
1: 然后我就很害怕嘛，我怕他开车就他这种这个样子，我就怕他开车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2: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来开吧，我算清醒一点。
0: 等叶某浩返回车内，郑先生也坐上了驾驶室，启动车子准备继续前行。然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 我直行等红绿灯嘛，然后后面一辆车就直接擦到我屁股了。
3: 他陈述自己当时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在等这个红绿灯。随后有一辆不知名的什么车辆从后面轻轻地撞了他的那个后面的那个侧翼。
0: 郑先生的车子被追尾了，如果在平常，这应该是后车的责任，但因为他是酒后驾车，却要负主要责任。果然，他们刚下车准备和后面车辆里的人交涉，就被对方发现他们喝酒了。
1: 后来他们吵着吵着，然后对后面车就直接来一句，你们喝酒了，你们酒驾。然后我要打电话报警。
0: 后车里下来的也是几个年轻人，他们发现前车的驾驶员郑先生喝了酒后立即态度强硬了起来，便以报警相威胁。郑先生说，此时同车的叶某浩表示，因为怕事情闹大了会影响他的工作，便主张私了解决。
1: 当时他们已经在谈钱了，他们那个男的要说10万，然后叶浩他们交涉变成了6万。然后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拒绝的。
0: 虽然前半程都是叶某浩开的车，但郑先生非常清楚，发生撞车事故的瞬间却是他在驾驶室里。如果对方报警，警察肯定会追究他酒驾的责任。为了逃避警方的处理，他本来也同意私了，给对方一点钱，但没想到对方却狮子大开口。
1: 如果是我们喝了酒开车嘛，然后如果撞了，你要跟我要这个钱，我不如要交警来处理这个嘛。
0: 叶某浩和对方车里的人已经谈到6万元的赔偿，郑先生认为这个金额太高，与其这样被敲诈，不如报警接受酒驾的处罚。
1: 我说我们打电话过来，就是打电话报警嘛，警察过来处理吧。然后打断了我，然后对我就是很凶吧，就一副要动手的时候，说如果这件事被他爸知道的话，他怎么怎么样。
4: 郑先生提出了报警的想法，可他没想到对方车辆里的人还没表态，他同行的朋友就提出了反对，坚持让郑先生私了，不要报警，还拿走了郑先生的手机和车钥匙。过了一会儿，当晚和他们一起喝酒的另外两个朋友闻讯也赶了过来。
1: 叶华打电话把沈杰喊过来，他们一辆车又开过来。沈杰劝我让我去搞这个事情，从头说，我就开始问来问去，谁有那个6万块钱，让他帮我垫付一下。
0: 沈某杰和葛某房赶到后，也是主张私了解决，并提出如果郑先生手里没钱，可以找人帮他垫付，但郑先生还是不同意私了。
1: 就是憋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葛房和叶动手了。
2: 动手干嘛呀？
1: 他们先把我车砸了一半，然后就对我就打了我一顿。
2: 就打你？
1: 对。然后还威胁我说，咱这边没有摄像头，我把你丢到旁边的河里面，是这样子。
0: 在这期间，郑先生曾提出给家人打电话帮他出钱赔给对方，但也遭到了叶某浩、沈某杰等人的反对。郑先生的手机和车钥匙被叶某浩拿走，无计可施。
1: 后来一个多小时了，他们就是 就差不多快凌晨4-5点了。

0: 才得以了结。
1: 是通过这个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先把这笔钱转。
0: 撞车事故了结了，但郑先生却欠了那个叫葛某房的朋友6万元钱。葛某房等人要求郑先生要写张借条给葛某房。随后郑先生被葛某房、叶某浩等人带到了阳澄湖镇葛某房的住处写借条。
2: 他说撞我借他的，叫我3天之内给他。当时反正就是已经就是说白了，我不写好像就出不去那个门了。
0: 郑先生说，按照葛某房、叶某浩等人的要求，借条中并未提到撞车事故，只是说郑先生向葛某房借款6万元用于资金周转。郑先生说，写了借条后，叶某浩等人还不让他走，而是想拉他去洗澡打牌，他感觉像是被囚禁了。
2: 当时手机也在他们身上，然后车钥匙呢也在他们那边。当时欠条写的是我先把车押给他，还了钱之后他再把车钥匙给我。然后我趁他们睡着的时候，我就自己偷偷摸摸溜出来。然后
0: 回到家后，郑先生越想越觉得蹊跷。撞车的地点是在一个宽敞的路口，他当时在直行线等红灯，后车从路边的小岔路口出来，无论主路还是辅路都有空余车道，不应该恰巧就追尾了他的车。且叶某浩、沈某杰等人始终在帮对方车辆的人说话，还不同意郑先生自己找钱，非要借钱给他。
2: 后面车的行车那个就是轨道来讲，不可能是如此笔直的撞上我的车。然后我就说我们出这个事情，你们没必要就是很程序的一定要把钱转给我，让我再把钱转给别人。
3: 郑先生越想越不对劲儿，这起追尾事故发生了也是太巧了，而且事故后同伴的表现也非常反常。写了借条后，他虽然偷偷溜了出来，但车子还在那几个朋友手里扣押着。郑先生感觉自己像是遭遇了一个局，莫名其妙的就摊上了一笔6万元的债务，于是便去派出所报了案。
0: 接到郑先生的报案后，民警了解到郑先生被追尾后两车相撞并不严重，只是轻微的剐蹭，但对方却以郑先生酒驾相要挟，索赔了6万元钱。
1: 就是事故造成的双方车辆的损伤远不满这个6万块，对方这个司机对于这个6万块钱赔偿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起敲诈勒索案件。
0: 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敲诈勒索案件，但侦查员和郑先生的感觉相同，这起案件中还有诸多可疑之处。
4: 首先呢，他们一起同行人员起初不是受害人开车，然后呢，那个当时的驾驶员说是特别难受，我们就让受害人开，刚开没多久，然后对方有一辆车过来，就是轻轻地撞了一下。
0: 这是警方发现的疑点之一。事发那天的酒后，郑先生本来准备叫代驾，但是他的那个朋友叶某浩却主动提出帮被害人开车。叶某浩一路开回来都没有异常，但在郑先生刚上车没多久就发生了撞车事故，而且当时道路宽敞，后车拐弯时速度也不快，本不应该发生追尾事故。而疑点之二就是事故发生后，郑先生的几个朋友的表现也非常反常。
4: 像这种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驾驶员会下去主动跟对方去沟通，怎么协商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是同行人员，去跟对方驾驶员在沟通，而且谈好赔偿价格，然后谈好6万。
0: 第三个疑点，当郑先生不同意私了想要报警时，同行的朋友却拿走了他的手机，甚至殴打和威胁他。
4: 因为他觉得6万这个他拿不出来，然后呢对方跟他们一方呢不让他打电话报警，而且也有威胁让他必须要答应6万块钱去解决这个事情。
0: 除此三点，整个过程还有诸多疑点，警方对这起事故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这背后会隐藏着什么秘密呢？相城警方成立了专案组侦办此案，专案组民警首先对郑先生的那些朋友进行了排查。
5: 对这个案件的资金流水，包括他们的这个关系网络进行的全面的一个分析，然后发现呢，就是说这个个案就是不是一个个案，因为这些参与碰瓷的这些人基本上每个人的手机号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交通事故。
0: 这个发现更增加了警方的判断，这

0: 其案件不寻常，侦查员通过调查被害人郑先生的资金流向发现，追尾且敲诈郑先生的后车司机叫李某龙，郑先生通过支付宝将6万元钱转给了李某龙，警方随后调查了李某龙的资金账户，果然发现了异常。
1: 这块资金呢是葛房先把这个钱转给了这个郑，然后这把这个钱转给了对方驾驶员李，然后当时你就把这个钱又转回给了葛房，然后这就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2: 李某又将这个六万转还给葛某，从这个三角关系当中我们发现，实际上葛某并没有真正的将这个六万借给郑某，但是制造了葛某与郑某这个6万元的债务。
0: 侦查员了解到，当晚正是葛某房邀请郑先生喝酒，发生事故后让郑先生赔偿对方6万元钱，此后又逼迫郑先生写下借条，而这个葛某房却和对方司机认识，还有资金往来。
2: 从这一点上，我们郑某的朋友葛某跟李某实际上是认识的，我们以此推断，很有可能是葛某李某两个人合伙来骗郑某。
0: 确定了葛某房和李某龙的嫌疑后，警方通过进一步的侦查发现，不仅是葛某房和李某龙合伙敲诈郑先生，当天晚上和郑先生一起喝酒的那些朋友都共同参与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骗局。在郑先生报案5天后，警方对这些人进行了抓捕。
3: 郑先生果然是被他的朋友下了套，强迫他写了一张借条，如果不是郑先生报警，这些朋友不仅不会受到打击，他们还将逼着郑先生偿还这笔债务。那么他们是怎么想到要敲诈郑先生，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害郑先生的呢？
0: 在苏州市的一个看守所，记者见到了嫌疑人叶某浩、沈某杰等人。
4: 当时也是因为就借条，就是说吃夜宵什么的时候碰到他，然后感觉他那个又有辆车子，然后明显有辆车，然后就是说看上去反正在外面他也一直喝酒什么的嘛，想想这个人就是感觉这个板子挺好的，就是我们一直说板子挺好的，就
5: 板子挺好的，
4: 对，就是说可以在他身上赚点钱，一开始以为他，因为他看了 A4 嘛，看上去挺有钱的。
0: 他就是叶某浩，案发当晚从酒吧出来后，他让郑先生取消代驾，前半程由他驾车回家。叶某浩是被害人郑先生的初中同学，案发前在一个村委会工作。案发前的几个月，叶某浩遇到老同学郑先生，发现他有一辆奥迪牌轿车，感觉他有点经济实力，便和沈某杰等人合谋敲诈他。
6: 然后就想了办法，就是让他出出血这样子，知道吗？
0: 沈某杰也是郑先生的中学同学，他们准备利用酒驾的陷阱来敲诈郑先生，于是叶某浩、沈某杰、葛某房等人便一步步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4: 然后我们那段时间就一直跟他一起就喝酒，然后吃夜宵联系的，经常那段时间找他玩，就培养感情了。
0: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郑先生逐渐信任他们，放松警惕。叶某浩说，最初的这些计谋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4: 就因为以前我们就一直跟他培养感情，就一直一起喝酒的时候，他就会喝完酒开车就是带我们回阳城玩干嘛的。
0: 2018年11月12日，叶某浩、沈某杰等人觉得时机成熟了，便约郑先生去喝酒。从酒吧出来后，叶某浩借口试一试郑先生的车，便让郑先生取消了代驾，此后便驾车到了有同伙埋伏的地点。
4: 快到就是我们指定那个地点了，然后我那个就是假装就是说那个我还有那个同案犯嘛，就是要吐啊什么的，然后假装扶他，然后他自己就坐到正驾驶座，他说我来开吧，你们不行了。
6: 在路上然后就跟叫着人，然后就是等着，然后就把他撞了。
7: 所以说当他坐上驾驶室，他已经进了他们部的这个局了。
0: 此时葛某房安排的另一个同伙李某龙就在路边的岔路口等着，见到郑先生的车子过来就驾车出来，故意撞上郑先生的车子，制造了这起追尾事故。此后就如郑先生报案时描述的那样，叶某浩、沈某杰、葛某房等人威胁郑先生同意了赔偿方案，写下了那张6万元的借条。
1: 又有欠条又有资金流水，那么接下来如果方问郑 要钱的话，从法律角度来讲，那这笔钱的话，即使是通过法院，那也很有可能会

0: 会把这个钱就是判给郑叔，要把这个钱要还给葛某房。
1: 司法机关认为，葛某房、叶某浩、沈某杰等人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
2: 故意的话去碰瓷，也就是撞一下，轻轻蹭一下，然后的话呢，以报警相要挟，让这些被害人，在被勒索的情况下，同意支付钱款。因为被害人他自己并不是主动的愿意交付财物，他是因为怕自己酒后驾车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处理，没有办法才支付了被勒索的钱款。
3: 他从刚开始去找被害人去一同喝酒，安排车辆，包括后续的发生事故，其实都是一个事先预谋和策划的过程。知道事故以后，再以你醉酒驾驶为由，会触犯刑法，以这样的事由来迫使被害人同意支付远高于损失的款项。
1: 然而，葛某房、叶某浩、沈某杰等人涉及的案件似乎并不止郑先生这一起。警方抓获葛某房时，在他家里不仅缴获了郑先生的那张借条，还发现了另外30多张借条。
4: 当时在葛某房的家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保险箱。这个保险箱呢，当时是锁掉的，然后我们当时怀疑这个借条在这个保险箱里，然后我们就要求葛某房把这个保险箱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有这些借条。
1: 这就是节目开始时提到的那些借条。这些借条中每张的借款用途各不相同，借款金额少则1-2万，多则10几、20几万。
4: 然后我们当时就感觉葛某房身上肯定还有其他重大案件。
5: 几张借条牵出一个借酒驾行为来碰瓷儿的犯罪团伙。我们都知道酒驾是违法行为，为什么犯罪嫌疑人利用被害人酒驾这样一个事实要挟他写下借条，会构成敲诈勒索罪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教授的解析。
6: 犯罪嫌疑人呢，他实际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要挟等精神强制的方法啊，逼迫被害人写下借条，向被害人勒索财物，而且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它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啊，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虽然犯罪嫌疑人逼迫啊被害人写下的是个借条，并没有当场交付财物，但是双方啊他并没有合法的债务往来。被害人他是在犯罪嫌疑人他的逼迫下，也就是说在不情愿的情况底下写下的借条，完全具备了敲诈勒索罪的犯罪特征。至于被害人的行为他是否涉嫌酒驾，这个行为啊他不影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一个认定。
5: 犯罪嫌疑人诈骗的对象是自己的熟人、同学、朋友，所以成功几率很大，被害人也是防不胜防。怎么看他们这种行为的特点和危害呢？
6: 这种行为呢，确实有比较明显的熟人作案的特点啊。第一个呢，就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呢，他相互熟悉啊，有一定的交往关系，而且犯罪嫌疑人他对被害人的家庭情况，特别是经济实力啊，他有一定的了解。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熟人比较信任、疏于防范、缺乏警惕的心理，以及对被害人他经济状况的了解，所以呢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且他这种犯罪行为啊相对较容易得逞。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这种行为，他的社会危害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他是不仅是严重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财产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啊也是巨大的。除此之外呢，他这种行为啊，他采取打借条等形式吧，他呢表面上啊有合法的形式，其实呢是掩盖非法的目的，也增加了司法机关甄别、处理和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的难度。
5: 葛某房保险箱里的那些借条背后还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警方展开调查后发现，郑先生被敲诈勒索一案只是犯罪嫌疑人阴谋的开始，也是他们多个犯罪手法中的一种。如果郑先生没有报案，嫌疑人还不会罢休，直到榨干他的财产为止。明天的节目，我们将跟随警方的调查，继续揭开那些借条背后的秘密。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9: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8: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9: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8: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8: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今天是周一。在今天节目开头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分享一篇美文。这篇文章呢是广德作者裘铭写的《两个秋葵》。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裘铭的文章啊，因为总觉得他的笔触非常的细腻啊，然后能够通过一些小的事情、小的事物啊，承载人情与家风，在细微日常当中呢，去发掘生活最动人的精神底色。好，文章来喽。两个秋葵。今日处暑，晚饭后便要出差，离家十日，就去菜市给冰箱添点东西。路上寻思着，夏天的绿豆汤已经引不起孩子的兴致，入秋该吃点苦味清热去火，我便记挂着苦瓜。弟弟却偏爱秋葵，甜玉米自然也是少不得的，家里菜地尚有茄子，倒不必再买。在菜市里转了一圈，苦瓜、玉米都有，秋葵却只在一个地摊上见着两根，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我挑了玉米、冬瓜和丝瓜，又都转一圈，仍不见秋葵的影子，只得折返回去。摊主是个中年妇人，脸庞晒得黝黑，见我问起，便笑道：“就这两个，你想要拿去吧。我这茄子虽不好看，却好吃，是自家种的。”他指着摊上一堆皱巴巴的紫茄，皮上还沾着尘露与泥土。我迟疑片刻，觉着白拿终究不妥，说家里已有茄子，转而问他收款码在哪里，他却摆摆手：“自家园子里的东西不要紧。”我有些愕然，素不相识，莫非是图我以后还来买？可十天以后才回来，未必还能碰到他，到底还是拿起了那两个秋葵骑车离去。骑到半路才想起苦瓜忘了买，又觉着白拿人家的菜不妥，便又折回去。那妇人摊前正站着一位年轻女子，妇人还在推销她的茄子，不好看，可嫩着呢，说着掰断一根茄把，露出里头白生生的嫩肉。年轻女子看了看那皱皮，最终还是摆摆手走了。我凑上前去说，拿了你的菜心里过意不去，若是在你自家园里摘多少都不碍事，可你摘了拿到市场来是费了功夫的买卖。她抬头看我，眼里漾着笑意，不就两个秋葵吗？你太重感情了，又补了一句，不占小便宜。我笑了，也打趣说自己确实占了便宜。见他篮里的小青菜水凝，毛豆米堆得冒尖，还有半篮未剥的豆荚，便称了一把青菜，1.5元，给的比别处多许多。这时来了对老夫妻，男人问茄子怎么卖，妇人忙说还是老人家识货，这茄子没打药，今早现摘的。老夫妻便将茄子买走了大半，我索性又要了些毛豆米，坐下帮他剥，边剥边聊。他说菜都是自己种的，吃不完在小区送人，人家嫌丑不要，也怕成人情，便拿来卖，随便换几个钱。剥豆的时候，太阳从棚顶露下来，照见他的手糙糙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家里也常有人送菜来，一篮豆角

几根黄瓜都是自家地里摘的，母亲总要回点什么，或是一碗鸡蛋，或是新做的甜酒。我那时不懂，母亲只说人家种的不容易，还要收，还要走路送来，穷人靠功夫挣钱。那时候不懂，如今因着这两个秋葵，忽然就明白了，那些年母亲执意要回的不是物，是敬重那份功夫。回家的路上，我推着车慢慢走，塑料袋里两个秋葵并排躺着，像两个青色的逗号，隔着30年的光阴接上了母亲那句话。我如今买菜也总爱挑有虫眼的、沾泥的，觉着那样才踏实。大约在不知不觉间，我已活成了母亲的样子，用挑选菜蔬的法子辨认着这世上诚实的劳作。丈夫说我总写琐事，该有些深度，可这些琐事里藏着的正是我受过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是菜市里的，是母亲递出去的那碗鸡蛋，是陌生妇人摆摆手说的不要紧。我记下来是怕忘了。广德的街巷里，这样的琐事每天都在发生，它们静默地长着，如地里的秋葵与茄子，不好看，但咬开来有嫩生生的魂。今晚便要出差了，临行前将两个秋葵洗净，用保鲜膜裹好，放进冰箱最显眼的一格，等孩子们回来便能看见。那妇人的手与母亲的手，隔着菜市与厨房的距离，在这两根青绿的秋葵上重叠了。一个教我辨认这世上质朴的劳作，一个教我敬重劳作的诚实。两个秋葵不多不少，刚好装下一整个夏天的教育。好，这篇文章通过两个秋葵从这个秋葵为切入点截取了菜市一段平凡的相逢在烟火琐事当中呢，回望母亲传下的处世之道这个文字写的是不是特别温润将人与人之间那种朴素的善意对农耕劳作的敬重都娓娓道来。好，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如果云知道》。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这一首《云知道》啊，真的是一首老歌，它的原唱是许茹芸。那一想起来呢，好像啊，这首歌是在很久远的年代了哈，那个时候我们听的时候，那不知道听过这首歌的人现在啊都多大了呢哈。那经过这个男生的翻唱哈啊，觉得听起来还是别有一番味道哈。有的歌是啊女生听啊，这个女版啊有女版的这个阴柔美，这个男版呢有男版的这种沧桑感啊，反正都好听。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这个人物的话题。那今天要聊的是谁呢？啊，这个人物呢，我们之前在电视剧当中应该看过啊，就是这个《芈月传》，孙俪主演的啊，很多人应该看过《芈月传》。这个男主角还有香港的那个什么方中信啊，还记得吗？大家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芈八子啊，芈月。那芈月呢，她是出生在楚国的宗室啊，虽然说是顶着一个贵族的头衔，但是在这个庞大的家族里面呢，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庶出的女儿啊，这个身份确实不咋地。那在那个嫡庶尊卑分明的年代呢，这个庶女呢就像是长在路边的野花啊，没有人会在意你开的到底好不好看，到底艳不艳丽。那你的命运呢，往往只能作为家族利益的筹码，被随手丢进这个未来的未知的棋局里。那年轻的芈八子呢，或许也曾在这个楚国的江边呢，对着这个流水发呆啊，憧憬过未来。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她被选中了啊，不是嫁给王侯，而是作为年婴的陪嫁应妾啊，千里迢迢的送往那个当时在西部边陲啊野蛮生长的秦国啊，是作为应妾的身份，陪嫁的身份啊，这个身份确实很低廉，很廉价。她知道这一去呢，可能这辈子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么到了秦国呢，他面对的呢是更加冰冷的现实。他的丈夫是秦惠文王，可以说呢身边美女如云，而他呢只是众多姬妾当中的一个

啊。那么当时的米八子没有任何资本去谈什么野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活着啊，而且要活得像样。幸运的是呢，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啊，取名嬴稷，也就是后来的秦赵襄王。但这并没有立刻改变他的处境啊，因为在强大的宗法制面前，没有继承权的王子和不算得宠的妃子，随时都可能被遗忘在角落。那个时候呢，他在秦宫里的日子大概就是这样啊，在夹缝当中求生，而且要看着别人的脸色啊去过日子。那命运的转折点可以说是来得猝不及防，秦惠文王驾崩了，太子继位，这就是秦武王啊。你听这个一个武字啊，他真的是这个秦武王呢，是人如其人啊，这个人如其名。那这位新国君呢，是一个大力士啊，平时喜欢的运动呢是扛鼎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喜欢举重啊，性格又很狂野。最重要的是，他和米八子母子啊，不仅不亲，甚至可以说是啊对立面。那为了生存呢，米八子必须做出选择，他接受了命运最残酷的安排，带着年幼的嬴稷啊去往遥远的燕国做质子。可以说那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了啊，远离故土，寄人篱下，那每一个夜晚的敲门声呢，都可能带来死亡的通知。但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望，磨练出了米八子内心最坚硬的铠甲，也让他明白了权力的真谛啊！只有拥有权力，才能活下去，才能不再受人摆布。那他就不再只是啊那个会看丈夫脸色的楚国的啊少女，她是一位必须护住儿子的母亲，是一个在绝境中渴望翻盘的女人。后来转机真的来了，那位喜欢举重的这个武王竟然因为举鼎折断了骨头，英年早逝，而且他膝下还没留下儿子。那秦国很快就陷入了权力的真空，朝堂之上各方势力可以说是蠢蠢欲动，都想拥立自己心仪的公子为王。这个时候的米八子身在燕国，却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啊翻盘的味道。他没有等待，也没有犹豫，立刻就动用了自己在秦国多年积攒的啊那么一点点人脉，连同他在燕国求生的毅力，硬是带着儿子杀回了咸阳。那可以说呢，这是一场豪赌，赌注是他们母子的性命，赢了便是九五之尊，输了那就是万劫不复。回到咸阳的路注定是用血铺就的。那在这个米八子的弟弟魏冉的拼死扶持下，在这个军队依然掌握实权的外戚家族的帮助下，米八子母子一路过关斩将。那当他再次踏入咸阳宫时，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离去的硬切啊，而是手握乾坤的胜利者。他的儿子嬴稷顺利地登上了王位，他被尊为这个宣太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太后。掌权后的米八子呢，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手腕，为了保住儿子的江山，他不再躲在这个啊帘子后面垂帘听政，而是直接走到了台前。他打破了秦国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啊，封自己的弟弟魏冉为将军，控制兵权，又把另外几个弟弟呢相继封侯，那一手组建起了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四贵集团。他用这种方式呢啊，也是在告诉天下人，谁敢动我的儿子啊，我就灭了谁。那这种手段呢，确实霸道啊，也确实呢招人恨呐、啊。在那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一个女人啊如此高调的掌权啊，从幕后到台前，这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但米八子不在乎，那、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为儿子撑起一把伞，哪怕这把伞是用鲜血铸成的，哪怕这把伞下遮不住阳光，只能遮住风雨。

那最让他背负骂名的是什么事情呢？莫过于他和义渠王的那一段啊感情纠葛。那义渠呢，是当时秦国西部的一个游牧的民族，就像是在秦国头顶的一把利剑啊，时刻威胁着秦国的安全。那历代的秦王呢，都想去解决这个麻烦，却始终没能如愿。那这个男人呢，啊，是秦国的心腹大患，但在芈八子眼里，他首先是一个男人啊，是一个可以被利用、被征服的猎物。那芈八子呢，啊，就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诱饵，他和义渠王纠缠在一起，甚至给义渠王生了孩子啊。这种荒唐的戏码，在当时的秦国的王宫里上演了几十年。但是人们只看到了哈床帝之间的荒唐啊，太后与这个其他男人有染啊，却看不懂这背后的惊心动魄。这是一个母亲啊，为了给自己的儿子，给他做的江山争取几十年的安宁，他把自己当成了最诱人的诱饵。他比谁都更懂得政治的残酷，政治从来不讲道德，只讲输赢。他用温柔乡消磨了义渠王的斗志啊，用几十年的青春换来了秦国西境的太平。这哪里是什么私情呢？啊，这分明就是一场漫长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他在义渠王的怀里，或许啊，我们如今猜想，他也会无数次的问过自己啊，这样做到底值不值？但每当他看到秦国边境的安宁，看到儿子啊嬴稷能够安稳地坐在朝堂之上，那他就把所有的委屈啊都吞进了肚子里。当义渠王彻底地放松警惕啊，以为自己拥有了秦国的爱情和权力的时候，芈八子啊终于露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獠牙。他在甘泉宫杀死了义渠王。那一刻，那谁也无法揣测他当时啊真实的心境啊，是否有过一丝心碎啊，我们不得而知。毕竟这个男人也陪伴了他几十年，或许呢当时的他啊会长舒一口气。因为随着义渠王的倒下，义渠国是彻底的灭亡了，秦国的后辈终于安全了。把儿子真正扶上马送义城之后，芈八子也渐渐老了。随着嬴稷一天天长大，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呢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啊，那是权力场上最永恒的矛盾。在这个国家到底谁说了算？那嬴稷呢，看着母亲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看着舅舅魏然把持军政啊，看着母亲的另外两个儿子高陵君、晋阳君在朝中耀武扬威，嬴稷既是受益者也是旁观者，内心深处或许还压抑着一种想要摆脱这种境况的渴望。芈八子太强势了，强势到让所有人都忘记了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呢才是秦王。他在甘泉宫统治了秦国整整41年，41年呢，足以让一个婴儿变成垂垂老者，也足以让一个母亲变成权力的囚徒。但芈八子终究是聪明的，他比谁都清楚，权力的游戏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死人和退场的人。直到那个叫范雎的外客来到秦国，范雎告诉秦昭襄王，秦国只知道有太后，不知道有王，这对一个君王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耻辱。那这句话呢，就像一把尖刀，刺中了嬴稷内心最隐秘的痛处啊，也刺穿了芈八子最后的心房。芈八子知道啊，他该这个退出舞台了。那公元前271年，芈八子做出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个决定，他交出了权力，退出了咸阳宫的权力中心，搬到了最偏远的玉阳宫去养老。那那一刻呢，他不再是叱咤风云的宣太后，他又变回了那个叫芈八子的女人。
他或许呢会坐在深宫的院子里啊，看着落叶，回想起当年在楚国的日子，回想起那个在燕国受苦的儿子啊，回想起那个死在他剑下的义渠王。他这一生呢，可以说啊，爱过、恨过，啊，杀过也活过。他把最好的年华呢给了秦国，把最狠的手段给了敌人，把最后的体面给了儿子。那晚年的芈八子心如止水啊。公元前265年呢，这位大秦的铁娘子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嬴政呢，把母亲葬在了芷阳，葬在了秦惠文王的身边啊，生同情，死同穴，这是他作为一个女人最后的渴望啊，也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唯一的归宿。他是一个在乱世当中呢挣扎求生，为了保护家族和孩子啊，不惜把自己变成啊魔鬼的母亲。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可以依靠啊，没有强大的夫君可以依偎，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在这个残酷的世道里一拳一脚打出来的。他用女人的柔情呢做武器，用政治家的手腕做盾牌，在男人主宰的世界里杀出了一条血路。他的那些啊，我们看似很荒唐，那些不守妇道啊，那些狠毒，其实都是他穿在身上的铠甲。如果他温柔，他可能就早就死在了这个秦国的深宫里；如果他守礼，那秦国早就被六国瓜分殆尽。他太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哈，女性的力量不仅仅是温良恭俭让啊，更可以是雷霆万钧，可以是气吞山河。她也活出了一个女人最极致的样子啊，痛快淋漓。这就是芈月芈八子的一生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还可以把那个孙俪主演的《芈月传》再翻出来再看看啊。那当然，虽然这个电视剧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改编啊，但是毕竟是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史实。好，今天的这个荣门书局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 goodbye 了啊，然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

其实呢首歌2024已经完成了 demo， 在网上的讨论度也极高，今天正式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

0: 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2012年春天，作家薛书刚刚满70岁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他亲历着父亲的智力衰退，病情加重，眼看着父亲把回家的路遗忘，把妻子儿女当成陌生人，直至失智失能，最后住进了医院。除了陪伴和照顾他，我还能做什么？身为作家的薛书

0: 出于职业习惯，开始记录父亲患病后的生活，对父辈青春的想象，以及在医院里与护工还有病友的交往。2020年父亲去世之后，他开始梳理自己这些年的文字。他说，小说的虚构已经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之后作家薛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非虚构作品《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以及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是这套书的第一部，叫做《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
1: 阿尔茨海默病如一块看不见的强力橡皮擦，无情地擦拭着一个人的才智、语言、记忆乃至精神世界。当至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生活变得灰白暗淡，不再五彩缤纷，让人心悸。当父亲把我忘记这本书，以纪实叙事手法讲述了女儿面对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的深深不甘与眷恋。它不仅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爱、关于生活、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社会学研究样本。
0: 在《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告别》这本书中，作者薛书用非虚构的手法记录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一位思维活跃的老人，刚刚达到领取免费乘车卡的年龄，于是一个人骑上自行车，美滋滋地去居委会领卡，可是竟然没领回来。老人没说具体原因，别人也没追问，这本就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再去一趟就是了。可是第二天他依然没领回来，问起原因，70岁的老人黯然地说出了原因：我怎么寻不到居委会了？明明去过很多次的。没有人意识到这是整个事情的开始。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它太像是退休综合征的表现。从那个时候起，原本开朗健谈的健康老人变了，他忘记了熟悉的歌词，性情开始多疑而暴躁。后来他慢慢地忘了回家的路，忘了陪伴自己几十年的妻子，忘了儿女早已长大。从出现早期症状到发病，再到智能全面衰退，作者薛书以父亲把我忘记为节点，真实记录了父亲与家庭与亲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彻底告别。在这个过程中，有父亲的恐惧与挣扎，有女儿的惶惑与抗争，更有母亲的痛楚与无助。曾经坚强而宽容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回不了家的苍老孩子，这让他的亲人们无法承受，但又无法逃避。阿尔茨海默病最显著的特点是记忆的快速丧失。每一次探望父亲，薛书会大声呼唤爸爸，父亲也会立即回答：哎，女儿。但这一声应答之后，伴随的却是父亲半垂的眼皮、涣散飘忽的目光，以及片刻后抱歉的微笑。老人说：对不住啊，想不起来了。薛书清楚地知道，那一声答应的女儿，不过是多年来养成的条件反射，与记忆毫无关系。因为父亲有时候会指着她的背影问：那个小姑娘 是谁呀？即使家人们每天都带着父亲出门散步，带着他去闻一闻鲜花的香味，与他提起过往种种，试图刺激他的记忆，但世上所有事物对于患病的父亲来说，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过眼云烟。无所事事间，时间便格外漫长。母亲逗父亲说话，说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父亲思考几秒，吞吞吐吐，做什么的？不知道啊。母亲说，作家。你女儿是作家，你知道吗？父亲闻言大喜，拍着巴掌说，真的吗？太好了。众人为父亲的反应跟着一同欢天喜地，但两秒之后，母亲再问他同样的问题，父亲却只是抱歉地笑笑说，对不住啊，不知道啊。父亲患病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就已经不认识所有人。他把来探望自己的儿子当成一位串门的陌生客人，只与他客套寒暄，在夜晚降临时一次又一次婉转地催他回去。他甚至不记得自己住了18年的家，误以为自己是在陌生的地方上班，念叨着在这儿干活的工资叫他们转到我卡里，忽而又忧戚地哀求，我要回家，送我回家吧。在作者的眼中，那些原本存在于父亲记忆里的一切，如同一页满覆着主人大半辈子的书写和涂鸦的纸张，正遭遇一块强悍的橡皮擦，纸上的字迹和划痕正在被迅速擦去。患病前的父亲是无所不能的，但患病后的父亲还不如一个孩子自立。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面对记忆逐渐丧失的父亲，作者从女儿的角度记录下平凡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真实的反应。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亲情的反思，对父爱的探寻，以及对家庭关系深刻的注解。这是一个用细腻笔触记录的悲伤故事，故事中有父亲身体、性情以及智力的变化过程，也有作者对童年的回忆，对父亲经历的回顾。
0: 作者的父亲在70岁时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将自己的记忆一点点遗忘，最终如同一张白纸一样。这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世界，也可能是很多家庭正在经历的岁月。在记录描述父亲从身体、性情到智力的全面变化的同时，作者呢，也穿插了对童年的回忆，对父辈时代的想象，对生老病死的沉思。一个人命运的转折，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的巨大变故。作者带领我们从一个女儿和家庭的微观视角进入社会老龄化的现状。世界卫生组织相关负责人曾说，阿尔茨海默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记忆、独立性和尊严，也夺走了我们所熟知和喜爱的那个人。阿尔茨海默病 并不是简单的记忆丧失，他们与普通病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无法带着爱和尊严走到生命的最后一

0: 刻，伴随着记忆的混乱，他们会逐渐丧失对情绪的掌控能力，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崩溃而愤怒。脑部的病变几乎将作者的父亲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他病了，整个家庭也被迫得病。患病后的父亲多疑、易怒、焦虑、斤斤计较，甚至幻想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灾难、屈辱。最初的异常来源于父母的一次桂林游。旅游途中，老人们聚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位老人说到兴起，为比划拉手动作，顺手拉了一下一旁坐着母亲的手。可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动作，让一向温和有礼的父亲勃然大怒，不仅和母亲大吵一架，甚至生了半个月的气，最终下结论，他背叛了我。此后父亲的幻想便一发不可收拾，母亲外出，他便不断给他打电话，手机上很快堆积几十个未接来电。母亲在卧室换衣服，关闭的窗帘漏了一条小缝，他便怒不可遏，言语伤人。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作者接到母亲的求救电话，说父亲发病，认定母亲在和他结婚之前就背叛了他，坚决要挖出他本不存在的腐烂的老底儿，不让他睡觉。屋外是仿佛笼罩着整个世界的雨声，而听筒内是母亲语无伦次的哭诉，我过不下去了，还不如死掉算了。患病时，父亲的智力和生活能力几乎降到了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甚而弱于五六岁的孩子，但远比顽皮孩童麻烦和可怕的是，与这样的智力和能力相匹配的却是依然健壮的躯体。这样一个糟糕的父亲正在一点点蚕食着作者记忆里那个榜样般的父亲。对母亲的怀疑，对自己病情的执拗，对女儿的怒吼，病魔摧毁了曾经熟悉的亲人，也让作者变得更加痛苦起来。作为女儿，面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经历。在疾病的侵蚀下，父亲逐渐失去了记忆，甚至认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这种痛苦和无助如同隐秘的告别，让女儿深感失落和孤独。在照顾父亲的日常中，女儿不仅承担了责任，更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和父亲之间的心灵沟通。她和弟弟、母亲一起用温柔的语言，割不断的亲情和细致的照顾，让父亲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爱的关怀。即使身患重症的父亲可能已经忘记了一切，亲人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他的心中仍然能感受到女儿的爱和亲人的陪伴。在这个过程中，女儿也体验到了亲情的真谛，她明白，无论父亲是否认得自己，父女之间的情感纽带始终存在，这种血缘亲情是无法被任何疾病所割断的。她超越了记忆和认知的束缚，成为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电影《依然爱丽丝》中，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哈佛大学教授爱丽丝叙述了她对病情发展的恐惧。过去一直是我的才智、我的语言、我的表达造就了我，可是现在呢，我有时感觉一些话就挂在嘴边却说不出来，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接下去我还会失去些什么。对于患者和患者家人而言，不知道接下来会失去什么， 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0: 本书作者薛书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世界，以及在这个病患者的世界中女儿对父亲的深深眷恋和无奈告别。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如何试图找回父亲遗忘的记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父亲既无助心痛又无法割舍的亲情。而每一次的失败都让我们看到了阿尔茨海默病这块橡皮擦的残酷和无情。薛书的父亲试图通过不看病、不吃药来拒绝承认自己脑部已经开始萎缩的事实。在得知如自己所愿不做手术时，他高兴地呵呵傻笑，小声念叨着，还是我自己说了算，还是我自己做主。当听到父亲的自言自语时，薛书意识到原来父亲对医药的挣扎抵抗并非心疼钱，而是在得知自己患病之后争取某种权利，争取他的自由和尊严。对父亲来说，年轻时他是一家之主，是妻子的靠山，是孩子的榜样，兄弟姐妹的大家长。而如今，作为一个没有权利为自己做主的人，比患病更让他难以接受。作者在书中写道，阿尔茨海默病病人也有尊严，而我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对于患者家人呢，每当作者外出参加活动，他时常愧疚的像是犯了罪，他感到不自由、不快乐、不尽情。他的记录本上写着20多个预备创作的小说标题，但如今他们已然像种子一般封存着，没有时间被播种和培育。因为他病了，因为我不能不管他，因为他是我父亲。对母亲而言，那种夫妻互相陪伴终老已然变成了遗憾的、不可能实现的童话。母亲为照顾父亲辞去了他退休后又被返聘的工作，承担起老来伴的责任。他不再有自己的生活，要时刻陪伴着一个刁蛮的病老头。作者说，对母亲而言，这种陪伴与幸福无关，有的只是艰辛与压抑。他深深感叹命运对母亲的不公，但又无能为力。他这样说，可他必须陪伴她，谁让她是他的妻子。而在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即将到来的未来时光里，孤单的母亲又由谁来陪伴呢？这些问题对每一个拥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而言都是无解。但在照顾父亲的日子里，薛书前所未有的感知到了爱。他发现爱和病居然纠缠得如此紧密。他写道，只要父亲还能把眼前的亲人视为亲人，只要他还知道自己拥有一份爱，一份依恋。在父亲去世后，作者这样写道，他真是一个太过平凡的人了，平凡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过理想。可是我想他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他是一个得到了爱的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带来的作品。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当北京自然博物馆里的游人逐渐离开，太阳最后的光芒也消失不见，博物馆里会是怎样一番光景？那些神秘的古代生物化石，它们是否会像电影里那样一一复活？夜幕降临后， 经过博物馆的允许，书本旅行团追寻语文课本里恐龙的足迹，开启一场博物馆奇妙夜之旅。带着强烈的好奇，同学们推开博物馆的大门，自然博物馆的刘山老师说，他会在中华第一龙那里等待大家。
12: 大家先想一想，我们是来找谁的？
13: 没有。
14: 有一点点的小遗憾告诉大家，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展厅里边是没有雷龙和梁龙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北美洲，没有在咱们中国出现过。展厅当中最大的这只恐龙和我们的雷龙啊、梁龙、万龙非常的相似，而且他们也同属于都是大型蜥脚类的恐龙。那我们面前的这一只巨大的恐龙它叫什么呢？
12: 叫什么？
14: 它呀就是我们本土的啊，中国本土的恐龙了，它叫做马门溪龙。有人听说过它的名字吗？
13: 听说过。
11: 马门溪龙是中国发现的最大蜥脚类恐龙之一，颈部是所有恐龙中最长的。
14: 那这一只啊，这个马门溪龙可以算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
12: 因为它够大嘛。
14: 对，非常的大。我们可以从啊这个它的小脑袋可以看，
12: 在那儿呢，好远，
14: 划过它长长的脖子，再到它后边的尾巴尖儿，
12: 哇呀，
14: 一共有26米的长度呢，
13: 26米，
14: 而且呢，光它一个脖子就占了身体的一半，占了13米的长度。那它呢，可以说是我们啊这个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之一。在这儿呢要说一个小故事。最开始啊，它的发现者是我们自然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啊，已故的杨中健教授，他来发现的。那杨教授呢是在啊一个叫做马鸣溪的地方发现的它。那么马鸣溪其实它应该叫马鸣溪龙才对呢，那后来怎么就都叫它马门溪龙了呀？因为啊，我们的这位杨馆长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12: 嚯啊，我老乡，
14: 您也是陕西人。那他操着一口浓重的陕西口音，在给他的学生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学生就误听成了马门溪龙了。哎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么一个名字了，叫做马门溪龙了。
15: 老师，课本上说雷龙的重量是6头大象的重量，那它和马门溪龙谁重呢？
14: 这个问题问得好。那首先啊，咱们要知道我们面前的这只马门溪龙它有多重。
12: 光看骨头也看不出来它有多重。
14: 它有多重啊？科学家研究发现呢，我们的马门溪龙啊，大概有60吨的重量。那么如果呢，我们把这个大象的体重咱们给它弄一个平均值啊，弄成5吨，一头大象5吨重的话，哇，
12: 12头啊，
14: 除一下吧，
12: 是不是啊？12头，那就说明马门溪龙是要更重一些。
14: 要更重一些。
12: 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刘老师给我们的一个遇见他之前的线索，说我会在中华第一龙的脚下等着你们。难道这个马门溪龙就是中华第一龙吗？
14: 我们的中华第一龙啊，在那儿呢。
12: 哦，在那边啊，咱们过去看看啊。
14: 那接下来咱们就过去看一看吧，走。
11: 雷龙和梁龙是外国龙，马门溪龙是中国龙，但在上亿年前，他们是长相习性都极其相近的远房亲戚，由同一恐龙物种演变而来。这种恐龙就是我们要探访的中华第一龙。它到底有何厉害之处，能够被封为第一龙？
14: 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了中华第一龙了啊。那为什么给大家要隆重介绍中华第一龙啊？因为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马门溪龙啊，还有咱们从课本上看到那个雷龙啊、梁龙啊，他们的祖先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只中华第一龙
16: 啊。它的祖先这么瘦小啊？
12: 体型不太像
14: 是哈。我们看到这个面前的中华第一龙，它的 样子可能是体型不是那么的这个庞大，不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但是确实呢，它是出现在侏罗纪早期的，就是将近2亿年前出现的了。而我们这个马门溪龙呢，它们都是在侏罗纪晚期，都是在1.4亿年前左右出现的了，所以它们相差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华第一龙呢，也确实是原蜥脚类下目的一个这样一个种类的。
17: 那珍珍，我问问你，看这牌子上写的，它是写的中华第一龙吗？
18: 不是，
17: 是什么呀？
18: 它写的是许氏陆丰龙。
17: 对，这个名字是不是也跟它发现的这个地方相关？
14: 没错，
11: 许氏陆丰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的侏罗纪早期，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恐龙之一，属于原蜥脚类恐龙，是素食主义者。它头小身子大，尤其后肢非常粗壮，为了保持平衡，尾巴也很粗大。许氏陆丰龙因为发现于中国云南省陆丰，得名陆丰龙。那为什么叫许氏陆丰龙呢？难道是一个姓许的人发现的？
14: 许氏陆丰龙啊，它的发现者其实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杨忠健教授。还记得刚才马门溪龙的发现者吗？他们都是一个人，都是由杨老发现的。杨忠健教授在发掘他的时候呢，是为了纪念他一个德国恩师。他的恩师呢，是一位著名的恐龙学专家，他叫许奈。所以呢，我们就给他这个杨忠健教授就给他起名为许氏陆丰龙了，也体现了杨老尊师重道的一种传统美德了。那么杨老呢，是在1938年的时候发现的这具恐龙。那大家考一考大家的历史学得好不好啊？1938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在干嘛呢？
17: 什么时期呀？
14: 是属于什么时期？
17: 对，是抗日战争时期。
14: 抗日战争时期，大家想想看啊，炮火连天的，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杨老呢？不畏艰难，去这个云南的陆丰，把这个恐龙骨骼给它挖掘出来了。
17: 但是我觉得它能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应该不只是它发掘之艰难吧？它应该身上还承载着不一样的意义。
14: 没错，这一具许氏陆丰龙的骨架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挖掘并且装架的第一具恐龙骨骼化石，所以承载的意义相当相当的重，
17: 难怪它能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啊。
11: 许氏陆丰龙的发现，让中国人第一次有了给恐龙化石命名的机会，这极大鼓舞了中国恐龙考古工作者的士气。1938年以来，中国在发现恐龙的数量上已远远超越了欧美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恐龙之乡。不光是恐龙骨架，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很多关于恐龙的神奇现象。
14: 其实呢，研究恐龙骨骼化石只是我们研究恐龙的一部分。那么其实研究恐龙蛋也有着大学问呢。那接下来啊，我就带着咱们小朋友，咱们一起去恐龙的月子中心去看看。
19: 恐龙还有月子中心？
17: 对呀、
14: 是呀。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17: 好，走。
11: 恐龙蛋作为研究恐龙的重要考古依据之一，是揭开恐龙神秘面纱的重要线索。这些恐龙蛋到底有多大？长什么样子？同学们继续跟随刘老师探秘恐龙蛋。
14: 我们现在面前的这窝蛋呢，一共有29枚。哇！
11: 通过恐龙蛋，我们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恐龙的生存与繁衍方式。197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广东南雄一次性发掘了多达29枚窃蛋龙留下的恐龙蛋，它们排列整齐，保存完好，堪称罕见。根据保存恐龙蛋的地层分析，这窝恐龙蛋的年龄是6500万年。看着这窝恐龙蛋，同学们有很多疑问想得到解答。
14: 那么大家呀，可能觉得这窝蛋，有29枚，是不是不太稀奇啊？大家是不是看到其他博物馆也会看到有这样的这个数量比较 多的啊，这窝孔的。
7: 嗯，
14: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珍贵的这个点在哪儿？
7: 嗯，
14: 因为啊，在1995年之前，全世界啊，注意，全世界仅有500枚恐龙蛋，就发现了500枚。但是78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馆的科研人员就一下发现了29枚。你说值不值得欢呼啊？
7: 嗯，
14: 当时啊，震惊了世界了，一下发现29枚呢。所以啊，这当之无愧的就变成了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了。
20: 老师，那它这个蛋是怎么排得像这么整齐一样的？就感觉像，是一个一个那种像机器人一样。
21: 机器人，我觉得像花瓣儿，特别像菊花的花瓣儿，是吧？
14: 确实是整齐。我们看见这个恐龙妈妈，她挺爱整齐的，
21: 对，
14: 是吧？
21: 强迫症，
14: 有点这意思。这个第一层下完之后，它，比方说两颗蛋啊，它在上边那一层的时候，那颗蛋会在这两颗蛋的上边。就是就跟咱们拍合照似的，拍合影
21: 错开，
14: 哎，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小脑袋都露出来呀？要错开。这个恐龙妈妈她肯定是下足了功夫，她知道这样一定会让每一个孩子都会安全的出生。还有呢，就是她这样的一个辐射状的一个排列方式，哎，这个也是让太阳可以均匀的受热。
21: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恐龙的月子中心哈，有这么多学问，大家都听懂了吗？
22: 听懂了。
11: 破碎的恐龙蛋上每一处的痕迹都留有时间的脚印，这种与远古生命隔空的交流让孩子们收益颇丰。接下来刘老师将带领大家继续探秘恐龙留下的足迹，在若隐若现的谜团中探索恐龙留在地球上的神秘印记。
14: 好，现在大家看见的就是恐龙留下的足迹啦。
7: 嗯，
15: 老师，您怎么知道这是恐龙的足迹吗？鸡的足迹也是这样子的呀。
14: 这个同学问的这个问题挺好的，
21: 太犀利了，
14: 很犀利。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要看它的地层。地层在哪儿啊？就是我们脚下踩的。
7: 嗯，
14: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古生物的化石都埋藏在地层里面。
7: 嗯，
14: 而且层层叠加，每一层告诉我们就是它生活在那个时期。
7: 哦，
14: 所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而这个地层告诉我们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侏罗纪大家想的是什么呀？肯定是恐龙。
7: 对，
14: 那会儿还没有鸡呢。啊，鸡是属于鸟类啊，那会儿呢还没有鸟类这个产生，所以呢，这个应该看它的这个形状，大家是不是能看出三指形啊？
21: 对，
14: 三指形的，而且呢，它的角度，咱们看看它的角度呢，大概在50度左右的，那我们可以断定它应该是一种小型兽脚类食肉恐龙。
21: 哇，这么多信息啊！
14: 这一个小小的脚印啊，可以告诉我们好多好多事情呢。
21: 但是我确实还发现了一点，大家有没有觉得纳闷？正常我们如果在雨后的泥土上留下脚印，这个脚印是凸的还是凹的呢？
15: 凹的，
16: 凹的。
21: 但是这个脚印呢
15: 是凸的。
14: 哎，
21: 这不是很奇怪吗？
14: 是，小叔问的这问题确实是这样。
11: 脚踩在地上，为什么留下的脚印却是凸起来的？同学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为了解开大家的疑惑，刘山老师拿出了精心准备的道具，为同学们现场示范恐龙的凸脚印到底是怎么留下来的。
21: 这个是我们本来想象的样子。
14: 哎，对，这个本来是不是凹进去的？
7: 嗯，
14: 这个没问题，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7: 嗯，
14: 这个是不是凸起来的？
7: 嗯，
14: 哎，这凸起来的是不是就是，比方说啊，这个是它原来的，这是它原来留原本的那个脚印。
7: 嗯，
14: 那么上面那层砂岩给它盖上了，
7: 嗯，
14: 然后经过地壳的变化，它逐渐的翻过来了，这个砂岩是不是就凸到我们的这个平面上面了？
15: 对。
14: 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21: 这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
14: 对，它已经风化掉了。这块石板呀，告诉我们的信息可不止这些。
7: 嗯，
14: 还有什么信息告诉我们呀？啊，我们看这是不是凸起来的呀？这面是凸起来的。那么在这块化石板的背后，我们再找找还有什么奇迹发生
21: 啊？还有它的背面呢？
14: 看一看，走过去看看。
21: 有什么变化呀？
15: 变大了。
21: 变大了？他应该不是变大了吧？他是另一个脚印，对吧？
0: 对，同学发现的这一点呀，其实也很好啊，证明他刚才仔细看了。嗯，咱们刚才看的那一面的这个脚印是不是比较小啊？
21: 对。
0: 只有11厘米哦，那我们看的这个很明显比那个大，是吧？那么确实，这就是两种恐龙，不同的恐龙留下的，而且它们穿越了时空，是这样啊，在凸起的那一面肯定是先形成的。就那只恐龙是先形成的，而这个恐龙是后踩上去的。因为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个现象，地质现象，就是刚才的那边那只恐龙是不是这样留下了一个脚印？
21: 对。
0: 然后砂岩是不是覆盖住了？哦，砂岩覆盖住之后，那其实那一面是不是就是这一面？
21: 对，是底下
0: 那一面。它还没翻过去的时候，这一只恐龙就踩下去了。哇，踩下去之后它又翻转了，所以正反两都有，
21: 简直就是隔着时空击了个掌。
0: 真的是对，
21: 太有意思了。
1: 虽然恐龙无法复活，但是今天的旅行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一代又一代古生物学家们的不懈探索，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那个有恐龙却没有人类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而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在。
0: 我们都知道，现在恐龙是不是都没了，都消失了？
21: 是啊，
15: 是。
0: 他们去哪儿了呀？哎，有人说，其实恐龙啊没消失，变成了天上飞的鸟了。
1: 这个问题引起同学们极大的好奇，恐龙到底是如何变成了飞鸟？
2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2: 开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

0: 查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承载浪漫想象的月球，自古以来人类便对它无比向往。中国探月是如何迈出第一步？从零开始，谁能架起中国探月的桥梁？解码科技史，我和月亮有个约会。在浩瀚的太阳系中，有无数颗小行星在围绕太阳公转。其中有这样一颗小行星，它的远日点为4.45亿多公里，近日点为3.38亿多公里。它于1996年被国家天文台发现，并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第8919号小行星。2014年，第891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欧阳自远星。以弘扬这位科学家的学术贡献和科学精神，这颗遥远的小行星恰好应和了欧阳自远这个名字的由来。
5: 第8919号小行星距离太阳3-4亿公里，而咱们的地球距离太阳平均是1.5亿公里。粗略的估计一下，欧阳自远星离地球最少也有2-3亿公里。如果按照天文学家那样精确计算，考虑到轨道等因素，实际距离可能会更远。几亿公里这么远的距离，是80多年前的中国人所不能想象的。所以给欧阳自远起名字的他的舅舅，恐怕也不会想到他口中的远方会如此之遥远。1935年10月初9，欧阳自远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恰好他的舅舅在旁边的书房里读《论语》，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正好读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舅舅感叹说呀，这个孩子来得实在是太艰难，一定是来自于很远的地方，干脆大名就叫自远吧。加上他出生的时候身体瘦小，起了个小名叫猫仔。现在看来啊，他的舅舅果然说的没错，确实非常远。
4: 欧阳自远从小在家里受到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传统教育。开药店的父亲不但医术高明，还是个二胡高手，教他练习二泉映月等名曲。他的叔叔传统文化方面造诣很高，每天教他习字读书。1946年，欧阳自远考入了永新中学，这期间他一放学就去城里的一家书店蹭书，直到老板提醒该回家吃饭了，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在书店里，他读到了科学杂志等科普读物，从这些书里，欧阳接触到了天文地理、数理化、生物医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激发出对世界的好奇心。原来从地心到宇宙，未知的天地是如此深邃广阔。1949年永新解放这一年，欧阳自远开始读高中了。他不但刻苦学习，还参加了下乡宣传队，有时还与邻居一起参演话剧。在永新中学，欧阳自远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包括战斗英雄、家族成员、学校的老师。
5: 1952年，欧阳自远高中毕业了。

0: 恰逢国家组织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作为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面对高考，欧阳自远征求了父母的意见。从医多年的父亲自然是希望他能够继承祖业，治病救人。可是，建设富强中国的信念，此时在欧阳自远的心中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成型了。当时广播当中经常播出一些宣传鼓励年轻人的口号，比如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他们献出无尽的宝藏。受此感召，欧阳自远决心要为国找矿，要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做出贡献。欧阳自远诚恳地对父母说，中国要建设工业化的国家，可是矿产资源相对较少。他从广播里了解到，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开设了很多院系，系统地培养人才去勘探矿产资源，这将会对国家建设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所以他自主选择了三个志愿，第一是北京地质学院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勘探系，第二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第三是天津大学化工系。父母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对他的行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1: 1952年6月，吉安市的高中毕业生将在吉安市白鹿洲中学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同学们像古代进京赶考的学子一样，各自挑着行李书籍，走路去吉安参加考试。从永新去吉安大约有90千米，需要走3天才能到达。考试一开始，全场鸦雀无声，考生都奋笔疾书，大家都以第一个交卷为荣。欧阳自远也在其中一场考试中抢交了头卷，考试的最终结果将在《长江日报》上统一发榜。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欧阳自远和同学们天天往邮局跑，终于盼来了发榜的报纸。欧阳自远的名字比别的同学多一个字，很好找，凭借这个优势快速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不负众望，他被北京地质学院录取了。
0: 1952年6月，欧阳自远顺利地被北京地质学院录取了，很快就来到了北京。当时无数的热血青年都把为祖国寻找宝藏作为人生的理想，欧阳自远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打着拍子，唱着勘探队员之歌，互相鼓励，努力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凭借着良好的基础和学习习惯，很快就能将各门功课融会贯通。欧阳自远阅读了大量中译本的苏联文学，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青年禁卫军》，再到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他通通地读了一遍。在初步对苏联的文化有了了解之后，他开始学习俄语歌曲，并以音乐为媒介增强自己的俄语表达能力。从这些歌曲当中，欧阳自远学会了大量的俄语词汇，这就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的帮助。1953年暑假期间，学校的5位苏联专家带领欧阳自远他们去南京的栖霞山进行地质考察活动。苏联专家为他们讲解了李四光先生早期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栖霞山的地层序列、形成环境和著名的二叠系栖霞石灰岩中的化石、纺锤虫的种属与演化。这次地质之旅让欧阳自远学会了如何观察、分析、思考和研究地质现象。
1: 1955年，学校安排欧阳自远作为见习研究生，跟苏联专家拉尔钦科一起去矿区检查工作。拉尔钦科性情急躁，要求严格，考察时不许学生掉队，不许带水壶，但是教学时拉尔钦科却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每看到一处有意义的现象，他都会先让学生详细描述，自己再做进一步的详细解释。他再三强调，野外现场观察和研究是第一手资料，是实验室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基础。年轻学生首先要学会野外地质工作，取得第一手有科学价值的资料。这给了欧阳自远很大的启发和

0: 分配，因为继续深造可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一次选择上，
1: 半年之后，命运和欧阳自远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的苏联导师由于家庭原因回国了，没了导师，欧阳自远也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幸好学校非常看重欧阳自远，就鼓励他报考全国副博士的统一研究生考试。就这样，原本的保送生变成了考试生，但欧阳自远依然凭借着出色的成绩考进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矿床学的研究。来到了地质研究所之后，欧阳自远师从以学风严谨著称的涂光赤教授进行学习。涂先生第一次约欧阳自远谈话，就开门见山地问他准备进行哪个方向的研究。欧阳自远的回答是，我很想研究长江中下游西卡岩型铁矿和铜矿的成因和找矿的方向。铜和铁那是钢铁以及现代工业的重要资源，而长江中下游的地理位置显得极具特殊意义。涂先生听完之后非常赞同欧阳自远的分析，建议他以此作为研究生论文的题目。接下来，涂先生要求欧阳自远把今后学业所涉及到的各门功课、野外考察以及实验室的研究等等逐一的做一份清单，制作成一个报告之后交给他，然后自己独立去完成。正是通过这样严格的独立研究训练，欧阳自远练就了独立高效的学术钻研能力。
0: 研究矿床学需要进行大量的实地地质考察。1957年夏天，欧阳自远第一次独自来到安徽、湖北相关矿区考察，并采集西卡岩矿床中的铜、铁矿石样品。欧阳自远带着两个馒头、一壶水和一个大背包，包里面装着勘探用品和采集的样品，在深深浅浅的矿井坑道里爬上爬下，观察矿脉，寻找矿石。坑道阴暗潮湿，积水没过脚面。欧阳自远每天带着两个馒头加咸菜当做午饭，背着地质锤等全套工具装备，下到坑道里一干就是一天。欧阳自远每天早晨7点进坑道，晚上7点出坑道，每次进出他都收获一大包沉重的矿石样品。回到驻地，他便开始整理矿石样品，在小油灯下写出多篇论文，为长江中下游西卡岩矿床的研究和寻找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准确地预测了安徽、湖北、江苏等地储藏有大量的铜铁矿藏。经过艰苦的学习和实践，欧阳自远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研究生论文。
1: 在欧阳自远上研究生的期间，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拉开了太空时代的帷幕。而此时潜心研究地质矿产的欧阳自远同样把目光望向了九天之上。后来他在自传当中写道，我们从事找矿勘探的地质人员像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找矿，如果在人造地球卫星上装置先进的仪器设备，在地球上空的探测将更精确，我们可以长期全面系统地获取各种地质资料，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多的成果。
0: 通过研究，欧阳自远也发现很多矿藏的形成与小天体撞击有直接关系。小天体本身带有很多有价值的物质，撞击的巨大威力又可以促使地层深处的一些物质进入浅层，成为可开采的资源。而很多小行星本身就是由纯度很高矿物构成，如果能为人类所用，其价值难以估量。这些研究结论更加坚定了欧阳自远致力于发展我国地球化学、天体化学、行星科学、月球与小行星科学等学科的决心，对于相关的研究有很多启发和佐证。渐渐的，本来是研究地质的他逐渐转变为研究九天之上。

0: 长期以来，中国的科学家研究过地球之上的矿物和岩石，却没有研究过地球之外的星体，包括月球、小行星，还有其他的行星，它们的结构构造，以及在这些天体之上，岩石、矿物元素还有同位素特征与成因。而那些侥幸降落到地面之上的陨石和宇宙尘埃，恰好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研究机会。所以，欧阳四远和他的团队很早就开始留意、收集和研究各类天外来客。有趣的是啊，在研究地外物质的过程当中，欧阳四远为人们解答了很多的谜团、猜测和误解。1958年，广西南丹县发现了一种在小高炉当中无法熔炼的铁矿石，特意千里迢迢地送到了地质研究所来请教。欧阳自远经过了鉴定之后，发现啊，这是一种难得的铁陨石，来自于小行星的核心，它是一种铁镍合金，一般的小高炉肯定是不能够把它炼化的。经过了文献的考证，欧阳自远发现广西河池地区的沁园府志里面清晰地记录着，明代正德11年的时候，当地出现过一场陨石雨，南丹铁陨石就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
1: 1960年，在中苏边境忽然惊现一个巨大的火球，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以极高的速度直冲入中国境内，声势浩大。最后，人们在地面找到了一块重量约1000克、烧焦了的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有人认为，这是某种武器上发动机的隔热材料。随后，这块碎片被运到欧阳自远面前，他认真地检查分析了之后，笃定地说，这是一块典型的石陨石。它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由于高速飞行，会与大气分子剧烈摩擦，产生高温高压，形成燃烧的火球和轰鸣声。现在的这部分是陨石没有燃烧完的残骸。后来，这块陨石被命名为内蒙古石陨石。1970年，考古学家在河北一座商代古墓中发现了一件青铜武器钺，其前端刃部镶嵌了一块铁片，这让一众考古人员很是疑惑。要知道，商代属于青铜时代，而铁片的成分居然是合金钢。可是中国冶炼铁的技术直到春秋时期才慢慢出现，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必须得到确凿的科学证据。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奈先生对此表示怀疑，他找到被誉为黄土之父的院士刘东升咨询，刘先生把问题转给了欧阳自远，于是欧阳自远得到了从文物上提取的灰尘大小的样品，鉴定后确认这正是一块铁陨石，相关争论也由此尘埃落地。
0: 1976年3月8日下午3点左右，吉林市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3个大火球鱼贯而下，紧接着3个火球在空中爆裂，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形成了一场非常壮观的陨石雨，散落在500多平方千米的椭圆形区域当中。根据事后的统计，这其中有重达1770千克的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吉林一号，也有仅有几克重的小陨石。这场陨石雨共坠落下来了7000多千克的陨石。而不久之后的7月中旬，在吉林省又出现了一次陨石雨，只不过规模相较上次较小而已。那一年，陨石还光临了我国的西南地区。9月12日，西南地区的天空当中出现了几条非常巨大的火龙，从云南开始，经贵州入四川，直到重庆一带才逐渐的消失。事情发生之后，欧阳自远在第一时间就组织了几支搜索队伍去追寻陨石，最后在贵阳附近的一个小镇子里找到了很小的两块，经过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极为珍稀的玩火灰石球粒陨石，它 它是在靠近太阳附近的地区形成的，不同于其他的一些陨石，那些陨石啊，距离太阳都比较远，因此，别看这两块陨石非常小，但是它对于我们人类认识太阳系的起源、地球的起源都是非常珍贵的标本。目前为止，全世界也没有几块。
1: 1976年的这两场陨石雨，尤其是吉林陨石雨，是中国陨石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事件，给中国的天体化学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曙光。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吉林陨石联合考察队，由欧阳自远带队，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研究，发表论文数百篇。欧阳自远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吉林陨石多阶段宇宙线暴露历史和吉林陨石形成演化模式，成为国际陨石研究的典范。欧阳自远作为第一作者提交的吉林陨石综合研究，获得198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中国的陨石研究从此进入深化研究系统阶段。1978年5月，美国赠送给我国一块月球岩石样品，它被整体浇筑在有机玻璃内，美国人在上面做了一个放大镜，用放大镜看像大拇指一样大，但实际只有黄豆一般大小，仅仅只有一克重。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应对月球岩石样品进行分析鉴定，弄清楚这块岩石的基本信息数据。在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人研究过月球上的石头，不过还是有人想到了欧阳自远，推荐他来试一试。
0: 欧阳自远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遥远的月球的没有经过地球大气摩擦燃烧的天外之石，他小心翼翼地从高洁净的手套箱内将这块珍贵的岩石取出。根据经验，欧阳自远判断只需要一半，也就是0.5克的样品就可以完成各项分析测试，于是他将这块样品一分为二。接下来在他的带领之下，地球化学所在贵阳组织召开了月球样品研究讨论会，在4个月的时间当中，30-40位研究人员对这0.5克的月球岩石样品竭尽全力做了各种各样的测试，从岩石学、矿物学、主量与微量元素，到月岩冲击效应、月岩的历史，再到微细结构、矿物晶体的表面结构，他们把当时能够进行的研究全都做了一遍。这0.5克的月球样本为中国带来了14篇关于月球的研究论文。根据大量的研究数据，欧阳自远判断这块月球岩石是由阿波罗17号的宇航员在登陆月球时采集的7001-291号样品。同时他还确认了岩石的采集地点和岩石所在的位置是否有阳光照射等问题，而这块月球岩石的另一半则保存在了北京天文馆当中供大家参观，有兴趣的话您来北京也可以看一看。
1: 除了研究陨石，人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还对宇宙尘埃进行了收集和研究。宇宙尘埃是研究宇宙空间信息的重要地外物质，这些尘埃没有能够聚合成一颗星体，而是呈微粒状悬浮于太阳系空间中。当时美国、苏联和欧洲国家利用空间飞行器收集研究撞击在太阳能发电板上的宇宙尘埃，美国甚至出动了当时先进的无人机，直接在地球平流层收集宇宙尘埃。欧阳自远和同事们另辟蹊径，制作了宇宙尘埃收集器，放置在一个8万立方米高空氦气球上，在气球吊篮装有可以抛掉的铁砂来调节气球的高度，从而达到收集宇宙尘埃的目的。1981年，科学气球从北京郊区被释放，上升到37千米高，到达平流层，开始收集宇宙尘埃。

0: 借助稳定的高空西风，气球进入太平洋上空后开始抛掉铁砂，气球随后上升到40千米高空，进入东风带开始回程。快到达目的地时，关闭收集器，避免收集到低空尘埃污染样品。随后气球会自动断开缆绳，收集器就乘着降落伞回到地面。欧阳自远一共进行了2次平流层宇宙尘埃的收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地球上的火山灰，宇宙尘埃非常稀少。但就是凭借这些来之不易的宇宙尘埃，欧阳自远收获了丰厚的研究成果。
1: 1981年到1983年，欧阳自远应邀来到了德国马普学会进行陨石研究，并且联合培养研究生。在德国期间，欧阳自远完成了一部70余万字的专著《天体化学》。这部书是欧阳自远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国天体化学的开山之作。天体化学是地球科学、空间科学和天文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天体和其他宇宙物质的化学组成和化学过程。欧阳自远编写的这部书综合了中国天体化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个人的研究资料，同时也涵盖了国际天体化学各主要领域的现状和成就。1990年，这部书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1年，欧阳自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56岁的他在当时的院士群体当中算是年轻人，但50多岁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马上要退休的年龄，而对于欧阳自远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他完成了从大地到太空的跨越，他身在地球却向着星辰苍穹敞开了怀抱。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刚刚那一声下班搭子非常的不齐哈。
1: 对，感觉怎么又有一点怪怪的，拉胯了。回归到我们自己的节目哈，昨天我们客串了一期绝代双骄，双骄又变成了搭子。昨天有看大家留言哈，就说啊怎么回事，是重播吗？对，还有人说现在是晚上吗？怎么双骄到晚上来了。<笑>
0: 今天我们就回归到正常的我们平时的一个搭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
1: 广德融媒体的广融，饭米粒就是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当然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小学已经开学了哈。
1: 对，而且呢，最近总是每天下雨，本身路段就比较拥堵，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觉得今天答题的人数会非常多，
1: 对，我也觉得，因为下雨再加上接送那个小朋友嘛。你知道还有一个原因吗？因为这一周小学四点就放学了，低年级的四点就放学了，以前是五点，还没有延时班。对，这一周呢是没有延时班的，所以你想，所以四点半到五点之间这个答题的人
0: 估计应该是比之前要多。那我们期待大家的答题哈。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缓缓思绪，他说下午好，点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好的，还蛮适合现在的天气情况的，
1: 对，非常的切合，估计他正在车里面坐着，对吧？
0: 直接就给他播放了啊，直接就给你听好吧，在车里当 MV 的主角是吗？有点忧伤啊，一起来听这首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0: 好的，一首阴天快乐哈。缓缓思绪说，今天注册了公众号就变这个名字了啊。他可能说他的 ID
1: 缓缓思绪，挺好听的呀，缓缓思绪。
0: 怪不得，以前我也注册过公众号，也会有这个图标嘛，但后面有像小树苗一样。
1: 公众号的图标，应该是。
0: 但这个名字不错，那我想问你原来的 ID 叫啥？
1: 叫缓缓，
0: 好奇了啊。
1: 哦，
0: 真有可能啊，
1: 真有可能是吧。
0: 说到我们国家的国宝，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大熊猫，
0: 对吧？很多你像外国人对我们的国宝都爱不释手，
1: 真的是憨态可掬，非常的可爱。因为我也蛮喜欢大熊猫的，我记得我10年前吧，然后去成都的时候去看大熊猫的时候特别可爱，它就躺在那个地方，左手一边，右手吃，拿着竹子正在吃，然后左手就在地上抓，一刻不间断。
0: 我也去成都看的大熊猫花花，就真的是网红
1: 网红，
0: 你要排队排很久哦。
1: 对，因为花花它长得那个面相的确是挺可爱的嘛，对吧？大家都很喜欢它，
0: 顶流了。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花花的粉丝，包括其他熊猫的粉丝，就已经把娱乐圈的那种网红顶流饭圈的文化带到了大熊猫之中。
0: 哦，这没想到饭圈文化现在是带入了各个行业。
1: 对，然后居然跟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扯上了关系，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0: 那些应援打榜控评拉踩全部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入侵了大熊猫的领域。
1: 所以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央媒呢也是接连的发文，标题呢都很直接就说勿扰大熊猫不混饭圈。
0: 就是这个大熊猫它被饭圈化了，就从爱到害到底是有多远哈。你知道什么叫大熊猫饭圈化吗？
1: 拉踩嘛。
0: 它就是把大熊猫当成一种真人的明星，然后这样去追它。不同的熊猫粉丝它会互相拉踩引战，有的人他还为了拍那种独家素材长时间的喧哗拍打玻璃，甚至是还有违规投喂的。
1: 对，还有人呢把动物园正常的饲养安排成什么，知道吗？他就解读为资源的争夺的阴谋论。
0: 就那种营销号断章取义的那种感觉啊。
1: 对，然后你觉得好像这些人是他的粉丝，挺爱这大熊猫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挺打扰大熊猫的。他懂什么呀，他只是动物呀。
0: 而且他特别消耗公众对大熊猫那种保护事业的善意。大熊猫他又不是 idol，他不需要打榜，也不需要控评的，对不对？
1: 不需要撕番位，他无所谓站不站 C 位，
0: 他只要能吃饱睡饱就可以了。
1: 大熊猫，如果有人就是在现场看过大熊猫，他就是吃睡玩，然后呢跟其他的熊猫打打架
0: 闹一 闹
1: ，然后呢会争夺一下吃的东西，就这。
0: 就熊猫它需要的是一个比较安静科学的生存环境，并不是说像作为偶像一样被人用粉丝文化来入侵。
1: 你在网上看过吗？我们这边比较出名的一个是花花，然后还有几个名字，
0: 香香吧。
1: 对，然后呢他可能是作为我的粉丝你的粉丝，今天如果谁欺负了花花那不得了。
0: 花花今天吃少了，我今天要去那个网暴饲养员。
1: 对，然后呢可能会觉得是饲养员故意的投喂导致了这个熊猫怎么怎么样，
0: 所以
1: 阴谋论。
0: 饲养员很可怜啊，莫名其妙的被网暴了。其实饲养员他们只是想好好的照顾熊猫，但是这种情况哈它是越来越恶劣了。一些极端的粉丝他会用那种恶意的揣测，他去质疑我们专业的饲养员和科研人员，比如说他会攻击工作人员，就你故意不让大熊猫爬树，然后说他们克扣餐食。想笑吗？
1: 想笑。我感觉像国宝一样捧着它，就是国宝是吧。
0: 而且还有就是有的熊猫它的颈部不是有脱毛吗？你说粉丝怎么猜测的？
1: 我知道，我之前看到过非常的离谱，说他给他戴项圈了，
0: 你遭到虐待了，就很离谱哈。这种谣言它传播开来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对，因为也有一些报道呢，他说某大熊猫保护机研究机构曾在一天内收到2000多封举报的邮件，导致一些科研保护工作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长期遭受不实的举报和网暴，还有人被人肉搜索。
0: 然后会祸及家人哈。一般你知道网络的力量，
1: 所以呢大熊猫中心10余名工作人员也曾经因此陷入失眠啊、焦虑啊等一系列的健康危机。他觉得很无辜啊，我只是一名饲养员，我每天按时定量定点的去给他投喂，对吧，去照顾他，他也只是动物呀。
0: 就关键是他没有做那些事情还被冤枉，甚至是人肉搜索，你说多恐怖。那每天睡觉都在担心明天起来骂我的话会不会又多了几百条。
1: 你想这种私贩喂包括一些饭圈的文化，它其实最影响的就是饲养员，因为熊猫他不知道，影响不到熊猫。
0: 是的，
1: 所以你看你在娱乐圈有一些明星，他的内心其实承受能力其实挺强的，
0: 就抗压能力要强啊。
1: 对，他因为他是人啊，他能够感知到他得遭受怎么样的待遇。
0: 就网上有一对网红，叫大辽皇后，是一
1: 对
0: 夫妇哈。
1: 对对对，
0: 他长期就编造这种饲养员虐熊、恶意投喂等一些虚假的故事，然后借助直播来煽动公众的情绪，为此你知道非法还牟利了20万元。
1: 怎么这个怎么牟利的？这个东、这个、
0: 可能直播啊，别人刷礼物啊。
1: 哦，也有可能。对对对，然后支持他，对吧？
0: 对，就是作为可能觉得熊猫是我们的国宝，而且爱护动物，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做到。他觉得他说的对，被煽动了情绪嘛。
1: 对，然后呢，最后最终这个夫妇大辽皇后夫妇嘛，两个人也是寻衅滋事罪啊，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以及1年2个月。也就是说大熊猫成了他们收割流量的一种工具了。
0: 幸好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哈，
1: 那不然的话这种饭圈文化我估计会滋长得更加的厉害。
0: 你像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他就明确说了，坚决抵制饭圈文化，就面对这种乱象哈，我们要坚决反对以爱为名的极端行为和违法行为，坚决反对和抵制饭圈文化。他们甚至还直言说啥，就不欢迎支持和参与饭圈文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关注参与大熊猫保护事业。
1: 对，然后国家林草局也是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要求抵制畸形的饭圈文化。你知道哈，其实有些人他也知道这是饭圈文化，他故意利用这个来为自己博取流量
0: 赚钱呢，
1: 赚钱增加粉丝，然后带货，然后开直播，别人给他打赏，煽动大家情绪，什么爱不爱大熊猫，就是为了自己挣钱。
0: 就对动物不是真正的爱哈，是对自己还是真正的爱。这些博主
1: 还伤害了饲养员，还干扰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的正常工作开展。
0: 其实对于动物，我觉得真正的很爱护它，很关心它。你像之前日本有一个有一个人吧，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很喜欢我国的国宝熊猫，他就特意专门飞过来，就这样远远的看着他，
1: 最好的
0: 那个饲养员。
1: 对，
0: 就那个故事很有名的，
1: 很有名，很感人，我知道。对应的那句词怎么说来着，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0: 非常匹配哈。
1: 对，是远远的守护嘛，因为大熊猫它不需要饭圈，也不需要被饭圈的人来保护，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干净的竹林，专业的饲养，安静的栖息地，他们又不需要粉丝的后援会。是吧，
0: 而且国宝是自带流量的，对不对？
1: 但顶流
0: 就是顶流呀，每个人都很爱他，
1: 他也的确很可爱。
0: 动物呢还是要回归科学哈，就保护动物，尊重自然，不要把饭圈那一套带到动物身上。
1: 如果你就是各位听众，如果真的是喜欢大熊猫，下次去动物园看他们的时候呢，咱们就安安静静的看，对吧，不要拍打玻璃啊，不要大声喧哗，更不要投喂自己带的什么面包啊、苹果啊，还是不要这样子，他们有专业的饲养员去为他们，对吧。
0: 其实说到饭圈文化哈，让我第一脑子里面反映的就是有的饭圈文化都进入到体育界了。
1: 对，
0: 这是我就对于饭圈文化第一个反应。
1: 对，你知道吗， 我认为在体育界里面那就是靠实力硬碰硬的，
0: 对，就
1: 你
0: 身体素质你的成绩说话、
1: 成绩说话做不了假，
0: 为什么要用饭圈那一套就是来就是网暴一个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1: 还有比方说有些运动员他们家自家粉丝他会恶意的去剪辑一些他们在赛场上的视频，然后把他们拼凑斗起来，然后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哎，他们两个很合拍，
0: CP 炒 CP
1: 对吧、其实呢根本就没有那一套。而且呢我觉得体育就是靠成绩说话，你100米谁的用时短谁的成绩好谁就上，你行你就上，对吧？
0: 对，
1: 而不是说我想让你上你就上，那最终会毁了咱们的这个。
0: 不是说谁的粉丝量大谁就有实力，对不对？
1: 体育这个我感觉还是要靠成绩吧，不然你再捧的话你拿不出成绩说话，全国观众全世界的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0: 不过在这也提醒各位就追星的朋友哈，理智追星，
1: 对，
0: 就
1: 不要
0: 很盲，有的就很盲目，可能看到营销号啊，或者是我觉得花点钱应援一下没关系的，
1: 但是一定要在
0: 自己的
1: 承受范围内，不要疯狂无脑盲目的去为他氪金。
0: 理智，但是可能真的上头的时候很难保持理智吧。
1: 我们常说的，你喜欢一个体育明星或者喜欢一个娱乐明星是什么？是因为你从他身上能够看到他宝贵的品质以及非常优秀的精神，值得你学习，
0: 能够学习到
1: 激励到你，你才能够喜欢他，对吧？否则谈不上喜欢。
0: 所以说到饭圈文化，也延伸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饭圈文化。
1: 还是真的是各方面都应该抵制。
0: 就说到娱乐圈或者是体育界饭圈文化，真的是聊不完，
1: 我聊不完，太多了。
0: 就此打住。我们现在那关于一个饭圈文化出现在大熊猫的身上，让人意想不到，
1: 非常离谱。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关于大熊猫饭圈文化的
0: 离谱？我是第一次听，我也是最近才看到。
1: 对，我不是，我之前已经刷到过了，就是花花的粉丝。
0: 就以前我就觉得大家单纯的就是表达喜欢，没有说有去拉踩哈，因为你每个人喜欢动物的形态啊，包括它的外形不一样，很正常。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就没想到还会因为这个而来拉踩，还去网暴饲养员。
1: 他的粉丝还会刻意的歪曲的解读动物的表情。那动物的表情就是他自己的表情，
0: 就是一帧一帧的细抠了哈。
1: 对，然后控诉他的饲养员，真的是
0: 不知道动物的。我在想，大熊猫什么样的表情是开心，什么样的表情是难过呢？
1: 大熊猫给我的印象就是吃，
0: 都一个表情。
1: 对啊，吃，然后或者在旁边爬来爬去。
0: 那关于大熊猫也就聊到这里。暂时也没有收到听众朋友的点歌哈，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蓝莲花》。

0: 一首蓝莲花，然后我收到听众的点歌了。小鱼说点一首杰伦的红颜如霜吧。好的，稍后为你播放。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就给大家出题，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大礼包，你说我们选第几位？
1: 今天这个时间段人应该还可以，我们就选第六位怎么样？
0: 好，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好，不知道有没有哈。
1: 然后呢，这道题呢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大熊猫是相关的啊。然后我要开始出题目了，大家仔细听好。大熊猫在分类上属于什么科呢？ A 猫科， B 熊科， C 浣熊科， D 熊猫科。啊，有点绕口啊，
0: 这个题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哈，
1: 一定要注意、听题。大熊猫在分类上属于什么科呢？ A 猫科， B 熊科， C 浣熊科， D 熊猫科。
0: 我们是选正确答题的第六位。

0: 我都怕每次你说很多人答题，但结果就完全相反。
1: 对，就害怕被打脸。
0: 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吧。
1: 对，我们刚才说的大熊猫，它在分类上它属于什么科呢？ A 猫科， B 熊科， C 浣熊科， D 熊猫科。好，我们来看看，刷新一下后台有几位听众跟我们。
0: 我这个刷新满，用广的话讲满都点烂了。
1: 满都点烂了怎么办？
0: 嗯，每次你一说那个话我就后怕你知道吗？就
1: 哎呦，又来了又来了。
0: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
1: 嗯，
0: 第一位是我们的小鱼，小鱼网速很快哈，他选了 A。
1: 嗯，
0: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张小慧选了 B， 007选了 B， 缓缓思绪选了 B， 江江好选了 B， 熊科哈，还有一位朋友暖暖选了 D， 余生有你选了 B。 好，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
1: 对，答题就截止了。我们刚才说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听众，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熊科，所以刚才我算了一下应该是江江好。
0: 哦，江江好，
1: 江江好，他选的是熊科，他是第六位听众。
0: 还收到 AUV 的答案哈，他选了熊科。有一位朋友他选了 D 暖暖，就在我读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惊讶。
1: 对，这道题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大熊猫呢它属于熊科，但这个问题在生物学界也曾经争论了很久。早期的科学家呢觉得它长得像猫，行为呢又像浣熊，甚至有人呢专门给它设了一个科叫熊猫科。但随着 DNA 的研究的深入啊，最终确认大熊猫是熊科动物，所以呢大熊猫是熊不是猫，它是熊科里吃竹子最多、脾气呢最好的一位。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凶啊，毕竟它熊的底子还是在的，我告诉你。
0: 我很遗憾的告诉你哈，小马，
1: 嗯，
0: 又数错了你
1: 啊。数错了是吗？
0: 第六位是我们的余生有你哈，正确答题的第六位。
1: 哦，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对，
0: 刚刚
1: 我算成了第六位。
0: 你把小鱼把它当成正确答案了哈。然后我看到余生有你最近是获得过爱悠悠选生鲜超市的生活大礼包的，然后我们就往后延，就是 AUV。
1: 哦， AUV 好像
0: 没有获得过，
1: 而且互动的也不多。
0: 对，互动的不是很多。我们就恭喜 AUV 哈，余生有你今天很幸运，但是最近中过奖了。我们的规则就是最近一个月内中过奖的是往后延或者往前。
1: 哎呦喂，还是挺幸运的啊，他跟我们互动的不多，今天一回答就中了。
0: 嗯，麻烦哎呦喂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恭喜获得我们的奖品。江江好说啊，我白开心的，
1: 我的失误，
0: 谴责一下小马。
1: 对，
0: 哦，我还他说他准备说生日也是六号的，跟六很有缘分哈。
1: 嗯，
0: 没事，等会儿我们还有电影票，也可以积极参与啊，说不定就中了电影票，对不对？你看余生有你，没事，我等电影票。看来
1: 他就想要电影票，你要去看牛奶。
0: 可能看的是空枪呢。
1: 哎，听说空枪也挺好看的。
0: 是的，电影票诱惑力很大，就是大家想省点钱嘛。小鱼说失望了，老中不到。小鱼你都答错了，
1: 小鱼你答错了，选 B， 你选 A 了。
0: 没事，等会儿还有我们的电影票哈，第二轮的答题大家积极参与。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聊到就是开车考驾照，
1: 考驾照的事情。然后我们同事聊的是考摩托车驾照。
0: 是的，然后当时我还吹嘘了一番。
1: 对，我们说小可又有摩托车驾照又有就是机动车驾照，对开车这项技能他应该是挺厉害的。
0: 当时我就这样回了大家一句话哈，
1: 嗯，
0: 我不是厉害，我只是比较疼。
1: 对，用广的话说比较疼。
0: 胆子比较大哈，就各种各样的车都敢于去尝试。我们同事不知道他考摩托车驾照的结果如何哈，
1: 期待他的好消息啊。当时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0: 后呢，后来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又看到了一则很有趣的冷知识，他就说在古代驾马车要不要驾照。我当时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肯定不用啊，那时候连红绿灯都没有，那不是爱怎么驾就怎么驾，对吧？
1: 就每次现在生活中发、现代发生的事情哈，都会我们回想到古代去思考一番。
0: 余生有你说我有摩托车驾照哦，你也很厉害，给你一个赞。
1: 你要把后面说一下，他说好考，
0: 好考哈。如果我们那个男同事没考过的话，我就把你的话转达给他。
1: 我也觉得还挺简单的，可能就一次过，对于我们来说就简单，可能考两次就不会这样说了。
0: 对，刚才我们说到古代要不要驾照，然后呢，我们的印象就是说不要。
1: 对，但是我们真的去翻了一下史料哈，然后我发现古代虽然没有现代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驾照，但存在严格的驾车资格考核制度，就没有通过的人不能驾车，尤其是涉及到军事啊、礼仪或者官方出行的时候。
0: 对，而且最早的驾考呢是出现在周代的《六艺》里，那个时候贵族的子弟必须学六项基本功：
1: 礼、乐、射、御、书、
0: 注。
1: 哎，这我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能这么厌，就感觉我的语气很厌恶？
0: 为什么？
1: 因为当时我们背常识的时候，这个是第一
0: 个
1: 背的，
0: 所以其中的御，《六艺》当中的御就是驾马车。对吧，
1: 孔子说过哈，吾之欲矣，意思就是他愿意宁愿去当个赶车的。
0: 可见这个技术当年地位不低啊，你看也只有贵族可以学，
1: 就光会赶马其实还不行哈。周代还有一个专门的考核制度叫五育，就是古代的科目一到科目五，
0: 还要考五场啊。
1: 我们现在是四场，科目一到科目四。
0: 我的天哪，我们来跟听众说一下、
1: 就考哪五项跟我们现代有没有区别哈。
0: 第一项就是鸣和銮，就马车上啊有两种铃铛，走起来呢要节奏的均匀，不能乱响，就是考什么呢，你能不能把这个速度控制好，你不能一会儿猛冲一会儿急停，那铃铛就响成一片，那考官一听就知道你不合格，你放在现代的话那人家坐了就晕车了。
1: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哈。它第二项就是逐水曲，就沿着河边的弯路走，不能掉水里，我觉得跟我们现在 S 弯差不多吧，只不过人家旁边是真的河，他压线也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扣十分，他是直接失身了，
0: 掉河里去了。第三项呢叫过军表，车要从两排障碍物中间笔直的穿过去，一点都不能够碰杆，解释成今天的像倒车入库或者是侧方位停车都可以，就是核心就是考验你控车的精度。
1: 说到这个倒车入库和侧方位哈，感觉考试的科目跟我们平时在路边实践的完全不同，
0: 完全不一样。然后我有一个女同事，你也认识，就是丹丹姐。她侧方位停车特别的厉害，别看她是个女司机，真的，她侧方位停车基本
1: 一把
0: 过，最多两把就能过去了。
1: 对于小马来说哈，就会开车的人在他心里就是特别牛的。
0: 因为我不会开车。
1: 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小小的故事啊，让大家就开心一下嘛。
0: 对，可以，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小可有很多驾照，我非常的羡慕。那我曾经也是去学过驾照，去考驾照的。然后呢，科目一是过了，很简单嘛。然后科目二呢，就是学了很久，后来教练就已经不对我抱有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他在指导我倒车入库的时候呢，我就专心的倒，我非常的紧张，你知道吗？
1: 我懂那种感受，就你觉得无法掌控这个车，然后你就会坐得笔直，然后手抓方向盘特别紧，
0: 即使是那天是冬天，但是我后背都冒汗了。然后呢，教练他也不坐我旁边，他坐在对面的凳子上让我看他的手势。然后我倒着倒着，我就感觉他好急，他不停地打手势，然后他站起来就很着急，你知道吗？然后我又
1: 把什么撞了？
0: 对，我很着急，砰一下就把后面的那个挨在地上那个横栏杆给撞了，
1: 赔钱了？
0: 没有赔钱，但是教练说 他说 是这样的，他说现在驾考比较严，又不是讲你想考我把你报上去你就能考过，现在这样的名额我们也有限制的，如果呢你要是报了

0: 考，浪费了我们一个名额。
1: 嗯，就是说你水平不够，还是别考了。
0: 对，他讲现在呢，就是我们考驾照呢管理的也比较严，就是我教了十来年，我感觉
1: 不一定能考过
0: 啊，不一定能考过。而且你考过了，其实上路呢，你对于你而言，我感觉有点危险。我建议啊，我建议你不要再考了，这样我们能退你一半学费，你考虑一下。
1: 刚刚小马说这个事情，我已经听了很多遍哈，但每一次，大家还是刚在节目中能听到我在忍不住偷笑，
0: 然后我很开心，我觉得我解放了，然后我拿着一半的学费，
1: 吃好吃的了。
0: 回家了，因为为什么很开心？因为那个学费是我爸交的，然后我又拿了一半的学费走
1: 了，
0: 然后我就感觉我好像赚了一半，
1: 而且你还想买车的钱都省了，
0: 对，为家里省了一大笔开支，
1: 这就纯享福命，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就纯司机命，因为你出门，哎呦，我不会开车，人家只能开车带你，对不对？像我们这种会开车的，啊，那你开车吧。
0: 但是我还是很羡慕会开车，尤其像小可，又会开车，又会骑摩托车。啊，啥都会，
1: 只要你胆子够大，其实你也可以。
0: 那我可能要学腾一点，
1: 对，要大胆一点。可能你要怪你教练，说不定他不打那个手势，你就撞不上去了。
0: 那时候我们学的是那种老式桑塔纳，然后那个
1: 我们也是
0: 方向盘超重，他每次都会讲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你打喊打不动啊，你打快点不行啊，每天就这样凶我。
1: 其实学驾照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哈，然后学完之后每个人都晒得黢黑，但对于每一个教练来说，他们都带过像你这种就是把这撞了把那撞了的。
0: 对，也他们可能也习惯
1: 了。我之前学驾照的时候，我们那个驾校还有把车撞报废的。
0: 他过了吗？
1: 就后来我没有关心哈，所以我后来明白为什么要用桑塔纳，
0: 因为不心疼。
1: 对啊，
0: 耐操。
1: 对，雨声有你，读一下他的留言哈。然后他一开始说有摩托不可以一起骑车，好的，你可以左边放着你口红，右边放心你手机，可能就进库了。哦，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没听懂啊，
0: 我没听懂啊，是啥意思？不太懂。
1: 哦，他意思就是说你在倒库的时候，在那个库的
0: 旁边
1: 放上你的手机跟你的口红，这样你会心疼他，然后从而进去。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圆圆他问你啊，摩托车考试这个驾照的流程是什么样子？你来解答。
1: 我之前考试的时候是不需要，就直接可以去报名的，但是现在好像要通过驾校报名哈，这个我具体不清楚了，因为我考了有好多年了，现在都变了。他考的也是科目一到科目四，科目一到科目四是，像汽车一样。知识问答答题交通规则各种各样，然后科目二和科目三是放在一起考的，有绕桩，然后单边独木桥，上坡定点啊，还有就也会看你会不会熄火嘛。上坡的话也是跟我觉得上坡那一个科目是跟汽车差不多的，有旁边要控制距离，然后不能熄火下来，然后有一个直路加让你加速，一个转弯就没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哈，
0: 感觉是需要点技术的。
1: 没有，很简单了，就比汽车简单多了。它没有侧方位停车，也没有倒车入库，就是一个绕桩啊，独木桥。余生有你说现在需要时长，科目一考完十天后可以考科目二三四。懂了，
0: 又不一样了
1: 、每年都在改嘛。再看一下大家火爆的留言哈。
0: 对，
1: 说到这个
0: 大家很感兴趣。
1: 柠檬味的阳光他说驾校火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驾校有的都关门了，学车的很少，基本上就是
0: 个把几个学生，
1: 个把几个学生，教练也少了，现在一次不过，第二次三次不过，让你无论多少次只要交补考费一直考。小马有机会了，现在是不是一对十几了，现在是一对二一对三，可能是
0: 就想赚我的补考费，
1: 一对五了。说不定这么多年对吧，
0: 我精进了，
1: 你变对车的掌握很精准了。只为你动心说我之前考摩托车很简单，当场报名当场考，就搞一个装就完事儿了。
0: 可能他考的时候跟你考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应该是很久很久的那个年代了哈。
0: 对。

0: 应该是很久了。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第三项了，对吧？
1: 扯远了哈。
0: 对，然后现在说第四项，就是五交渠。什么意思呢？在交叉路口来回转弯，车和马的动作呢要配合好。那这不就是科目三的路口转弯，是这样可以理解吗？
1: 你真的考过科目三吗？你看过？我知道，我理解，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哈。
0: 对，教学还是看过的。
1: 所以你这样对我问出了这句话。
0: 对，
1: 还有第五项啊，刚说了四项，它一共是科目五，竹琴组就一边赶车，一边把野兽赶到车的左边，方便车上的人射箭。这条呢，主要是战车用的，普通人他未必考。但能看得出来哈，古代赶车不只是一个代步，还跟打仗有关。
0: 也就是这五关你都过了，你才算有资格当御人。就是放到现在的话，相当于科目二三一起考，而且还带实战，光有考试还不够，考不过那个时候是有士大师惩罚的。
1: 嗯，他有一条秦朝的除吏律，它里面写的特别的清楚哈。御人如果连续四次考核都过不了的话，直接就取消资格，而且还要罚四年的徭役。
0: 这么严格？
1: 那你放在古代，
0: 我还要扣钱。
1: 如果你是御人，那你就
0: 我还要
1: 扣钱，还要
0: 倒贴，
1: 还要去干活，还要罚啊。
0: 你现在就是科目二挂个几次掏钱就补考嘛，对吧？那在清朝的时候就把你拿去干活嘞，四年起步。干活是四年起步，哎，
1: 看起来哈是比现在严格非常多了哈。
0: 对，
1: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看了一下时间，5:13了，先给大家出题。
0: 好的，我们要来出第二道题了。第二道题呢，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啊，古代驾车是有关的。但凡你认真听了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都不会答错。
1: 那我们先选吧，不让你选了，我来选。
0: 你选。
1: 选第12位，正确答题的。
0: 正确答是这样子，正确答题的第12位，好，
1: 好，怎么很难？
0: 古代啊，我来开出题了啊。古代所说的六艺当中，驾车属于哪一门技艺 ？A. 礼 ，B. 乐 ，C. 射 ，D. 御。简单吧？
1: 哎，有没有可能听众说，我认真的听节目了，但是我可能前脚听后脚就忘了。现在的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嘛，非常差。
0: 对，不排除啊，我来再来读一下，古代所说的六艺当中，驾车属于哪一门技艺呢 ？A. 礼 ，B. 乐 ，C. 射 ，D. 御。
1: 是我肯定先排除乐。大家都知道嘛，乐音乐
0: 肯定不搭嘎，
1: 对吧？跟乐器相关。
0: 我再来读一下，预防各位听众刚进来没有听到，古代所说的六艺当中，驾车属于哪一门技艺 ？A. 礼 ，B. 乐 ，C. 射 ，D. 御。
1: 好的，那我们就题目不重复了哈。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从第一位开始哈。
0: 好的，我来记一下。
1: 我们的第一位就是孟维鱼，手速快吧。就在你刚说完我就收到他的答案了，我都怀疑他偷偷的。
0: 他选的是什么？
1: 他选了 D， 我都怀疑他窃题了，你懂吗？
0: 好的，我们呢截止到3个省略号好吗？
1: 好，
0: 省略号哦，周茂是吗？
1: 我刚刷新一下吧，我刷新一下吧。
0: 好，你刷新一下，看最后一个是谁。
1: 最后一位是我们的周茂。
0: 好，截止到周茂啊，周茂之后就不算了。
1: 孟维鱼选了 D， 圆圆圆选了 A， 感叹号选了 D， 吴小吴选了 D， 呆呆 D， 好好 D， 聒噪的 Angelier 李选了 D， 道良某选了 D， 顺其自然 A， 东选了 D， 如果选了 D，陈德李德俊选了 D， 风调雨顺选了 D， 心想事成玉就是 D 哈，007选了 D， 小太阳选了 D， 虎口脱险第一次见这个 ID 哈，这位朋友虎口脱险选了 D， 只为你动心 D， 余生有你 D， 沈略浩 D， 朱华 D， 周茂选了玉。
0: 对，我们截止到周茂，但是后面也有三个，我们也给大家读一下。
1: 后面天心哈，周茂还不死， 是中茂的小号。
0: 天心就是中茂，中茂就是天心。
1: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玉，后知后觉玉天

0: 天心选了玉，我们答题截止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这道题呢，个别同志然后答错了，大部分全都说选的是对的，就是我们的地狱。然后呢，第十二位答对的听众呢是心想事成静一女士。
0: 哦，心想是陈静一。哦，好可惜
1: 啊，中过电影票，
0: 8月7号中过哈。
1: 那我们就往后移，
0: 我们就往后看谁没中过吧。
1: 好的，
0: 007，
1: 007中过没？哎，好像也中过。哦，
0: 中
1: 过
0: 了。
1: 中
0: 过。哎呀。
1: 小太阳，看一下，
0: 看一下小太阳啊，中过。虎口脱险没中过。
1: 哇，虎口脱险今天第一次跟我们互动，哎，
0: 那真太幸运了，
1: 太幸运了。
0: 关键是前面几个朋友哈都中了电影票，而且都是在近期哈。
1: 对，也虎口脱险，听到吗？然后把你的手机号发送给我们。
0: 我先说一下道良某的解题思路哈，你看跟我们的解析对不对？他说古代的车都是马车牛车，所以驾车要玉玉玉的，所以是地选玉。
1: 我觉得道良某非常的幽默，
0: 很有道理啊。
1: 你这个解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合理。对，我刚刚地就是玉玉。
0: 感叹号也说拍电视剧骑马停下来的时候就是玉。然后天心说我也没中过，但是这次答题有点靠后了哈，我们是按照顺序来的。那小马，我们给大家解析一下吧。
1: 没啥解析的，这道题古代的六艺当中它驾车就属于玉。大家都答对了。
0: 跟大家理解的玉是一个玉吗？谐音梗哈，
1: 谐音梗。非常，咱们的听众非常的幽默，非常的有趣。
0: 嗯，
1: 对，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对吧，除利率秦朝的时候你考不过还要去干活，四连起步。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呢，就更接近于现代的制度了。唐律里出现了驾马证、牛车证、驴车证，不同的车型还要分开考。然后呢，驾驶员呢还必须去官府备案持证上岗。
0: 哇哦，有点难哈，
1: 有点难，分门别类了。
0: 他当时的牛车相当于现在的那种重型卡车，驴车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小货车。就准驾的车型它是不一样的，不能混着开。你就像我们现在
1: 大车就大车
0: CDEAB 就不一样哈。
1: 对，
0: 而且唐朝它还有一个正经的交通规则叫一致令，一共就四句话：贱必贵，少必老，轻
1: 必
0: 重，
1: 去
0: 必
1: 来。
0: 非常好理解哈，就是，
1: 意思就是普通人要给官员让路，年轻人要给老人让路，轻车呢要给重车让路，出城的要给进城的让路啊。交规，
0: 对，交通规则，就是要是违反了这个规则哈，处罚也是不轻的。唐朝就规定了，没有正当的理由在街上快速的驾车就超车，要打50板子。
1: 这个我知道，这一点，这个知识点我是在看那个唐朝鬼之录的时候
0: 学到的，是吧？
1: 学到的。
0: 如果撞了人还要罚款，造成的死亡要按过失杀人处理。宋朝呢他就更仔细了，他说没肇事先打50大板，撞伤了打80大板，致残的直接流放。
1: 不是，你50大板80大板打了
0: 人还在吗？
1: 人还在吗？那清朝的呢还要看天气，下雨天路滑呢，骑马撞了人不但赔医药费，连马都要给别人。撞死了人呢就要打100大板，坐3年牢，马也给官府了。
0: 但我觉得要有一定的交规哈，
1: 那不然不就是对吧，不各行其道到处乱撞那咋办。
0: 你想我们看电视剧经常会有那种那个当官的驾车出去驾马车哈，
1: 对，
0: 出去救人，然后把急事撞得乱七八糟，
1: 经常有，太多了。
0: 不知道当官的他们这种违反交通规则了，
1: 他在执行公务可能就不要紧吧，
0: 是吧，回去查一下资料。
1: 然后呢前赵的皇帝呢有一个皇帝啊，据说就是因为醉驾喝醉了酒把国家都玩没了，算得上是古代最有名的反面教材了。当然了，就是我刚才我们说的古代驾照也不是人人都能考的，你自己家养匹马在村口慢慢走，大概率是没有人能够管你的。真正卡得严的呢是给军队官府驿站贵族干活的专业车夫，这些人呢天天在城里呀 路上啊战场上跑技术不行就容易出大事，你所以才要考核，要备案，要处罚。你放我们现在我们交警叔叔

0: 天要说的就是要各行其道，要遵守交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你像现在如果违停，我因为我今年有违停嘛，就停在小区门口自曝一下哈，就不要学我，就停到小区楼下，但是是一个没有车位的地方，车位的旁边有个空位，我就停了，结果被罚款了。
0: 我也是，我也不要学我啊，反面教材了，在小区楼下一个空地上停了一下，结果也被罚了。
1: 但是他是这样的，他现在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前几次可能你就看一下视频，学习一下，就不扣分，不扣钱，不罚款，那个次数用完了就开始罚款，
0: 那也挺人性化的，最起码呢还给大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因为可能也是比较体谅大家住在小区里面，可能真的是回去晚了没地方停。
1: 对，就我觉得现在车位很紧张，大家条件都非常好，有的家里可能两三
0: 辆
1: 车，就确实我觉得停车难，对我来说停车难。
0: 因为是这样的，还有很多的老小区它是没有地下车库的，它只有路面的停车位，你想怎么够停，所以呢交警叔叔也还挺人性化的。
1: 但今天也跟大家聊了古代这个驾马车牛车要不要驾照，也引发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事情哈。我们小马的驾考日记
0: 到现在还没有再去考过。
1: 对，包括在古代我们违反了交规也是要处罚的，要打板子的，
0: 还是挺严格的。那50大板80大板打下去，人估计真的是废掉一大半了。
1: 但是我觉得在古代可能普通人你驾不了马车牛车，
0: 没有，你没有这个能力，
1: 资格
0: 也没有这个资格，你家里又没有这种东西，你拿什么驾，
1: 在田里干活，在田里干活，骑着牛放牛，
0: 拉着牛耕田，对吧？还是不一样的，我感觉。
1: 但我还是今天我们的听众哈，感叹号到梁某，让我真的深深的记住了驾车。
0: 对，到梁某非常的，我就说咱们的听众非常的幽默有趣，总是能把我们逗得咯咯笑。就是这一个小时时间，从4点半到5点半，就是和听众陪伴的时间，就感觉过得真的很快，嗖的一下。
1: 是的。非常快哈，
0: 尽管有时候
1: 已经快5点半了，
0: 对，尽管有时候他不跟我们互动，对吧？
1: 其实小马的内心是快给我互动呀，
0: 怎么还不发信息，还不跟我们聊天呀？
1: 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长哈，也，
0: 但是有了大家的陪伴之后，就发现真的不长了，
1: 就在说绕口令吗？
0: 对，就是如果能让
1: 快乐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嘛。
0: 如果就是各位听众在回家的路上，尤其这样的雨天，路上可能有点堵，因为一般遇到堵车的时候有点心烦意乱，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给你带来了一丝丝的快乐，然后呢一点点不那么烦恼的情绪在，对吧，让你觉得时间过得短暂了一点，我们都是觉得很开心的，
1: 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它可能就不是一份工作，
0: 对，这是乐趣吧。
1: 欢声笑语陪伴哈。就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有一位朋友点了周杰伦的歌，其实应该早就给他放了，但是因为今天聊的话题哈，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0: 然后少放了一首歌。
1: 是的，然后这首《红颜如霜》送给我们大家，也欢迎大家明天的下午4点半哈，同一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
0: 准时跟我们互相陪伴一个小时，明天再见。
1: 好，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

0: 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这个信啊，连读都不大好读。我们选一种大家最奇怪的读法来讲这个姓，屈，屈原的屈，这个姓，这个姓为什么难读呢？其实这个姓啊，有3种读法，现在人都不分了，过去人可是分了，因为读音不同，来源不同，血缘不同，这个字有3种读音，屈。缺绝，同样的一个屈原的屈有3种读音，现在人不分了。它最主要的一个源流出于姬姓，是皇帝的后裔，叫狂曲术。狂曲术是皇帝部下的武将，皇帝大战西游，这我们都知道了，民间传说。他呢立有大功，这个狂曲术啊，一直认为武非绝世，这是很有名的4个字。武非绝世是什么意思呢？世间的问题不能单靠武力来解决。但他本身是个大将啊，所以这个人是很有见识的。最早的趋势应该就是来源于狂曲术的后代。问题是这支趋势的读音读缺，缺读这个音的啊，狂缺术的后代应该现缺，但现在恐怕都姓都念去了。还有一个来源，来源于有户姓，这个户就是扈三娘的户啊。这是夏王朝时候有一个人叫屈敖啊，屈敖是夏王朝时候西戎部落，大家看，这就比较西边的那个部落了，不是咱们中原部落，是有胡氏的首领， 他建立

0: 个城叫曲敖城，这个城后来被灭了，他的子孙姓屈，这一支就念屈，那不念瘸。源流山源于芈姓，芈嘛就是楚国的那个姓，我曾经讲过很难写啊，现在这个姓很少，但我也见过，他是楚国莫敖的封地。春秋时期楚武王的时候有一个儿子叫熊瑕，楚国的帝王姓熊，氏为熊，芈姓熊氏嘛，对吧？叫熊瑕，官至莫敖，莫敖这个官是楚国的一个官，比令尹低一点，就比丞相低一点点，但这是个很大的官，把他封在屈地。屈地是哪里啊？今天湖北的秭归，封在那里了。当然这个屈地到底哪里现在有争论的啊，所以这个咱们可以不去讨论，不进入那么复杂的讨论啊。一般人认为在湖北秭归啊，这一支被称为曲氏正宗，曲姓的人后来很多人认这一支为正宗的。这一支里边的最伟大的人物屈原，所以后来姓屈的很多人，包括姓瘸的，包括姓绝的，反正都写成这个屈的，都认这一支为正宗，但是不一定是这一支的血脉。这一支念屈。还有另外一个源流，源于地名，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叫姬吴的封地。姬吴他的封地在今天山西省吉县，这一支其实应该念绝，但今天都混了啊，没法说了。另外有个源流，源于鲜卑族，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鲜卑族的一些姓氏，屈男氏、屈突氏、屈侯氏，都改成了屈姓。换句话说，鲜卑族的血脉后来融入到汉族当中，有一支啊，所以屈姓它的血缘比较复杂。还有一支源于突厥，它有个部落叫乃蛮部，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屈出律。屈出律是乃蛮部太阳韩之子，就是在这个部落里边地位很高的。他的后代但是后来融入汉族了，这一支。还有一支源流源于满族，满族的屈氏又来源于蒙古族，地位很高，是成吉思汗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的后代。这一后代的人姓屈了，为什么姓屈咱们不知道。这一支居住在哪里呢？今天陕西省凤翔县陈村镇紫荆村，就可以那么明确。但是这一支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身上留有成吉思汗的血脉啊。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最传统的意义上讲，屈姓是楚国的公主，起源于芈姓。屈这个姓出现以后非常的兴旺发达，春秋战国时候屈、景、昭这三个姓是楚国最有势力的三大皇室宗族，就跟国王有血缘关系的，在楚国里边最大的三个姓非常显赫。很早就有屈姓的人啊，见于史册，那里边最有名的再强调一次，当然就是屈原。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1年就统一六国了。就在这之前两年楚国被灭，屈姓从此开始 迁徙四方，这国家被灭掉了啊。今天区信当然全国各地都有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和陕西，湖南等于是他的老家，区信的老家，对吧？陕西很有可能就是古代兄弟民族荣禄汉族的区信，还有就是被迁，把这些豪强迁到关中的时候，那些区信的后裔，应该是这两大部分来源的混合。区信的名人，一个屈原就够区信骄傲了，但是又岂止一个屈原？区信有一副对联，也是很有意思的，叫岭南三子成先者，长安二曲起后人。上联讲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叫曲大钧，字翁山，哪里人啊？广东番禺人。哎，已经跑到很难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屈原的后代，他要继承屈原的这个精神。他写的诗歌啊，是揭露了很多清军的暴行。当时要冒风险呐、啊，清朝初年的文字狱不得了的，那动辄要杀头灭族的。但是他有很多记录，当时称为岭南三子之一。下联的二曲啊，长安二曲起后人，是指唐朝著名的屈突通、屈突干兄弟两人。大家看，屈突通、屈突干这个名字啊，就不大像汉族啊。唐朝我们知道，各种民族来自世界各地的都在唐朝境内啊，为大唐服务，生活在大唐，对不对？那么这个屈突通、屈突干在隋朝的时候，像屈突通啊就已经是大将军了，后来成为李世民的部将。消灭轩辕镐以后，很多将领啊都去争抢这个珠宝，只有这个屈突通一文不取，志向很高的。灭掉王世充以后，论功第一，这个人是在建立唐朝的过程当中立过大功的，屈突通啊，我们不应该把他忘掉。唐太宗李世民对他非常敬重。李世民是什么人啊？不是出的君王啊，但是对他非常敬重。而屈突通之弟叫屈突干，这个人曾经担任过长安令，像今天的西安市市长了，担任过这样一个官，非常政治严厉，不惧权贵，不徇私情。所以在他当长安令的时候，长安的这些恶徒、权贵家的纨绔子弟啊，见他非常怕。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读出来听听是非常有意思的：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干；宁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什么意思呢？我宁愿吃三斗啊，那么多三大斗，艾就是艾草，苦的那种不能吃的东西，野草啊，我宁愿吃三斗那么苦的野草，我也不愿意碰见屈突干，见他怕。这个都是纨绔子弟们说的。宁食三斗葱，我宁愿吃三斗葱，你这个葱嘛吃两根还好，你吃三斗不要吃死人呐、啊！不逢屈突通。所以这兄弟两人在当时啊名望非常高。曲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流的姓氏，而且比咱们想象的小。大家认为屈姓，因为中国人都知道屈原嘛，有谁不知道屈原呢？想着屈肯定是大姓，错了。屈比前面讲的几姓，比苏姓都小。曲姓在今天只排在第182位，人口 只有76万，还有一种说法才62万，有两种说法，占全国人口啊才1/5还不到。所以大家看，姓氏和我们的好多平常以为的情况啊不一定相符啊，要仔细的研究才能把它搞明白。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虚性，这个姓啊为什么特别？因为资料实在太少，少到什么地步？少到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讲其他姓的一般的模式来讲。我们原来讲别的姓氏是有一个模式的，哎，这个姓的起源，这个姓在历史上的迁徙与分布，这个姓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些著名人物的事迹，这些姓在百家姓里的大致排名和人口数。原来咱们是有一套模式的，但是讲到这个区姓，咱们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模式来讲。首先要强调的姓，这个姓咱们千万别念错了，他念区，很多人会念成鞠，念成鞠躬尽瘁的这个鞠，千万别念错了。但是真要念错了也有道理，不仅有道理，没准儿还能显得你特别有学问啊。大家听一下就糊涂了吧，怎么糊涂？咱们慢慢来讲。去经过我们努力的去探寻、去考究，大致可以理出这样几个来源。第一个源流是以直观为姓，过去有这种观跟这个区有关。这个区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如果看到这个字，一下觉得哎我还认得。为什么认得呀？ 因为它是酿酒的

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千万别念错了，因为在历史上这两个姓确实混来混去。东汉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叫居谈，就是姓居，不是这个屈。但是居谈的有个儿子，这个儿子还挺有名的，叫居避。为了避难，他不能让自己，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姓居，他改了一改，但是又不舍得全改，就把那个格子边改成了这个边，麦子边，由姓居改成姓屈。所以屈姓里边有一支，应该还不止一支，就是从居姓改过来的。源流三太重要了，这个姓咱们看着少是吧，在历史上还曾经割据一方，拥有过自己的国家。隋唐时期有一个高昌国，高昌在哪里？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这一带。在隋唐时期出现过一个国家叫高昌国，这个国王就姓屈，叫屈伯雅，这就是一国的国姓。所以现在姓屈的人大部分跟吐鲁番有关系。虽然屈伯雅本来是榆中人，也就是咱们陕西这一带的人，但是他到了吐鲁番立国以后，并且立国的时间蛮长的，而且这个国家蛮兴盛的，所以很多人姓的屈啊。这个屈伯雅还曾经在隋代娶了公主作为自己的王后，作为自己的妻子啊。除了这三个我们历经努力理出来的来源以外，还有好多别的说法关于这个姓，相当有趣。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是姓姬，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姓来源于姬姓，啊，那么姬姓的始祖是谁呢？他这个后稷，啊，这个太重要了，啊，中国在中国，传说当中，在中国农业史的传说当中，后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据说后稷有个孙子，生下来的时候啊，手上的掌纹像锯，也不知道怎么能掌纹长成这样子，也不知道啊。但是古人有这个说法，这个掌纹长得又像锯又像曲，那不大好分的。所以据说后稷有子孙就姓曲或者姓锯。在历史上，比如在《汉书》这那么重要的史籍，《风俗通义》《资治通鉴》《元和姓串》，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史籍，里面都提到过居改姓屈和居屈同宗，都提到过啊。为什么这两个姓之间那么纠葛呢？在历史上留下过这样一个故事，说西汉哀帝建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四年，公元前四年，在东平王刘云的封地之内，那有个王叫刘云，他的封地之内出了一件怪事。什么一件怪事呢？说有一个高九尺六寸的一块大石头，九尺六寸如果放在今天那不得了，突然移动，没人碰也没人搬，移动了一丈，移动了以后，当地就哗然，传为异闻。那么这个刘云，这个东平王，心里觉得这不是好事，这么大一块石头怎么没人碰它动呢？所以他就在自己的宫殿里边又立了一块石头，在石头上插

0: 上黄草，开始祭拜并且祈祷。这件事情被在京城的两个奸人利用，啊，在京城有两个不太好的人，就说这个刘云啊，诋毁朝廷，欲求非望，说他要造反，啊，说这个一个诸侯王要造反。那么这一下不得了，皇帝就下令将刘云废为庶人，其他身边的人一律处死，啊，因为那诸侯王是刘家的血脉，免你一死，废为庶人。这一下他身边的很多人就开始逃散。那么在东平王身边就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鞠昙和他的儿子鞠弼，由此避难逃到凉州，凉州嘛，今天我们甘肃那一带了，跑到西边去，改姓为鞠。这是鞠鞠同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六年以后，也就是公元二年，啊，公元前四年出了这件事儿，石头突然动了，然后引发出好多故事。到了公元二年，正好赶上王莽，新朝的后来建立的新朝的王莽啊，他呢迁犯者填西海，他就是把好多罪犯搬到一个地方去。那么鞠昙那个时候已经叫鞠昙了啊，名字改掉了，率领自己的儿子鞠弼被迁到今天的黄原和西宁这一带，迁到青海去了，从甘肃更往西迁。于是在那一带就出现了鞠姓的一世祖，就是鞠昙的儿子，原来叫鞠弼的人改姓叫鞠弼，一世祖。所以这个姓最早出现应该是在青海、西宁和黄原这一带。
1: 当我看到百家讲坛在征集这个姓的故事的时候，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老把他跟鞠躬尽瘁的鞠混在一起，后来查资料发现不是一回事儿。
0: 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啊，识字率一直不太高啊，那么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不是不像今天那么高啊，不是今天能够去想象的，所以很多人会把一个笔画比较复杂的相对罕见的字用一个同音的或者音相近的笔画简单的字去替代，所以后来有很多姓鞠的人呢就用歌曲的曲啊来替代了这个字，这就出现了一定的混淆啊。这种情况到今天相当多的情况下已经无从再分辨了。
2: 姓鞠很少，我还以为是歌曲的曲呢，在网上一查资料几乎全都是歌曲的曲字。请问这个鞠和歌曲的曲姓是一回事吗？
0: 它不是一回事，但是它后来两个姓有混合。
3: 我是黑龙江的，大家都说姓鞠的很少见，但是在我们那儿并不少见，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们那儿这么多呢？
0: 要特别注意，就是东北啊，不光是黑龙江，东北三省姓鞠的相对别的地方要多一些，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鞠也出现混杂。比如在东三省，我们就发现过姓鞠，就是这个咱们中央台鞠萍的这个鞠啊，或跟鞠有混淆的情况，这两个字有写讹。比如几代以前有一次写讹了，后来慢慢大家都这么写了，那么几代以后也就混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姓的情况还相当的复杂。
4: 我知道鞠这个姓，就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高昌国，他的国王叫鞠文泰，和隋朝、唐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想姓鞠的一定和这个鞠文泰有关。
0: 应该最起码在今天的鞠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跟鞠文泰有关。鞠文泰建立过高昌国，高昌国的故址今天还在啊，当然不是很容易进去，不是很容易看到，它基本上就在今天的吐鲁番这一带，当时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等于从长安往西走啊，进入西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

0: 那么屈文泰的后裔后来高昌国灭，屈文泰的后裔后来就四处迁徙，所以今天的屈姓当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和屈文泰有关。
1: 请继续收看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第四部之屈家。
0: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到高昌国他的国姓就是屈，而这个高昌国也值得跟大家特别介绍。在公元六世纪，也就是公元500多年，西域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强盛一时的高昌国。这个高昌国到底叫屈氏高昌还是君氏高昌，在史籍当中就混乱，所以这两个姓一直搞来搞去啊。隋书、新唐书和大多数古籍用的是这个字屈氏高昌，但是旧唐书我们知道非常重要，有的地方写的是居士高昌，啊，写成了一个居士高昌，所以它是比较混乱的。公元609年发生过一件事情的，隋炀帝这个皇帝名声不好啊，这皇帝名声不少。前一段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隋炀帝的墓在扬州被发现了。啊，这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当然这个墓已经是比较不是很豪华，跟他帝王的身份不相符了，因为他是被杀的嘛，是吧？隋炀帝是被杀的，但是隋炀帝这个人其实蛮了不起的。我们现在都记住他凿通大运河，把大运河连贯起来，这咱们都知道，在中学教科书上都有历史的。但是这个人还曾经去过西域啊，这个人蛮厉害的。公元609年，隋炀帝巡视西域，而高昌王屈伯牙率领西域27国国王，身上带着玉，披着锦绣，闻香奏乐，跪在路边相迎，也就是他承认中原王朝，也就是隋朝的。哎，他承认你，并且向你表示尊崇，场面之大，在西域历史上前所未有。隋炀帝到西域走过了，到今天啊吐鲁番、新疆这一带走了一圈，要开始回西安了，回今天的西安长安了。屈伯牙一路相送，一直把隋炀帝送到长安。所以屈伯牙本来就是渝中人，就是汉族嘛，但是在吐鲁番建立的国家啊。隋炀帝十分感动，在长安亲自设宴款待，并且让屈伯牙坐在自己旁边以示重视，把他的座位放在自己旁边。后来这屈伯牙不仅把隋炀帝送到长安，屈伯牙还干什么大家知道吗？追随隋炀帝远征高丽。隋朝灭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高丽用兵啊，那这个仗打的消耗国力啊，打得一塌糊涂。而屈伯牙原来是吐鲁番的一个国王，居然先把隋炀帝送到长安，还陪同隋炀帝远征高丽。隋炀帝当然很欣赏，为了表示感谢，就将自己的亲戚于文氏，就自己亲戚，像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读过这个《隋唐演义》啊，读过这些小说的都知道，宇文化及，大家还记得吧？啊，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都看这种小说。宇文是当年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门阀啊，一个士族，那么也是隋炀帝的亲戚，隋炀帝就把亲戚家的孩子封了一个公主的名号，叫华容公主，就嫁给了屈伯牙。啊，612年，屈伯牙回国，就回到高昌国，下令全国采纳汉室服饰。当地高昌国原来的衣服不完全是汉式的，是当地这种带有民族特色的。结果612年，他下令都穿汉式的衣服。到了屈文泰的时候，也就是屈伯牙的后代，

当时的突厥人不断的侵扰，那么高昌国处在交通要道上，咱们今天经过河西走廊进新疆，马上第一站就要经过吐鲁番嘛，是吧？所以它是一个交通要道。那么屈文泰不得不两面应付，一方面要应付突厥，一方面要应付隋朝的皇帝。公元629年左右，发生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唐玄奘西行求法，经过高昌国，屈文泰诚恳地邀请玄奘法师为高昌300多位僧人讲经说法。每次讲经前，屈文泰是高昌国的国王啊，为了表示对玄奘的尊敬，他跪在地上让玄奘法师踩着他的后背登上法座表示虔诚。他挽留玄奘法师，玄奘法师说不行，我要西行求法。所以屈文泰在玄奘法师离开高昌的时候赠送了大量的路费、衣物、日用品和马匹，派遣使者和卫队携带高昌王屈文泰至突厥可汗的24份介绍信、24份公文，陪着玄奘法师西行。所以没有高昌国国王屈文泰，玄奘法师的西行啊会更艰难，因为当时都是突厥的势力在西域这一带，玄奘法师绕不过去的。而屈文泰就写了24份公文作为介绍信，每到一处，每到一个地方，屈文泰派的使者就向这些突厥可汗先呈上一份国书，屈文泰写的啊，介绍玄奘，并且呈上礼物。所以这些可汗啊都非常高兴，对玄奘法师非常尊敬，不然的话玄奘法师没有那么顺利到印度的啊。后来屈文泰和唐朝的关系趋于恶化，公元640年，唐朝派侯君集远征高昌，打起来了啊。此时屈文泰发病而卒，屈文泰已经死了，生病，他的儿子屈志胜被俘送到长安，高昌国灭亡。后来这一块地方就变成什么？唐朝的西周。为了安抚高昌王的眷属，唐太宗还是了不起的啊，虽然把你的国给灭了，把你国王也抓到长安了，但是他不敢尽杀绝，他知道屈氏在那一带是有势力的，有声望的，所以封屈志胜为京城公，封了一个公爵，封屈志胜的弟弟屈之赞为天山公，封了两个公爵，世代留在长安为官。所以那时候长安就出现了蛮多姓屈的人。到了公元690年，屈之赞的儿子屈从玉又被封为交河郡王，受到武则天的宠幸。所以屈氏啊，那个时候在当时的首都都位居显要，公爵、大将军、郡王啊，都非常重要的啊。公元1985年，大家一听呀，怎么一下讲到1985年是吧？1984年我考大学，也就是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在西安曲江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发现，发现了一块碑，叫大唐甘露寺故泥僧孺之旧。大唐有个甘露寺，甘露寺有一位尼姑叫僧孺，他去世了。

0: 那块碑，这个碑被发现了，碑刻上称这位尼姑真如，俗姓屈，复自赞，就是屈自赞嘛，啊，是末代高昌王屈自生的胞弟。所以大家看，那么多年，这段历史通过一次考古发现，又活生生的来到我们面前。这个碑刻有力的证明，唐朝灭掉高昌国以后，高昌王族内迁长安，而他皇族的一部分还姓屈，一部分改回原姓，姓什么？姓居，又改回去了。啊，这个都是有证明的。这块碑今天保存在著名的西安碑林。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姓串在一起了，屈、居，啊，我刚才讲过鞠躬尽瘁的居，曲，这三个姓我们很难区分。我们大致可以说这三个姓是一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通过这三个姓一起来考察，我们才可以看到大概屈姓它的迁徙是怎么样的。它发源于今天山西曲沃这一带，两汉之际在山西临汾、河南陕县分布繁衍，有一支迁往雁门郡，也就是今天山西的北部，形成三大郡王。隋唐两代山西夏县这一带屈姓繁盛，到了今天为止，哪两个省屈姓最多？一个是辽宁，一个是黑龙江，有意思吧？变成东北两个省屈姓最多，占了全国屈姓一半以上。这两个省是屈姓分布最多的啊地方。屈姓排名情况不详，肯定没有排进前五百位，但是和他关系非常密切的曲，跟屈姓关系非常密切的曲，歌曲的曲，这个姓排在148位，人口大概88万。跟他关系同样密切的居排在第276位，人口大概20万。这是2006年的资料啊。他本身找不到什么了，但是跟他关系密切的两个姓都排进了前300位。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

0: 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

0: 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

0: 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 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兴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

0: 去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7: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8: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0: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 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9: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

0: 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社尽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3: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4: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4: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相当于指挥人呐，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3: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6: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 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6: 前八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

0: 斯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

0: 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 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两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13: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他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12: 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13: 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 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12: 好的，赵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1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15: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4: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6: 这次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4: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清道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15: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7: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2: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8: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9: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8: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9: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8: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20: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 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8: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君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2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12: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2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3: 三棵树马上住，
22: 更健康的中国区。
2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4: 广西金嗓子，
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8: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8: 得，你心情不错呀。
2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3: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4: 5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规模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5: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3: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4: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3: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4: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12: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8: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7: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8: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7: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7: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

0: 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5: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刚刚那一声下班搭子非常的不齐哈，
1: 对，感觉怎么又有一点怪怪的，
0: 拉胯了。回归到我们自己的节目哈，昨天我们客串了一期绝代双骄，
1: 双骄又变成了搭子。
0: 昨天有看大家留言哈，就说啊，怎么回事？是重播吗？
1: 对，还有人说，现在是晚上吗？怎么双骄到晚上来了？
0: 啊，今天我们就回归到正常的我们平时的一个搭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当然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小学已经开学了哈。
1: 对，而且呢，最近总是每天下雨，本身路段就比较拥堵，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觉得今天答题的人数会非常多。
1: 对，我也觉得，
0: 因为下雨再加上接送那个小朋友嘛。
1: 你知道还有一个原因吗？因为这一周小学4点就放学了，低年级的4点就放学了，以前是5点，
0: 还没有延时班。
1: 对，这一周呢是没有延时班的，所以你想，所以4点半到5点之间这个答题的人估计应该是比之前要多。
0: 那我们期待大家的答题哈。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缓缓思绪，他说下午好，点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好的，还蛮适合现在的天气情况的。
1: 对，非常的切合啊，估计他正在车里面坐着。对吧，
0: 直接就给他播放了
1: 啊，直接就给你听好吧。
0: 在车里当 MV 的主角是吗？
1: 有点忧伤
0: 啊，一起来听这首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0: 好的，嗯，一首阴天快乐哈，缓缓思绪说今天注册了公众号就变这个名字了啊，他可能说他的 ID
1: 缓缓思绪，嗯啊，挺好听的呀，缓缓思绪，
0: 怪不得，以前我也注册过公众号，也会有这个图标嘛，但后面有像小树苗一样，公众号的图标，嗯，应该是，但这个名字不错，那我想问你原来的 ID 叫啥？ 叫环环，好奇了啊，这有可能是吧，嗯，说到我们国家的国宝，第一反应是什么？大熊猫，对吧，很多你像外国人对我们的国宝都爱不释手。
1: 真的是憨态可掬，非常的可爱，因为我也蛮喜欢大熊猫的，我记得我10年前吧，然后去成都的时候去看大熊猫的时候特别可爱，它就躺在那个地方，左手一边右手吃，拿着竹子正在吃，右，然后左手就在地上抓，一刻不间断。我也去成都看的大熊猫花花，嗯，
0: 就真的是网红，网红，
1: 你要排队排很久哦。对，因为花花它长得那个面相的确是挺可爱的嘛，对吧？嗯，大家都很喜欢它。但是
0: 引流了。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嗯，很多的花花的粉丝，包括其他熊猫的粉丝，就已经把娱乐圈的那种网红顶流饭圈的文化带到了大熊猫之中。哦。
0: 这没想到饭圈文化现在是带入了各个行业。对，然后跟居然跟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扯上了关系，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些应援打榜控评拉踩全部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入侵了大熊猫的领域。
1: 所以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央媒呢也是接连的发文，标题呢都很直接，直接就说勿扰大熊猫不混饭圈。
0: 就是这个大熊猫 它被饭圈化了，就从爱到害，到底是有多远哈？你知道什么叫大熊猫饭圈化吗？拉踩嘛，嗯，它就是把大熊猫当成一种真人的明星，然后这样去追它。不同的熊猫粉丝，他会互相拉踩引战，有的人他还为了拍那种独家素材，长时间的喧哗啊，拍打玻璃，甚至是还有违规投喂的。
1: 对，还有人呢把动物园正常的饲养安排成什么，知道吗？嗯，他就解读为资源的争夺的阴谋论。
0: 哦，就跟那种营销号断章取义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然后你觉得好像这些人是他的粉丝，挺爱这大熊猫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挺打扰大熊猫的，他懂什么呀，他只是动物呀。
1: 而且他特别消耗公众对大熊猫那种保护事业的善意。嗯，大熊猫他又不是idol，
0: 他不需要打榜，也不需要控评的，对不对？不需要撕番位，他无所谓站不站
1: C
0: 位，他只要能吃饱睡饱就可以了。我大熊猫，如果有人就是在现场看过大熊猫，他就是吃睡玩，然后呢跟其他的熊猫打打架闹一闹，然后呢会争夺一下吃的东西，就这。就熊猫它需要的是一个比较安静科学的生存环境，并不是说像作为偶像一样
1: 被人用粉丝文化来入侵。
0: 你在网上看过吗？我们这边比较出名的一个是花花，嗯，
1: 然后还有几个名字， 香香吧，
0: 对，然后呢他可能是作为我的粉丝，你的粉丝，今天如果谁欺负了花花，那不得了，
1: 花花今天吃少了，我今天要去那个网暴饲养员。
0: 对，然后呢可能会觉得是饲养员故意的投喂导致了这个熊猫怎么怎么样。
1: 所以阴谋论，饲养员很可怜啊，莫名其妙的被网暴了。其实饲养员他们只是想好好的照顾熊猫，但是这种情况哈，它是越来越恶劣了。一些极端的粉丝他会用那种恶意的揣测，他去质疑我们专业的饲养员和科研人员，比如说他会攻击工作人员，就我故意你故意不让大熊猫爬树，然后说他们克扣餐食。
0: 想笑吗？
1: 想笑，
0: 我感觉像国宝一样捧着，它就是国宝。
2: 是吧？
0: 嗯，而且还有就是有的熊猫它的颈部不是有脱毛吗？
1: 嗯，
0: 你说粉丝怎么猜测的？
2: 我知道，我之前看到过，非常的离谱，说他给他戴项圈了，
1: 你遭到虐待了，
0: 就很离谱哈。这种谣言它传播开来，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对，因为也有一些报道呢，他说某大熊猫保护机研究机构曾在一天内收到2000多封举报的邮件，导致一些科研保护工作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
0: 嗯，
2: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长期遭受不实的举报和网暴，还有人被人肉搜索。
0: 嗯，然后会祸及家人哈。
2: 嗯，
0: 一般你知道网络的力量，
2: 所以呢大熊猫中心10余名工作人员也曾经因此陷入失眠啊、焦虑啊等一系列的健康危机。
0: 嗯，
2: 他觉得很无辜啊，我只是一名饲养员，我每天按时定量定点的去给他投喂，对吧，去照顾他，他也只是动物呀。
0: 就关键是他没有做那些事情还被冤枉，甚至是人肉搜索，你说多恐怖。那每天睡觉都在担心明天起来骂我的话会不会又多了几百条。
2: 你想这种私贩喂包括一些饭圈的文化，它其实最影响的就是饲养员，因为熊猫它不知道，

0: 影响不到熊猫。
1: 是的，
0: 所以你看你在娱乐圈有一些明星，他的内心其实承受能力其实挺强的，
1: 就抗压能力要强、啊、
0: 对，他因为他是人啊，他能够感知到他得遭受怎么样的待遇。
1: 就网上有一对网红，
0: 嗯，
1: 叫大辽皇后，是一
0: 对
1: 夫妇哈，
0: 对对对，嗯，
1: 他长期就编造这种饲养员虐熊、恶意投喂等一些虚假的故事，然后借助直播来煽动公众的情绪，为此你知道非法还牟利了20万元。
0: 怎么这个、怎么牟利的这个东、这个、
1: 可能直播啊，别人刷礼物啊，
0: 哦也有可能、嗯、对对对，然后支持他对吧，
1: 对，就是作为可能觉得熊猫是我们的国宝，而且爱护动物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做到，他觉得他说的对，被煽动了情绪嘛。
0: 对，然后呢最后最终这个夫妇大辽皇后夫妇嘛，两个人也是寻衅滋事罪啊，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以及1年2个月，也就是说大熊猫成了他们收割流量的一种工具了。
1: 嗯，幸好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哈，
0: 那不然的话这种饭圈文化我估计会滋长得更加的厉害。
1: 你像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他就明确说了，坚决抵制饭圈文化，就面对这种乱象哈，
0: 嗯
1: 嗯，我们要坚决反对以爱为名的极端行为和违法行为，坚决反对和抵制饭圈文化。他们甚至还直言说啥，就不欢迎支持和参与饭圈文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关注参与大熊猫保护事业。
0: 对，然后国家林草局也是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要求抵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哎，你知道哈，其实有些人他也知道这是饭圈文化，他故意利用这个来为自己博取流量
1: 赚钱呢，
0: 赚钱增加粉丝，然后带货，然后开直播，别人给他打赏，煽动大家情绪，什么爱不爱大熊猫，就是为了自己挣钱。
1: 就对动物不是真正的爱哈，是对自己还是真正的爱，这些博主
0: 还伤害了饲养员，
1: 嗯，
0: 还干扰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的正常工作开展。
1: 其实对于动物我觉得真正的很爱护它，很关心它。你像之前日本有一个有一个人吧，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很喜欢我国的国宝熊猫，他就特意专门飞过来，就这样远远的看着他，
0: 最好的
1: 那个饲养员。
0: 对，
1: 就那个故事很有名的，
0: 很有名，很感人，我知道。对应的那句词怎么说来着？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1: 非常匹配哈。
0: 对，是远远的守护嘛，因为大熊猫它不需要饭圈，也不需要被饭圈的人来保护，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干净的竹林、专业的饲养、安静的栖息地。他们又不需要粉丝的后援会，
1: 嗯，
0: 是吧？
1: 而且国宝是自带流量的，对不对？
0: 嗯，但顶流，
1: 就是顶流呀、啊，每个人都很爱它。
0: 它也的确很可爱。
1: 嗯，动物呢还是要回归科学哈，就保护动物，
0: 嗯，
1: 尊重自然，
0: 对，
1: 不要把饭圈那一套带到动物身上。
0: 如果你就是各位听众，如果真的是喜欢大熊猫，下次去动物园看他们的时候呢，咱们就安安静静的看，对吧？不要拍打玻璃啊，不要大声喧哗，更不要投喂自己带的什么面包啊、苹果啊，还是不要这样子，他们有专业的饲养员去喂他们，对吧？
1: 嗯嗯。其实说到饭圈文化哈，让我第一脑子里面反映的就是，有的饭圈文化都进入到体育界了。
0: 对，
1: 这是我就对于饭圈文化第一个反应。
0: 对，你知道吗？我认为在体育界里面，那就是靠实力硬碰硬的。
1: 对，就
0: 你
1: 身体素质、你的成绩说话，
0: 成绩说话做不了假。
1: 为什么要用饭圈那一套，就是来就是网暴一个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0: 还有，比方说，有些运动员他们家自家粉丝，他会恶意的去剪辑一些他们在赛场上的视频，然后把他们拼凑斗起来，然后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哎，他们两个很合拍
1: ，CP 炒 CP，
0: 对吧？其实呢，根本就没有那一套。而且呢，我觉得体育就是靠成绩说话，你100米谁的用时短，谁的成绩好，谁就上，你行你就上。对吧？
1: 对，
0: 而不是说，我想让你上你就上，那最终会毁了咱们的这个。
1: 不是说谁的粉丝量大，谁就有实力，对不对？
0: 体育这个，我感觉还是要靠成绩吧，不然你再捧的话，你拿不出成绩说话，全国观众、全世界的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1: 不过在这也提醒各位就追星的朋友哈，理智追星。

0: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饭圈文化，
1: 还是真的是各方面都应该抵制。
0: 就说到娱乐圈或者是体育界饭圈文化，真的是聊不完，
1: 我聊不完，太多了。
0: 就此打住，我们现在，那关于一个饭圈文化出现在大熊猫的身上，让人意想不到。
1: 非常离谱，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关于大熊猫饭圈文化的离谱？
0: 我是第一次听，我也是最近才看到。
1: 对，我不是，我之前已经刷到过了，就是花花的粉丝。
0: 就以前我就觉得大家单纯的就是表达喜欢，没有说有去拉踩哈，因为你每个人喜欢动物的形态啊，包括它的外形不一样，很正常。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就没想到还会因为这个而来拉踩，还去网暴饲养员。
1: 他的粉丝还会刻意的歪曲的解读动物的表情，那动物的表情就是他自己的表情，
0: 就是一帧一帧的细抠了哈。
1: 对，然后控诉他的饲养员。真的是
0: 不知道动物的，我在想大熊猫什么样的表情是开心，什么样的表情是难过呢？
1: 大熊猫给我的印象就是吃，
0: 就一个表情
1: 啊，对啊，吃，然后或者在旁边爬来爬去。
0: 那关于大熊猫也就聊到这里，暂时也没有收到听众朋友的点歌哈，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蓝莲花》。

0: 一首蓝莲花，然后我收到听众的点歌了。小鱼说点一首杰伦的红颜如霜吧。好的，稍后为你播放。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就给大家出题，先送爱悠悠选身心超市大礼包，你说我们选第几位？今天这个时间段人应该还可以，我们就选第六位怎么样？
1: 好，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好，不知道有没有哈。然后呢，这道题呢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大熊猫是相关的啊。然后我要开始出题目了，大家仔细听好。大熊猫在分类上属于什么科呢？ A 猫科， B 熊科， C 浣熊科， D 熊猫科。啊，有点 绕口啊，这个题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哈，一定要注意啊，听题。大熊猫在分类上属于什么科呢？ A 猫科， B 熊科， C 浣熊科， D
0: 熊猫科。嗯，我们是选正确答题的第六位。我都怕每次你说很多人答题，但结果就完全相反。
1: 对，就害怕被打脸。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吧。对，我们刚才说的大熊猫，它在分类上它属于什么科呢？ A 猫科， B 熊科， C 浣熊科， D 熊猫科。好，我们来看看刷新一下后台有几位听众给我们。我这个刷新满，用广东话讲满都点烂了。
0: 买了点烂了怎么办？嗯，每次你一说那个话我就后怕，你知道吗？就哎呦，又来了。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嗯，第一位是我们的小鱼，小鱼网速很快哈，他选了 A。
1: 嗯，只为你动心选了
0: B， 张小慧选了 B， 007选了 B， 缓缓思绪选了 B， 江江好选了 B， 熊科哈，还有一位朋友暖暖选了 D， 余生有你选了 B。
1: 好，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对，答题就截止了。我们刚才说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听众，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熊科，所以刚才我算了一下应该是江江好。
0: 哦，江江好，江江好，他选的是熊科，他是第六位听众，还收到AUV的答案哈，他选了熊科。嗯，有一位朋友他选了 D
1: 暖暖，就在我读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惊讶。对，这道题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大熊猫呢它属于熊科，但这个问题在生物学界也曾经争论了很久。早期的科学家呢觉得它长得像猫，行为呢又像浣熊，甚至有人呢专门给它设了一个科叫熊猫科。但随着 DNA
0: 的一位，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凶啊，毕竟他熊的底子还是在的，我告诉你。我很遗憾的告诉你哈，小马。嗯，又数错了你啊，
1: 数错了是吗？嗯，第六位是我们的余生有你哈，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哦，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对，我算成了第六位，你把小鱼把它当成正确答案了哈。嗯嗯，然后我看到余生有你最近是获得过爱悠悠选身心超市的生活大礼包的，然后我们就往后延，就是爱悠悠。
0: 哦，AUV好像没有获得过，而且互动的也不多。对，互动的不是很多。我们就恭喜AUV哈，余生有你今天很幸运，但是最近中过奖了。我们的规则就是最近一个月内中过奖的是往后延或者往前。AUV还是挺幸运的啊，他跟我们互动的不多，今天一回答就中了。
1: 嗯，麻烦AUV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恭喜获得我们的奖品。
0: 江江好说啊。 我白开心的，
1: 我的失误，
0: 谴责一下小马。
1: 对，
0: 哦，我还他说他准备说生日也是六号的，跟六很有缘分哈。
1: 嗯，
0: 没事，等会儿我们还有电影票，也可以积极参与啊，说不定就中了电影票，对不对？你看余生有你，没事，我等电影票。看来
1: 他就想要电影票，你要去看牛奶，
0: 可能看的是空枪呢。
1: 哎，听说空枪也挺好看的。
0: 是的，电影票诱惑力很大，就是大家想要省点钱嘛。
1: 嗯，
0: 小鱼说失望了，老中不到。小鱼你都答错了，
1: 小鱼你答错了，选 B， 你选 A 了。
0: 没事，等会儿还有我们的电影票哈，第二轮的答题大家积极参与。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聊到就是开车考驾照，
1: 考驾照的事情。嗯，然后我们同事聊的是考摩托车驾照。
0: 是的，然后当时我还吹嘘了一番。
1: 对，我们说小可又有摩托车驾照又有就是机动车驾照，对开车这项技能他应该是挺厉害的。
0: 当时我就这样回了大家一句话哈，
1: 嗯，
0: 我不是厉害，我只是比较疼。
1: 对，用广的话说比较疼。
0: 胆子比较大哈。嗯，就各种各样的车都敢于去尝试。嗯，我们同事不知道他考摩托车驾照的结果如何哈，
1: 期待他的好消息啊。当时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嗯，后来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又看到了一则很有趣的冷知识，他就说在古代驾马车要不要驾照。我当时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肯定不用啊，那时候连红绿灯都没有，那不是爱怎么驾就怎么驾，对吧？
0: 嗯，就每次现在生活中现代发生的事情哈，
1: 嗯，
0: 都会我们回想到古代去思考一番。
1: 余生有你说我有摩托车驾照哦，你也很厉害，给你一个赞。
0: 你要把后面说一下，他说好考，
1: 好考哈。如果我们那个男同事没考过的话，我就把你的话转达给他。
0: 我也觉得还挺简单的，可能就一次过，对于我们来说就简单，可能考两次就不会这样说了。
1: 对，刚才我们说到古代要不要驾照，然后呢，我们的印象就是说不要。
0: 对，但是我们真的去翻了一下史料哈，然后我发现古代虽然没有现代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驾照，但存在严格的驾车资格考核制度，就没有通过的人不能驾车，尤其是涉及到军事啊、礼仪或者官方出行的时候。
1: 对，而且最早的驾考呢是出现在周代的六艺里，那个时候贵族的子弟必须学六项基本功，
0: 礼乐射御书
1: 数。
0: 哎，这我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能这么厌，就感觉我的语气很厌恶？
1: 为什么？
0: 因为当时我们背常识的时候，这个是第一个背的，
1: 所以其中的御，六艺当中的御就是驾马车。
0: 嗯，
1: 对吧？
0: 孔子说过哈，
1: 嗯，
0: 无职欲矣，意思就是他愿意宁愿去当个赶车的。
1: 可见这个技术当年地位不低啊，你看也只有贵族可以学，
0: 就光会赶马其实还不行哈。周代还有一个专门的考核制度叫五御，就是古代的科目一到科目五，
1: 还要考五场啊。
0: 嗯，我们现在是四场，科目一到科目四。
1: 我的天哪，我们来跟听众说一下
0: 就考哪五项，跟我们现代有没有区别哈。
1: 第一项就是鸣和銮，就马车上啊有两种铃铛，走起来呢要节奏的均匀，不能乱响，就是考什么呢，你能不能把这个速度控制好，你不能一会儿猛冲一会儿急停，那铃铛就响成一片，那考官一听就知道你不合格，你放在现代的话那人家坐了又晕车了。
0: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哈。
1: 嗯，
0: 他第二项就是逐水曲，就也

0: 沿着河边的弯路走，不能掉水里。我觉得跟我们现在 S 弯差不多吧，只不过人家旁边是真的河，它压线也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扣十分，它是直接失身了，
1: 掉河里去了。第三项呢叫过军表，车要从两排障碍物中间笔直的穿过去，一点都不能够碰杆。解释成今天的像倒车入库或者是侧方位停车都可以，就是核心就是考验你控车的精度。
0: 说到这个倒车入库和侧方位哈，感觉考试的科目跟我们平时在路边实践的完全不同，
1: 完全不一样。然后我有一个女同事，你也认识，就是丹丹姐。她侧方位停车特别的厉害，别看她是个女司机，真的，她侧方位停车基本
0: 一把
1: 过，最多两把就能过去了。
0: 对于小马来说哈，就会开车的人在他心里就是特别牛的。
1: 因为我不会开车。
0: 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小小的故事啊，让大家就开心一下吧。
1: 对，可以。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小可有很多驾照，我非常的羡慕。那我曾经也是去学过驾照，去考驾照的。然后呢，科目一是过了，很简单嘛。然后科目二呢，就是学了很久，后来教练就已经不对我抱有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他在指导我倒车入库的时候呢，我就专心的倒，非常的紧张，你知道吗？
0: 我懂那种感受，就你觉得无法掌控这个车，然后你就会坐得笔直，然后手抓方向盘特别紧。
1: 即使是那天是冬天，但是我后背都冒汗了。然后呢，教练他也不坐我旁边，他坐在对面的凳子上让我看他的手势。然后我倒着倒着，我就感觉他好急，他不停地打手势，然后他站起来就很着急，你知道吗？然后我
0: 又把什么撞了？
1: 对，我很着急，砰一下就把后面的那个挨在地上那个横栏杆给撞了。
0: 赔钱了？
1: 没有赔钱，但是教练说，他说是这样的，他说现在驾考比较严，又不是讲你想考我把你报上去你就能考过，现在这样的名额我们也有限制的，如果呢你要是报了不考，浪费了我们一个名额。
0: 其实就是说你水平不够，还是别考了。
1: 对，他讲现在呢就是我们考驾照呢管理的也比较严，就是我教了十来年，我感觉
0: 不一定能考过。
1: 不一定能考过，而且你考过了，其实上路呢，你对于你而言，我感觉有点危险。我建议你不要再考了，这样我们能退你一半学费，你考虑一下。
0: 刚刚小马说这个事情，我已经听了很多遍哈，但每一次，大家还是刚在节目中能听到我在忍不住偷笑，
1: 然后我很开心，我觉得我解放了，然后我拿着一半的学费，
0: 吃好吃的了，
1: 回家了。因为为什么？很开心，因为那个学费是我爸交的，然后我又拿了一半的学费走了，然后我就感觉我好像赚了一半，
0: 而且你还想买车的钱都省了，
1: 对，为家里省了一大笔开支，
0: 这就纯享福命，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就纯司机命。就你出门，哎呦，我不会开车，人家只能开车带你，对不对？像我们这种会开车的啊，那你开车吧。
1: 但是我还是很羡慕会开车，尤其像小可又会开车又会骑摩托车，啊，啥都会。
0: 只要你胆子够大，其实你也可以。
1: 那我可能要学得腾一点，
0: 对，要大胆一点。可能你要怪你教练，说不定他不打那个手势，你就撞不上去了。
1: 那时候我们学的是那种老式桑塔纳。然后那个
0: 我们也是
1: 方向盘超重，他每次都会讲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你打还打不动啊，你打快点不行啊，每天就这样凶我。
0: 其实学驾照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哈，然后学完之后每个人都晒得黢黑。但对于每一个教练来说，他们都带过像你这种就是把这撞了把那撞了的。
1: 对，也他们可能也习惯
0: 了。 我之前学驾照的时候，我们那个驾校还有把车撞报废的。
1: 他过了吗？
0: 就后来我没有关心哈。所以我后来明白为什么要用桑塔纳，
1: 因为不心疼。
0: 对啊，
1: 耐操。
0: 对，余生有你。读一下他的留言哈，然后他一开始说有摩托不可以一起骑车，好的，你可以左边放着你口红，右边放心你手机，可能就进库了。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没听懂啊。
1: 我没听懂啊，是啥意思？不太懂。
0: 他意思就是说你在倒库的时候，在那个库的
1: 线旁边
0: 放上你的手机跟你的口红，这样你会心疼他，然后从而进去。
1: 对，然后圆圆他问你啊，摩托车考试这个驾照的流程是什么样子，你来解答。 苦。
0: 我之前考试的时候是不需要，就

0: 直接可以去报名的，但是现在好像要通过驾校报名哈，这个我具体不清楚了，因为我考了有好多年了，现在都变了。他考的也是科目一到科目四，科目一到科目四是，像汽车一样，知识问答、答题、交通规则各种各样，然后科目二和科目三是放在一起考的，有绕桩，然后单边独木桥、上坡定点。啊，还有就会也会看你会不会熄火嘛。上坡的话也是跟我觉得上坡那一个科目是跟汽车差不多的，有旁边要控制距离，然后不能熄火下来，然后有一个直路加让你加速，一个转弯就没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哈，
1: 感觉是需要点技术的。
0: 没有，很简单了，就比汽车简单多了。它没有侧方位停车，也没有倒车入库。就是一个绕桩啊，独木桥。余生有你，说现在需要时长，科目一考完10天后可以考科目二、三、四。哦，
1: 哦，
0: 懂了，
1: 又不一样了，
0: 又不一样了，每年都在改嘛。再看一下大家火爆的留言哈。
1: 对，
0: 说到这个，
1: 大家很感兴趣。
0: 柠檬味的阳光他说。驾校火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驾校有的都关门了，学车的很少，基本上就是
1: 个把几个学生，
0: 个把几个学生，教练也少了，现在一次不过，第二次、三次不过，让你无论多少次，只要交补考费一直考，小马有机会了。现在是不是一对十几了，现在是一对二、一对三，可能是
1: 就想赚我的补考费，
0: 一对五了说不定这么多年对吧，
1: 我精进了，
0: 你变那对车的掌握很精准了。只为你动心说，我之前考摩托车很简单，当场报名，当场考，就搞一个桩就完事儿了。
1: 可能他考的时候跟你考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0: 应该是很久很久的那个年代了哈。
1: 对，应该是很久了。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第三项了对吧，
0: 扯远了哈。
1: 对，然后现在说第四项，就是五交渠。什么意思呢？在交叉路口来回转弯，车和马的动作呢要配合好。那这不就是科目三的路口转弯，是这样可以理解吗？
0: 你真的考过科目三吗？你看过，我知道，我理解，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哈。
1: 对，教学还是看过的。
0: 所以你这样对我问出了这句话。
1: 对，
0: 还有第五项啊，刚说了四项，它一共是科目五，逐禽组，就一边赶车一边把野兽赶到车的左边，方便车上的人射箭。这条呢主要是战车用的，普通人他未必考，但能看得出来哈，古代赶车不只是一个代步，还跟打仗有关。
1: 也就是这五关你都过了，你才算有资格当御人。就是放到现在的话，相当于科目二三一起考，而且还带实战，光有考试还不够，考不过那个时候是有师大师惩罚的。
0: 他有一条秦朝的除吏律，它里面写的特别的清楚哈，御人如果连续4次考核都过不了的话，直接就取消资格，而且还要罚4年的徭役。
1: 这么严格？
0: 那你放在古代，
1: 我还要扣钱。
0: 如果你是御人，那你就
1: 我还要
0: 扣钱，还要
1: 倒贴，
0: 还要去干活，还要罚啊。
1: 你现在就是科目二挂个几次掏钱就补考嘛对吧，那在秦朝的时候就把你拉去干活嘞，4年起步，干活是4年起步。哎，
0: 看起来哈是比现在严格非常多了哈。
1: 对，
0: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看了一下时间，5:13了，先给大家出题。
1: 好的，我们要来出第二道题了。第二道题呢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啊，古代驾车是有关的，但凡你认真听了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都不会答错。
0: 那我们先选吧，不让你选了，我来选。
1: 你选。
0: 选第12位正确答题的。
1: 正确答是这样子，正确答题的第12位。好。
0: 好。怎么很难？
1: 古代啊，我来开始出题了。古代所说的六艺当中，驾车属于哪一门技艺 ？A. 礼 ，B. 乐 ，C. 射 ，D. 御。简单吧？
0: 哎，有没有可能听众说，我认真的听节目了，但是我可能前脚听，后脚就忘了。现在的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嘛，非常差。
1: 对，不排除啊，我来再来读一下。 古代所说的六艺当中，驾车属

0: 属于哪一门技艺呢？ A. 礼 B. 乐 C. 射 D. 玉。
1: 嗯，是我肯定先排除乐，大家都知道吗？乐，音乐
0: 肯定不搭嘎，
1: 对吧？跟乐器相关。
0: 嗯，我再来读一下，预防各位听众刚进来没有听到，古代所说的六艺当中，驾车属于哪一门技艺？A. 礼 B. 乐 C. 射 D. 玉。
1: 好的，那我们就题目不重复了哈。
0: 嗯，
1: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从第一位开始哈。
0: 好的，我来记一下。
1: 嗯，我们的第一位就是孟维鱼，手速快吧。
0: 嗯，
1: 就在你刚说完我就收到他的答案了，我都怀疑他偷偷
0: 的。他选
1: 的
0: 是什么？
1: 他选了 D， 我都怀疑他窃题了，你懂吗？
0: 好的，我们呢截止到三个省略号好吗？
1: 好，
0: 省略号哦，周茂是吗？
1: 我们刚，我刚刷新一下吧，我刷新一下吧。
0: 好，你刷新一下，看最后一个是谁。
1: 最后一位是我们的周茂。
0: 好，截止到周茂啊，周茂之后就不算了。
1: 嗯，孟维鱼选了 D， 圆圆圆选了 A， 感叹号选了 D， 吴小吴选了 D， 呆呆 D， 好好 D， 聒噪的 Angelier 李选了 D， 道良某选了 D，顺其自然 A， 东选了 D， 如果选了 D， 陈德李德俊选了 D， 风调雨顺选了 D， 心想事成玉就是 D 哈，007选了 D， 小太阳选了 D， 虎口脱险，第一次见这个 ID 哈，这位朋友虎口脱险选了 D， 只为你动心 D， 余生有你 D， 省略号 D， 朱华 D， 周茂选了玉。
0: 对，我们截止到周茂，但是后面也有三个，我们也给大家读一下。
1: 嗯、后面天星好像那周茂还不死，是周茂的小号。
0: 天星就是周茂，周茂就是天星。
1: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玉，后知后觉玉，天星选了玉。
0: 对，
1: 我们答题截止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这道题呢，个别同志然后答错了，大部分全都说选的是对的，就是我们的地狱。然后呢，第十二位答对的听众呢是心想事成静一女士。
1: 哦，心想是陈静一。哦，好可惜
0: 啊，中过电影票，
1: 8月7号中过哈。
0: 那我们就往后移，
1: 我们就往后看谁没中过吧。
0: 好的，
1: 007
0: 中过没？哎，好像也中过。哦，
1: 中过。哎呀，
0: 小太阳，看一下，
1: 看一下小太阳啊，中过。虎口脱险没中过。
0: 哇，虎口脱险今天第一次跟我们互动，哎，
1: 那真太幸运了，
0: 太幸运了。
1: 关键是前面几个朋友哈都中了电影票，而且都是在近期哈。
0: 对，也虎口脱险听到吗？然后把你的手机号发送给我们。
1: 我先说一下道良某的解题思路哈，你看跟我们的解析对不对？他说古代的车都是马车、牛车，所以驾车要玉玉玉的，所以是 D 选玉。
0: 我觉得道良某非常的幽默，
1: 很有道理啊。
0: 你这个解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合理。
1: 嗯、
0: 对，我刚刚 D 就是玉玉。
1: 感叹号也说，拍电视剧骑马停下来的时候就是玉。然后天心说我也没中过，但是这次答题有点靠后了哈，我们是按照顺序来的。那小马，我们给大家解析一下吧。
0: 没啥解析的，这道题古代的六艺当中它驾车就属于玉。大家都答对了。
1: 跟大家理解的玉是一个玉吗？谐音梗哈。
0: 谐音梗，非常，咱们的听众非常的幽默，非常的有趣。
1: 嗯，
0: 对，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对吧，除利率秦朝的时候你考不过还要去干活，四连起步。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呢，就更接近于现代的制度了。唐律里出现了驾马证、牛车证、驴车证，不同的车型还要分开考，然后呢驾驶员呢还必须去官府备案持证上岗。
1: 哇哦，有点难哈。
0: 有点难，分门别类了。
1: 他当时的牛车相当于现在的那种重型卡车，驴车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小货车。就准驾的车型它是不一样的，不能混着开。你就像我们现在
0: 大车就大车
1: CDEAB 就不一样哈。
0: 对，
1: 而且唐朝它还有一个正经的交通规则叫一致令，一共就四句话：见必贵，少必老， 亲必重，去必来，
0: 非常好理解哈，就是，意思就是普通人要给官员让路，年轻人要给老人让路，轻车呢要给重车让路，出城的要给进城的让路啊，交规，
1: 对，交通规则，就是要是违反了这个规则哈，处罚也是不轻的。唐朝就规定了，没有正当的理由在街上快速的驾车就超车，要打50板子。
0: 这个我知道，这一点这个知识点我是在看那个《唐朝诡事录》的时候
1: 学到的，
0: 学到的。
1: 如果撞了人还要罚款，造成的死亡。要按过失杀人处理，宋朝呢他就更仔细了，他说没肇事先打50大板，撞伤了打80大板，致残的直接流放。
0: 不是你50大板80大板打了
1: 人还在吗？
0: 人还在吗？那清朝的呢还要看天气，下雨天路滑呢，骑马撞了人不但赔医药费，连马都要给别人，撞死了人呢就要打100大板，坐3年牢，马也给官府了。
1: 但我觉得要有一定的交规哈，
0: 那不然不就是对吧，不各行其道到处乱撞那咋办。
1: 你想我们看电视剧经常会有那种那个当官的驾车出去驾马车哈，
0: 对，
1: 出去救人，然后把集市撞得乱七八糟，
0: 经常有，太多了。
1: 不知道当官的他们这种违反交通规则了，
0: 他执行公务，他在执行公务可能就不要紧吧，是吧，
1: 回去查一下资料。
0: 然后呢前赵的皇帝呢有一个皇帝啊，据说就是因为醉驾喝醉了酒把国家都玩没了，算得上是古代最有名的反面教材了。当然了，就是我刚才我们说的古代驾照也不是人人都能考的，你自己家养匹马在村口慢慢走，大概率是没有人能够管你的，真正卡得严的呢是给军队、官府、驿站、贵族干活的专业车夫，这些人呢天天在城里啊、路上啊、战场上跑，技术不行就容易出大事，你所以才要考核、要备案、要处罚。你放我们现在，我们交警叔叔每天要说的就是要各行其道，要遵守交规。
1: 是的，
0: 是是，
1: 你像现在如果违停，我因为我今年有违停嘛，就停在小区门口自曝一下哈，就不要学我，就停到小区楼下，但是是一个没有车位的地方，车位的旁边有个空位，我就停了，结果被罚款了。
0: 我也是，我也不要学我啊，反面教材了，在小区楼下一个空地上停了一下，结果也被罚了。
1: 但是他是这样的，他现在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前几次可能你就看一下视频学习一下，就不扣分、不扣钱、不罚款，那个次数用完了就开始罚款。
0: 那也挺人性化的，最起码呢还给大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因为可能也是比较体谅大家住在小区里面，可能真的是回去晚了没地方停。
1: 对，就我觉得现在车位很紧张，大家条件都非常好，有的家里可能2-3辆车，就确实我觉得停车难，对我来说停车难。
0: 因为是这样的，还有很多的老小区它是没有地下车库的，它只有路面的停车位，你想怎么够停。所以呢交警叔叔也还是还挺人性化的。
1: 那今天也跟大家聊了古代这个驾马车、牛车要不要驾照，也引发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事情哈。我们小马的驾考日记
0: 到现在还没有再去考过。
1: 对，包括在古代我们违反了交规也是要处罚的，要打板子的，
0: 还是挺严格的。那50大板80大板打下去，人估计真的是废掉一大半了。
1: 但是我觉得在古代可能普通人你驾不了马车牛车，
0: 没有，你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格，你家里又没有这种东西，你拿什么驾，
1: 在田里干活，在田里干活骑着牛放牛
0: 啊，拉着牛耕田，对吧，还是不一样的，我感觉。
1: 但我还是今天我们的听众哈，感叹号到梁某，让我真的深深的记住了驾车吁。
0: 对，到梁某非常的，我就说咱们的听众啊非常的幽默啊有趣，总是能把我们逗得咯咯笑。就是这一个小时时间，从4点半到5点半，就是和听众陪伴的时间就感觉过得真的很快，嗖的一下。
1: 是的，非常快哈，
0: 尽管有时候
1: 已经5点快5点半了。
0: 对，尽管有时候他不跟我们互动， 对吧？
1: 其实小马的内心是快给我互动呀，
0: 怎么还不发信息，还不跟我们聊天呀？
1: 嗯，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长哈，也，
0: 但是有了大家的陪伴之后，就发现真的不长了，
1: 就在说绕口令吗？
0: 对，就是如果能让
1: 快乐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嘛。
0: 如果就是各位听众在回家的路上，尤其这样的雨天，路上可能有点堵，因为一般遇到堵车的时候有点心烦意乱。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给你带来了一丝丝的快乐，然后呢，一点点不那么烦恼的情绪在。对吧，让你觉得时间过得短暂了一点，我们都是觉得很开心的，
1: 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对我们来说它可能就不是一份工作，
0: 对，这是乐趣吧。
1: 嗯，欢声笑语陪伴哈。就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有一位朋友点了周杰伦的歌，其实应该早就给他放了，但是因为今天聊的话题哈，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0: 然后少放了一首歌。
1: 是的，然后这首《红颜如霜》送给我们大家，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明天的下午4:30哈，同一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
0: 准时跟我们互相陪伴1个小时。明天再见。
1: 好，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这是一张手写的借条，借条中除了借款人的签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还有10多处指纹印。看起来，借贷双方在签写这张借条时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当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查获这张借条时，却从中发现了端倪。
11: 这张借条啊，他这个债权人他是空掉的，
12: 这是空的吗？
10: 这张借条中借款金额为20000元，还款期限为1个月，借条中有借款人的名字和签名，却没有债权人的名字或身份。借条约定了还款日期和借款利率，还对违约问题做了特别约定，其中一句为逾期偿还，按借贷总额每日30%承担违约金，直至借款还清为止。
11: 每日30%，他借了20000元，一天的话要承担6000元的这个利息，一个月的话就要18万，
12: 一个月18万，
11: 这个利息就非常之高了。
10: 按照借条的约定，借款人如果未按时还款，一个月后违约金就相当于本金的9倍了，借款人的总债务将高达20万元。在另外一张同样没有债权人的借条中，借款人江某借款10000元，另外一张借条中，江某向一个叫陈云根的人借款50000元。
11: 这是第一次啊，这上面写借款10000元，逾期不还，借款人应承担违约金15000。但是将实际拿到的远没有10000元，他是流水10000元，但是实际拿到可能只有5000块。
10: 在这张借条中，借款人吕某借款25000元，借款用途为消费。侦查人员调查发现，此次借款的用途根本不是用于消费。其实像这样的借条并不止这几张，警方办案人员在一个嫌疑人的住处发现了几十张这样的借条，每张借条的借款用途各有不同，借款金额少则1-2万，多则10几20几万。
11: 我们在隔房的这个保险箱里还陆续发现了30-40张啊类似的借条，然后我们当时就感觉隔房身上肯定还有其他重大案件。
1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警方办案人员见到这些借条后，就怀疑这每一张看似普通的借条背后都是一笔蹊跷的交易，都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借条里肯定隐藏着一个重大案件。那么这些借条是在哪里发现的？借条背后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10: 2018年11月13日下午，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元和派出所来了一个报案人。报案人郑先生是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人。郑先生说，他被人敲诈了。
14: 因为感觉这件事本来就很蹊跷嘛。
11: 因为对方这个司机敲诈勒索他6万，以酒驾的名义敲诈勒索他6万。
10: 郑先生告诉值班民警，就在来派出所报案的当天凌晨，他因为酒驾被人敲诈了6万元钱。经过进一步询问，民警渐渐了解了郑先生的遭遇。
14: 当天是他们约我去喝酒，我说我不去，然后我刚好最近休息不够。
10: 郑先生指的他们是他的几个朋友叶某浩和沈某杰等人。叶某浩和沈某杰是郑先生的初中同学，他们上学的时候联系本来不多，但各自成年参加工作后，因为都在一个镇上生活，接触也越来越频繁。
14: 之前我们不是经常不怎么联系吗？然后有会在那边遇到之后，就是经常会遇到的话就熟络一点，熟络起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刚好会在喝酒的时候会约我。
10: 报案的前一天下午，郑先生先收到那个叫沈某杰的朋友的微信，约他晚上一起喝酒。郑先生说，因为那段时间休息不好，他本来是不想去的，对方却是再三邀请且态度坚决。
14: 然后给房就打电话给我，就一定要让我过去。当时语气会很凶啊，就是那种，就说，他难得约我喝次酒，我不过去，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10: 郑先生说的那个叫葛某房的人，是他通过叶某浩和沈某杰认识的朋友，他们一起喝过几次酒，推杯换盏中大家渐渐也成了朋友。葛某房在电话中告诉郑先生，这次是他做东请喝酒，如果郑先生不去就是不给面子。最终郑先生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去了苏州市姑苏区的一个酒吧，在一个包房里，他的那些朋友叶某浩、沈某杰、葛某房等人已经点了一桌的酒水饮料和果盘，大家边喝边唱。
15: 喝了什么酒？

0: 洋酒吧，也忘记是什么酒了。
1: 你喝多少酒啊？
0: 半瓶左右吧。
2: 几个年轻人一直玩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才散场，因为郑先生是开车去的，从酒吧出来后，郑先生叫了个代驾，准备让代驾司机送他回家。郑先生说，就在这时，同行的那个叫叶某浩的朋友提出了反对。
0: 然后当时说我在叫代驾，我说我回去了，你们自己回去吧。然后一样把我的钥匙拿走了，然后他说试一下你这辆车。
2: 叶某浩和郑先生住在同一个镇上，回家顺路。叶某浩劝郑先生不要叫代驾，他可以帮郑先生将车开回家。叶某浩夺走了郑先生的汽车钥匙，并进了驾驶室发动了汽车。眼看着不好再勉强，郑先生只好取消了代驾，也上了车。
0: 开到就是一大半的路程，到那种乡下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就下车去吐。
2: 走了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叶某浩说自己喝多了酒想吐。在一个僻静的路口，叶某浩将车停稳后便下车去路边呕吐，看样子叶某浩像是醉了，郑先生不敢让他继续开车。
0: 然后我就很害怕嘛，我怕他开车就他这种这个样子，我就怕他开车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说我来开吧，我算清醒一点。
2: 等叶某浩返回车内，郑先生也坐上了驾驶室，启动车子准备继续前行。然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0: 我直行等红绿灯嘛，然后后面一辆车就直接擦到我屁股了。
3: 他陈述自己当时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在等这个红绿灯。随后有一辆不知名的什么车辆从后面轻轻地撞了他的那个后面的那个侧翼。
2: 郑先生的车子被追尾了，如果在平常，这应该是后车的责任，但因为他是酒后驾车，却要负主要责任。果然，他们刚下车准备和后面车辆里的人交涉，就被对方发现他们喝酒了。
0: 后来他们吵着吵着，然后对后面车就直接来一句，你们喝酒了，你酒驾。然后我要打电话报警。
2: 后车里下来的也是几个年轻人，他们发现前车的驾驶员郑先生喝了酒后立即态度强硬了起来，便以报警相威胁。郑先生说，此时同车的叶某浩表示，因为怕事情闹大了会影响他的工作，便主张私了解决。
0: 当时他们已经在谈钱了，他们那个男的要说10万，然后叶浩他们交涉变成了6万。然后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拒绝的。
2: 虽然前半程都是叶某浩开的车，但郑先生非常清楚，发生撞车事故的瞬间却是他在驾驶室里。如果对方报警，警察肯定会追究他酒驾的责任。为了逃避警方的处理，他本来也同意私了，给对方一点钱，但没想到对方却狮子大开口。
0: 如果是我们喝了酒开车嘛，然后如果撞了，你要跟我要这个钱，我不如要交警来处理这个嘛。
2: 叶某浩和对方车里的人已经谈到6万元的赔偿，郑先生认为这个金额太高，与其这样被敲诈，不如报警接受酒驾的处罚。
0: 我说我们打电话过来，就是打电话报警嘛，警察过来处理吧。然后打断了我，然后对我就是很凶吧，就一副要动手的时候，说如果这件事被他爸知道的话，他怎么怎么样。
4: 郑先生提出了报警的想法，可他没想到对方车辆里的人还没表态，他同行的朋友就提出了反对，坚持让郑先生私了，不要报警，还拿走了郑先生的手机和车钥匙。过了一会儿，当晚和他们一起喝酒的另外两个朋友闻讯也赶了过来。
0: 叶华打电话把沈杰喊过来，他们一辆车又开过来。沈杰劝我让我去搞这个事情。从头说，我就开始问来问去，谁有那个6万块钱，让他帮我垫付一下。
2: 沈某杰和葛某房赶到后，也是主张私了解决，并提出如果郑先生手里没钱，可以找人帮他垫付，但郑先生还是不同意私了。
0: 就是憋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葛房和叶动手了。
1: 动手干嘛呀？
0: 他们把我车砸了一半，然后就对我就打了我一顿。
1: 就打你？
0: 对。然后还威胁我说，咱这边没有摄像头，我把你丢到旁边的河里面，是这样子。
2: 在这期间，郑先生曾提出给家人打电话帮他出钱赔给对方，但也遭到了叶某浩、沈某杰等人的反对。

0: 孟先生的手机和车钥匙被叶某浩拿走，无计可施。
1: 后来一个多小时了，他们就是就差不多快凌晨四五点了。
2: 嗯。
1: 然后他们也感觉有点坚持不了，就在一直在逼我嘛。嗯、我就跟他，然后我同意了这件事情。
2: 嗯。
3: 手机被没收无法报警的情况下，啊，并且在被叶浩殴打的情况下。啊，无可奈何，只能向隔壁房借款6万元，用于赔偿，就算了。
0: 最终，郑先生不得不同意了这个私了方案。那个叫葛某房的朋友借给了郑先生6万元钱，赔给了对方车主，撞车事故的纠纷才得以了结。
3: 是通过这个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先把这笔钱转给了被害人，再让被害人转给对方车主。
0: 撞车事故了结了，但郑先生却欠了那个叫葛某房的朋友6万元钱。葛某房等人要求郑先生要写张借条给葛某房。随后，郑先生被葛某房、叶某浩等人带到了阳澄湖镇葛某房的住处写借条。
1: 他说算我借他的，叫我3天之内给他。当时反正就是已经就是，说白了，我不写好像就出不去那个门了。
0: 郑先生说，按照葛某房、叶某浩等人的要求，借条中并未提到撞车事故，只是说郑先生向葛某房借款6万元用于资金周转。郑先生说，写了借条后，叶某浩等人还不让他走，而是想拉他去洗澡打牌，他感觉像是被囚禁了。
1: 当时手机也在他们身上，然后车钥匙呢也在他们那边。
2: 嗯，
1: 当时欠条写的是我先把车押给他，还了钱之后他再把车给车钥匙车给我。
2: 嗯，
1: 然后我趁他们睡着的时候，我就自己偷偷摸摸溜出来。然后
0: 回到家后，郑先生越想越觉得蹊跷。撞车的地点是在一个宽敞的路口，他当时在直行线等红灯，后车从路边的小岔路口出来，无论主路还是辅路都有空余车道，不应该恰巧就追尾了他的车。且叶某浩、沈某杰等人始终在帮对方车辆的人说话，还不同意郑先生自己找钱，非要借钱给他。
1: 后面车的行车那个就是轨道来讲，不可能是如此笔直的撞上我的车。
2: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们出这个事情，你们没必要就是很程序的一定要把钱转给我，让我再把钱转给别人。
4: 郑先生越想越不对劲儿，这起追尾事故发生了也是太巧了，而且事故后同伴的表现也非常反常。写了借条后，他虽然偷偷溜了出来，但车子还在那几个朋友手里扣押着。郑先生感觉自己像是遭遇了一个局，莫名其妙的就摊上了一笔6万元的债务，于是便去派出所报了案。
0: 接到郑先生的报案后，民警了解到郑先生被追尾后两车相撞并不严重，只是轻微的剐蹭，但对方却以郑先生酒驾相要挟，索赔了6万元钱。
3: 就是事故造成的双方车辆的损伤远不满这个6万块，对方这个司机对于这个6万块钱赔偿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起敲诈勒索案件。
0: 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敲诈勒索案件，但侦查员和郑先生的感觉相同，这起案件中还有诸多可疑之处。
5: 首先呢，他们一起同行人员起初不是受害人开车，然后呢，那个当时的驾驶员说是特别难受，我们就让受害人开，刚开没多久，然后对方有一辆车过来，就是轻轻地撞了一下。
0: 这是警方发现的疑点之一。事发那天的酒后，郑先生本来准备叫代驾，但是他的那个朋友叶某浩却主动提出帮被害人开车。叶某浩一路开回来都没有异常，但在郑先生刚上车没多久就发生了撞车事故，而且当时道路宽敞，后车拐弯时速度也不快，本不应该发生追尾事故。而疑点之二就是事故发生后，郑先生的几个朋友的表现也非常反常。
5: 像这种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驾驶员会下去主动跟对方去沟通，怎么协商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是同行人员，去跟对方驾驶员在沟通，而且谈好赔偿价格，然后谈好6万。
0: 第三个疑点，当郑先生不同意私了想要报警时，同行的朋友却拿走了他的手机，甚至殴打和威胁他。
5: 因为他觉得6万这个他拿不出来，然后呢，对方 跟他们一方呢不让他打电话报警，而且也有

0: 的手机号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交通事故。
1: 这个发现更增加了警方的判断，这起案件不寻常。侦查员通过调查被害人郑先生的资金流向发现，追尾且敲诈郑先生的后车司机叫李某龙。郑先生通过支付宝将60000元转给了李某龙。警方随后调查了李某龙的资金账户，果然发现了异常。
0: 这块资金呢是葛房先把这个钱转给了这个郑，然后郑把这个钱转给了对方驾驶员李，然后当时李就把这个钱又转回给了葛房，然后这就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2: 李某又将这个六万转还给葛某，从这个三角关系当中，我们发现实际上葛某并没有真正的将这个六万借给郑某，但是制造了葛某与郑某这个60000元的债务。
1: 侦查员了解到，当晚正是葛某房邀请郑先生喝酒，发生事故后让郑先生赔偿对方60000元，此后又逼迫郑先生写下借条，而这个葛某房却和对方司机认识，还有资金往来。
2: 从这一点上，我们郑某的朋友葛某跟李某实际上是认识的，我们以此推断，很有可能是葛某李某两个人合伙来骗郑某。
1: 确定了葛某房和李某龙的嫌疑后，警方通过进一步的侦查发现，不仅是葛某房和李某龙合伙敲诈郑先生，当天晚上和郑先生一起喝酒的那些朋友都共同参与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骗局。在郑先生报案5天后，警方对这些人进行了抓捕。
3: 郑先生果然是被他的朋友下了套，强迫他写了一张借条，如果不是郑先生报警，这些朋友不仅不会受到打击，他们还将逼着郑先生偿还这笔债务。那么他们是怎么想到要敲诈郑先生，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害郑先生的呢？
1: 在苏州市的一个看守所，记者见到了嫌疑人叶某浩、沈某杰等人。
4: 当时也是因为就借条，就是说吃夜宵什么的时候碰到他，然后感觉他那个又有辆车子，然后明显有辆车，然后就是说看上去反正在外面他也一直喝酒什么的嘛，想想这个人就是感觉这个板子挺好的，就是我们意思说板子挺好的，就
5: 板子挺好的，
4: 对，就是说可以在他身上赚点钱。一开始以为他，因为他看到 A4 嘛，看上去挺有钱的。
1: 他就是叶某浩。案发当晚从酒吧出来后，他让郑先生取消代驾，前半程由他驾车回家。叶某浩是被害人郑先生的初中同学，案发前在一个村委会工作。案发前的几个月，叶某浩遇到老同学郑先生，发现他有一辆奥迪牌轿车，感觉他有点经济实力，便和沈某杰等人合谋敲诈他。
5: 然后就想了办法，就是让他出出血这样子，知道吗？
1: 沈某杰也是郑先生的中学同学，他们准备利用酒驾的陷阱来敲诈郑先生。于是叶某浩、沈某杰、葛某房等人便一步步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4: 然后我们那段时间就一直跟他一起就喝酒，然后吃夜宵联系的，经常那段时间找他玩，就培养感情了。
1: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郑先生逐渐信任他们，放松警惕。叶某浩说，最初的这些计谋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4: 就因为以前我们就一直跟他培养感情，就一直一起喝酒的时候，他就会喝完酒开车就是带我们回阳城玩干嘛的。
1: 2018年11月12日，叶某浩、沈某杰等人觉得时机成熟了，便约郑先生去喝酒。从酒吧出来后，叶某浩借口试一试郑先生的车，便让郑先生取消了代驾，此后便驾车到了有同伙埋伏的地点。
4: 快到就是我们直接那个地点了，然后我那个就是假装就是说那个我还有那个同案犯嘛，就是要吐啊什么的，然后假装扶他，然后他自己就坐到正驾驶座，他说我来开吧，你们不行了。
5: 在路上然后就跟叫的人，然后就是等着，然后就把他撞了。
6: 所以说当他坐上驾驶室，他已经进了他们部的这个局了。
1: 此时葛某房安排的另一个同伙李某龙就在路边的岔路口等着，见到郑先生的车子过来就驾车出来，故意撞上郑先生的车子，制造了这起追尾事故。此后就如郑先生报案时描述的那样，叶某浩、沈某杰、葛某房等人威胁郑先生同意了赔偿方案，写下了那张60000元的借条。
0: 又有欠条又有资金流水， 那么接下来如果

0: 方问政府要钱的话，从法律角度来讲，那这笔钱的话，即使是通过法院，那也很有可能会把这个钱就是判给政府，要把这个钱要还给葛某房。
1: 司法机关认为，葛某房、叶某浩、沈某杰等人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
2: 故意的话去碰瓷，也就是撞一下，轻轻蹭一下，然后的话呢，以报警相要挟，让这些被害人，在被勒索的情况下，同意支付钱款。因为被害人他自己并不是主动的愿意交付财物，他是因为怕自己酒后驾车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处理，没有办法才支付了被勒索的钱款。
3: 他从刚开始去找被害人去一同喝酒，安排车辆，包括后续的发生事故，其实都是一个事先预谋和策划的过程。知道事故以后，再以你醉酒驾驶为由，会触犯刑法，以这样的事由来迫使被害人同意支付远高于损失的款项。
1: 然而，葛某房、叶某浩、沈某杰等人涉及的案件似乎并不止郑先生这一起。警方抓获葛某房时，在他家里不仅缴获了郑先生的那张借条，还发现了另外30多张借条。
4: 当时在葛房的家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保险箱。这个保险箱呢，当时是锁掉的，然后我们当时怀疑这个借条在这个保险箱里，然后我们就要求葛房把这个保险箱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有这些借条。
1: 这就是节目开始时提到的那些借条。这些借条中每张的借款用途各不相同，借款金额少则1-2万，多则10几、20几万。
4: 然后我们当时就感觉葛房身上肯定还有其他重大案件。
5: 几张借条牵出一个借酒驾行为来碰瓷儿的犯罪团伙。我们都知道酒驾是违法行为，为什么犯罪嫌疑人利用被害人酒驾这样一个事实要挟他写下借条，会构成敲诈勒索罪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教授的解析。
6: 犯罪嫌疑人呢，他实际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要挟等精神强制的方法啊，逼迫被害人写下借条，向被害人勒索财物，而且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它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啊，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虽然犯罪嫌疑人逼迫被害人写下的是个借条，并没有当场交付财物，但是双方他并没有合法的债务往来。被害人他是在犯罪嫌疑人他的逼迫下，也就是说在不情愿的情况底下写下的借条，完全具备了敲诈勒索罪的犯罪特征。至于被害人的行为他是否涉嫌酒驾，这个行为他不影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一个认定。
5: 犯罪嫌疑人诈骗的对象是自己的熟人、同学、朋友，所以成功几率很大，被害人也是防不胜防。怎么看他们这种行为的特点和危害呢？
6: 这种行为呢，确实有比较明显的熟人作案的特点啊。第一个呢，就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呢，他相互熟悉啊，有一定的交往关系，而且犯罪嫌疑人他对被害人的家庭情况，特别是经济实力他有一定的了解。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熟人比较信任、疏于防范、缺乏警惕的心理，以及对被害人他经济状况的了解，所以呢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且他这种犯罪行为相对较容易得逞。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这种行为，他的社会危害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他是不仅是严重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财产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巨大的。除此之外呢，他这种行为他采取打借条等形式吧，他呢表面上有合法的形式，其实呢是掩盖非法的目的，也增加了司法机关甄别、处理和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的难度。
5: 葛某房保险箱里的那些借条背后还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警方展开调查后发现，郑先生被敲诈勒索一案 只是犯罪嫌疑人阴谋的开始，也是他们多个犯罪手法中的一种。如果郑先生没有报案，嫌疑人还不会罢休，直到榨干他的财产为止。明天的节目，我们将跟随警方的调查，继续揭开那些借条背后的秘密。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9: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8: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9: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8: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8: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6: 承载浪漫想象的月球，自古以来人类便对它无比向往。中国探月是如何迈出第一步？ 从零开始，谁能架起中国探月的桥梁？解码科技史，我和月亮有个约会。在浩瀚的太阳系中，有无数颗小行星在围绕太阳公转，其中有这样一颗小行星，它的远日点为4.45亿多公里，近日点为3.38亿多公里。它于1996年被国家天文台发现，并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第8919号小行星。2014年，第891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欧阳自远星。以弘扬这位科学家的学术贡献和科学精神，这颗遥远的小行星恰好应和了欧阳自远这个名字的由来。
17: 第8919号小行星距离太阳3-4亿公里，而咱们的地球距离太阳平均是1.5亿公里。粗略的估计一下，欧阳自远星离地球最少也有2-3亿公里。如果按照天文学家那样精确计算，考虑到轨道等因素，实际距离可能会更远。几亿公里这么远的距离是80多年前的中国人所不能想象的，所以给欧阳自远起名字的他的舅舅恐怕也不会想到他口中的远方会如此之遥远。1935年10月初9，欧阳自远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恰好他的舅舅在旁边的书房里读《论语》，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正好读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舅舅感叹说呀，这个孩子来得实在是太艰难，一定是来自于很远的地方，干脆大名就叫自远吧。加上他出生的时候身体瘦小，起了个小名叫猫仔。现在看来啊，他的舅舅果然说的没错，确实非常远。
16: 欧阳自远从小在家里受到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传统教育，开药店的父亲不但医术高明，还是个二胡高手，教他练习二泉映月等名曲。他的叔叔传统文化方面造诣很高，每天教他习字读书。1946年，欧阳自远考入了永新中学，这期间他一放学就去城里的一家书店蹭书，直到老板提醒该回家吃饭了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在书店里，他读到了科学杂志等科普读物，从这些书里欧阳接触到了天文地理、数理化、生物医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激发出对世界的好奇心。原来从地心到宇宙，未知的天地是如此深邃广阔。1949年永新解放这一年，欧阳自远开始读高中了。他不但刻苦学习，还参加了下乡宣传队，有时还与邻居一起参演话剧。在永新中学，欧阳自远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包括战斗英雄、家族成员、学校的老师。
17: 1952年，欧阳自远高中毕业了，恰逢国家组织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作为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面对高考，欧阳自远征求了父母的意见。从医多年的父亲自然是希望他能够继承祖业，治病救人。可是建设富强中国的信念，此时在欧阳自远的心中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成型了。当时广播当中经常播出一些宣传鼓励年轻人的口号，比如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他们献出无尽的宝藏。受此感召，欧阳自远决心要为国找矿，要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做出贡献。欧阳自远诚恳地对父母说，中国要建设工业化的国家，可是矿产资源相对较少。他从广播里了解到，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开设了很多院系，系统地培养人才去勘探矿产资源，这将会对国家建设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所以他自主选择了3个志愿，第一 是北京地质学院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勘探系，第二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第三是天津大学化工系。父母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对他的行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16: 1952年6月，吉安市的高中毕业生将在吉安市白鹿洲中学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同学们像古代进京赶考的学子一样，各自挑着行李书籍走路去吉安参加考试。从永新去吉安大约有90千米，需要走3天才能到达。考试一开始，全场鸦雀无声，考生都奋笔疾书，大家都以第一个交卷为荣。欧阳自远也在其中一场考试中抢交了头卷，考试的最终结果将在《长江日报》上统一发榜。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欧阳自远和同学们天天往邮局跑，终于盼来了发榜的报纸。欧阳自远的名字比别的同学多一个字，很好找，凭借这个优势快速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不负众望，他被北京地质学院录取了。
17: 1952年6月，欧阳自远顺利地被北京地质学院录取了，很快就来到了北京。当时无数的热血青年都把为祖国寻找宝藏作为人生的理想，欧阳自远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打着拍子，唱着勘探队员之歌，互相鼓励，努力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凭借着良好的基础和学习习惯，很快就能将各门功课融会贯通。欧阳自远阅读了大量中译本的苏联文学，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青年禁卫军》，再到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他通通地读了一遍。在初步对苏联的文化有了了解之后，他开始学习俄语歌曲，并以音乐为媒介增强自己的俄语表达能力。从这些歌曲当中，欧阳自远学会了大量的俄语词汇，这就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的帮助。1953年暑假期间，学校的5位苏联专家带领欧阳自远他们去南京的栖霞山进行地质考察活动。苏联专家为他们讲解了李四光先生早期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栖霞山的地层序列、形成环境和著名的二叠系栖霞石灰岩中的化石、纺锤虫的种属与演化。这次地质之旅让欧阳自远学会了如何观察、分析、思考和研究地质现象。
16: 1955年，学校安排欧阳自远作为见习研究生，跟苏联专家拉尔钦科一起去矿区检查工作。拉尔钦科性情急躁，要求严格，考察时不许学生掉队，不许带水壶，但是教学时拉尔钦科却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每看到一处有意义的现象，他都会先让学生详细描述，自己再做进一步的详细解释。他再三强调，野外现场观察和研究是第一手资料，是实验室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基础。年轻学生首先要学会野外地质工作，取得第一手有科学价值的资料。这给了欧阳自远很大的启发和鼓励，他在日后的研究中对地质现象的观察、思考和理解都会做到细致入微。1956年，欧阳自远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连续4年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出色的论文成绩，让欧阳自远成为了优秀毕业生。学校要派他去跟随苏联专家拉蒂斯教授去做地球化学副博士，进行学习深造，相当于今天的保送硕士研究生。欧阳自远表示自己要去基层地质队找矿，而校方要求他服从组织分配，因为继续深造可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一次选择上，欧阳自远表示同意。
17: 半年之后，命运和欧阳自远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的苏联导师由于家庭原因回国了，没了导师，欧阳自远也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幸好学校非常看重欧阳自远，就鼓励他 报考全国副博士的统一研究生考试。就这样，原本的保送生变成了考试生，但欧阳自远依然凭借着出色的成绩考进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矿床学的研究。来到了地质研究所之后，欧阳自远师从以学风严谨著称的涂光炽教授进行学习。涂先生第一次约欧阳自远谈话，就开门见山地问他准备进行哪个方向的研究。欧阳自远的回答是，我很想研究长江中下游西卡岩型铁矿和铜矿的成因和找矿的方向。铜和铁那是钢铁以及现代工业的重要资源，而长江中下游的地理位置显得极具特殊意义。涂先生听完之后非常赞同欧阳自远的分析，建议他以此作为研究生论文的题目。接下来，涂先生要求欧阳自远把今后学业所涉及到的各门功课、野外考察以及实验室的研究等等，逐一的做一份清单，制作成一个报告之后交给他，然后自己独立去完成。正是通过这样严格的独立研究训练，欧阳自远练就了独立高效的学术钻研能力。
16: 研究矿床学需要进行大量的实地地质考察。1957年夏天，欧阳自远第一次独自来到安徽、湖北相关矿区考察，并采集西卡岩矿床中的铜、铁矿石样品。欧阳自远带着两个馒头、一壶水和一个大背包，包里面装着勘探用品和采集的样品，在深深浅浅的矿井坑道里爬上爬下，观察矿脉，寻找矿石。坑道阴暗潮湿，积水没过脚面。欧阳自远每天带着两个馒头加咸菜当做午饭，背着地质锤等全套工具装备，下到坑道里一干就是一天。欧阳自远每天早晨7点进坑道，晚上7点出坑道，每次进出他都收获一大包沉重的矿石样品。回到驻地，他便开始整理矿石样品，在小油灯下写出多篇论文，为长江中下游西卡岩矿床的研究和寻找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准确地预测了安徽、湖北、江苏等地储藏有大量的铜铁矿藏。经过艰苦的学习和实践，欧阳自远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研究生论文。
17: 在欧阳自远上研究生的期间，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拉开了太空时代的帷幕。而此时潜心研究地质矿产的欧阳自远同样把目光望向了九天之上。后来他在自传当中写道，我们从事找矿勘探的地质人员像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找矿，如果在人造地球卫星上装置先进的仪器设备，在地球上空的探测将更精确，我们可以长期全面系统地获取各种地质资料，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多的成果。
16: 通过研究，欧阳自远也发现很多矿藏的形成与小天体撞击有直接关系。小天体本身带有很多有价值的物质，撞击的巨大威力又可以促使地层深处的一些物质进入浅层，成为可开采的资源。而很多小行星本身就是由纯度很高矿物构成，如果能为人类所用，其价值难以估量。这些研究结论更加坚定了欧阳自远致力于发展我国地球化学、天体化学、行星科学、月球与小行星科学等学科的决心，对于相关的研究有很多启发和佐证。渐渐的，本来是研究地质的他逐渐转变为研究九天之上。
17: 长期以来，中国的科学家研究过地球之上的矿物和岩石，却没有研究过地球之外的星体，包括月球、小行星，还有其他的行星，它们的结构构造，以及在这些天体之上，岩石、矿物元素还有同位素特征与成因。 而那些侥幸降落到地面之上的陨石和宇宙尘埃，恰好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研究机会。所以欧阳自远和他的团队很早就开始留意、收集和研究各类天外来客。有趣的是啊，在研究地外物质的过程当中，欧阳自远为人们解答了很多的谜团、猜测和误解。1958年，广西南丹县发现了一种在小高炉当中无法熔炼的铁矿石，特意千里迢迢地送到了地质研究所来请教。欧阳自远经过了鉴定之后，发现啊，这是一种难得的铁陨石，来自于小行星的核心，它是一种铁镍合金，一般的小高炉肯定是不能够把它炼化的。经过了文献的考证，欧阳自远发现广西河池地区的沁园府志里面清晰地记录着，明代正德11年的时候，当地出现过一场陨石雨，南丹铁陨石就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
16: 1960年，在中苏边境忽然惊现一个巨大的火球，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以极高的速度直冲入中国境内，声势浩大。最后人们在地面找到了一块重量约1000克、烧焦了的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有人认为这是某种武器上发动机的隔热材料。随后这块碎片被运到欧阳自远面前，他认真地检查分析了之后，笃定地说，这是一块典型的石陨石。它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由于高速飞行，会与大气分子剧烈摩擦，产生高温高压，形成燃烧的火球和轰鸣声。现在的这部分是陨石没有燃烧完的残骸。后来，这块陨石被命名为内蒙古石陨石。1970年，考古学家在河北一座商代古墓中发现了一件青铜武器钺，其前端刃部镶嵌了一块铁片，这让一众考古人员很是疑惑。要知道，商代属于青铜时代，而铁片的成分居然是合金钢。可是中国冶炼铁的技术直到春秋时期才慢慢出现，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必须得到确凿的科学证据。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奈先生对此表示怀疑，他找到被誉为黄土之父的院士刘东升咨询，刘先生把问题转给了欧阳自远，于是欧阳自远得到了从文物上提取的灰尘大小的样品，鉴定后确认这正是一块铁陨石，相关争论也由此尘埃落定。
17: 1976年3月8日下午3点左右，吉林市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三个大火球鱼贯而下，紧接着三个火球在空中爆裂，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形成了一场非常壮观的陨石雨，散落在500多平方千米的椭圆形区域当中。根据事后的统计，这其中有重达1770千克的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吉林一号，也有仅有几克重的小陨石。这场陨石雨共坠落下来了7000多千克的陨石。而不久之后的7月中旬，在吉林省又出现了一次陨石雨，只不过规模相较上次较小而已。那一年陨石还光临了我国的西南地区。9月12日，西南地区的天空当中出现了几条非常巨大的火龙，从云南开始，经贵州入四川，直到重庆一带才逐渐的消失。事情发生之后，欧阳自远在第一时间就组织了几支搜索队伍去追寻陨石，最后在贵阳附近的一个小镇子里找到了很小的两块，经过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极为珍稀的玩火灰石球粒陨石，它是在靠近太阳附近的地区形成的，不同于其他的一些陨石，那些陨石啊距离太阳都比较远，因此别看这两块陨石非常小，但是 它对于我们人类认识太阳系的起源、地球的起源都是非常珍贵的标本。目前为止，全世界也没有几块。
16: 1976年的这两场陨石雨，尤其是吉林陨石雨，是中国陨石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0: 给中国的天体化学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曙光。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吉林陨石联合考察队，由欧阳自远带队，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研究，发表论文数百篇。欧阳自远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吉林陨石多阶段宇宙线暴露历史和吉林陨石形成演化模式，成为国际陨石研究的典范。欧阳自远作为第一作者提交的吉林陨石综合研究，获得198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中国的陨石研究从此进入深化研究系统阶段。1978年5月，美国赠送给我国一块月球岩石样品，它被整体浇筑在有机玻璃内，美国人在上面做了一个放大镜，用放大镜看像大拇指一样大，但实际只有黄豆一般大小，仅仅只有一克重。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应对月球岩石样品进行分析鉴定，弄清楚这块岩石的基本信息数据。在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人研究过月球上的石头，不过还是有人想到了欧阳自远，推荐他来试一试。
1: 欧阳自远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遥远的月球的没有经过地球大气摩擦燃烧的天外之石，他小心翼翼地从高洁净的手套箱内将这块珍贵的岩石取出。根据经验，欧阳自远判断只需要一半，也就是0.5克的样品就可以完成各项分析测试，于是他将这块样品一分为二。接下来在他的带领之下，地球化学所在贵阳组织召开了月球样品研究讨论会。在4个月的时间当中，30-40位研究人员对这0.5克的月球岩石样品竭尽全力做了各种各样的测试，从岩石学、矿物学、主量与微量元素，到月岩冲击效应、月岩的历史，再到微细结构、矿物晶体的表面结构，他们把当时能够进行的研究全都做了一遍。这0.5克的月球样本为中国带来了14篇关于月球的研究论文。根据大量的研究数据，欧阳自远判断这块月球岩石是由阿波罗17号的宇航员在登陆月球时采集的7001-291号样品。同时他还确认了岩石的采集地点和岩石所在的位置是否有阳光照射等问题，而这块月球岩石的另一半则保存在了北京天文馆当中供大家参观，有兴趣的话您来北京也可以看一看。
0: 除了研究陨石，人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还对宇宙尘埃进行了收集和研究。宇宙尘埃是研究宇宙空间信息的重要地外物质，这些尘埃没有能够聚合成一颗星体，而是呈微粒状悬浮于太阳系空间中。当时美国、苏联和欧洲国家利用空间飞行器收集研究撞击在太阳能发电板上的宇宙尘埃。美国甚至出动了当时先进的无人机，直接在地球平流层收集宇宙尘埃。欧阳自远和同事们另辟蹊径，制作了宇宙尘埃收集器，放置在一个8万立方米高空氦气球上，在气球吊篮装有可以抛掉的铁砂来调节气球的高度，从而达到收集宇宙尘埃的目的。1981年，科学气球从北京郊区被释放，上升到37千米高，到达平流层，开始收集宇宙尘埃。借助稳定的高空西风，气球进入太平洋上空后，开始抛掉铁砂。气球随后上升到40千米高空，进入东风带，开始回程。快到达目的地时，关闭收集器，避免收集到低空尘埃污染样品。随后气球会自动断开缆绳，收集器就乘着降落伞回到地面。欧阳自远一共进行了2次平流层宇宙尘埃的收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地球上的火山灰，宇宙尘埃非常稀少。

0: 但就是凭借这些来之不易的宇宙尘埃，欧阳自远收获了丰厚的研究成果。
1: 1981年到1983年，欧阳自远应邀来到了德国马普学会进行陨石研究，并且联合培养研究生。在德国期间，欧阳自远完成了一部70余万字的专著《天体化学》。这部书是欧阳自远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国天体化学的开山之作。天体化学是地球科学、空间科学和天文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天体和其他宇宙物质的化学组成和化学过程。欧阳自远编写的这部书综合了中国天体化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个人的研究资料，同时也涵盖了国际天体化学各主要领域的现状和成就。1990年，这部书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1年，欧阳自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56岁的他在当时的院士群体当中算是年轻人，但50多岁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马上要退休的年龄，而对于欧阳自远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他完成了从大地到太空的跨越，他身在地球，却向着星辰苍穹敞开了怀抱。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2手烟、3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1手、2手、3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东坡居士的悠然慢生活，夹存在漂泊的一生中，是在生活的缝隙中觅得的安然闲静。人生的轻舟，在急流险滩之间，穿越了万重山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便是一马平川了。就要把前行的速度放慢下来，轻摇桨橹，悠哉悠哉，高声吟唱，那两岸的风景竟如此的摇曳生姿。下面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林清玄，《活出美感》。

0: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约在茶艺馆喝茶。那家茶艺馆是复古形式的，布置的美轮美奂，里面有些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东西。在它的墙上挂着老式农村的牛车轮，由于岁月的侵蚀，那由整块木板劈成的车轮中间裂了两道深浅不一的裂缝，缝隙在那纯白的墙上显得格外有一种沧桑之美。我的祖父林旺在我们故乡曾经经营过一座牛车厂，他曾拥有过30几辆牛车，时常租给人运载货物，就有一点像现在的货运公司一样。我那从未见过场面的祖父就是赶牛车白手起家的，后来买几块薄田才转业成农夫。据我父亲说，祖父的30几辆牛车车轮就是这种还没有轮轴的，所以看到这车轮就是我想起祖父和他的时代。我只见过他的画像，他非常精瘦，就如同今日我们在台湾乡下所见的老者一样。他脸上风霜的线条仿佛是我眼前牛车的裂痕，有一种沧桑的刚毅之美。茶艺馆的桌椅是台湾农村早年的民艺品，古色古香，犹如老家厅堂里的桌椅，还有橱柜也是，真不知道他们如何找到这么多早期民间的东西。这些从前我们生活的必需品，现在都成为珍奇的艺术品了，听说价钱还蛮昂贵的。在另一面的墙角摆着锄头、扁担、斗笠、蓑衣、簸箕、箩筐，一些日常下田的用品都已经是旧了。它们聚在一起，以金白灿亮的聚光灯投射，在明暗的食物与影子中，确实有非常非常之美，就好像照在我们老家的墙角，因为在瓦屋泥土地上摆的也正是这些东西。我忽然想起父亲在田间的背影。父亲年轻时和祖父一起经营牛车厂，后来祖父落地生根，父亲也成为地道的农夫了。他在农田土地上艰苦种作，与风雨水土挣扎搏斗，才养育我们成人。坐在茶艺馆等待朋友，想起这些，突然有一种茫然。我的祖父一定没有想到，当时跑在粗糙田路的牛车轮会像神明似的被供奉着，父亲当然也不会知道他的生活用具会被当艺术品展示，因为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他们在这土地上的奉献一生的经历离开了世间。他们生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知道欣赏艺术，也没有机会参与文化的一切，在他们的时代里只追求温饱，没有灾害，平安地过日子。决定生命质量的不是八九，而是一二。拥有这样积极的生活态度，对待任何苦难都能积极面对。
1: 一起来欣赏散文《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刷微博的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提问：时间真的能治愈一切吗？评论里看到这样一句话：谁也说不明白时间是否能够治愈一切，但时间久了，好事也好，坏事也罢，不都成了翻篇的往事吗？是啊，好事坏事终成往事，时间最强大的治愈力莫过于此。前两天看到一个故事讲给你听，有一个穷哲人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走，他没有多少钱，运气也不是很好，但他却每天都过得特别开心，仿佛是个天生没有烦恼的人。有一天他路过一个村庄，碰到一群老人在话家长里短，他也在旁边坐下来听大家絮叨生活中的那些不如意。
2: 有位老人注意到他，随口问：你说人生怎么就这么苦呢？穷哲人摇摇头：我不觉得苦啊，每一天都是新的，很快乐。老人不明白，旧的烦恼还未解决，新的一天又有新的烦恼，如何快乐的起来呢？他说：不为坏事所忧愁，不为好事而狂欢，每一天只承担当天的忧愁与喜悦。另一位老人也不理解，怎么可能遇到坏事什么都不管不担心，遇到好事不高兴庆祝呢？穷哲人笑着回应：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遇到坏事不用悲伤太久，即使你当天非常难过，也要让这些负情绪随着一天的结束而落幕。同样的，遇到好事也不用一直念在心上，就算你真的特别高兴，新的一天到来之前也要平复心情，好好的过日子。老是怀着曾经历过的好事，那你就没有时间去遇到新的好事；老惦记着曾遇到过的坏事，那你就没有好心情去遇见新的故事。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学会放下才更能够活得快乐。记得看过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能治好所有的遗憾。其实我觉得不是，时间并没有治好你所有的遗憾，也并不能帮你弥补遗憾，它只不过是见证了你所经历的一切，随着岁月的流逝，最终成为无关紧要的往事。年轻的时候，我们都遇到过错的人，也都做过让自己遗憾的错事，可这有什么关系呢？事隔经年，再想起那些人那些事，也只会摇摇头笑笑说，那都是一些往事了，不值一提。当一切过去，那些曾让你哭的，你终也能够笑着说出来。你会发现，那些原本念念不忘的，早就在念念不忘的日子里被一点点淡忘了。而那些曾让你觉得无比欣喜和惊艳的人和事，那些好运和美梦，时间久了再回想起来，他们也已经被打上了属于回忆的烙印。你还在不断地经历着新鲜和有趣，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看，好事也好，坏事也罢，到最后都只会成为往事。与其斤斤计较，不如得过且过；与其怅然若失，不如顺其自然。比起沉浸在旧日回忆里无法自拔，我更愿你不为往事扰，余生一笑而过。活着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年轻过，懵懂过，后来成熟了，沉默了，曾经觉得绝望到低谷，后来也还是挺过来了。曾经爱错的人，也早已各过各的人生了。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熬不过的坎儿，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人。所以有些事别太在意，有些人不必纠结。往后余生，岁月依然漫长，别委屈自己，别一味将就，更别频频回头。爱过恨过，结成经过，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不思过往，不念将来，把握好当下的每分每秒足矣。
1: 都说这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被美食和爱包裹着的童年，足以温暖漫长的一生。小时候我被寄养在外婆家，那是广东饶平的一个小镇，叫做黄冈镇。外婆呀，总是能够把普通的食材烹煮成经典的美食。饭桌上寻常的砂锅粥、猪脚姜醋、生腌虾蟹等等等等，总是馋得我垂涎三尺。我走到哪儿，也忘不了外婆家的饭菜香。外婆最拿手的是好仔香米，黄冈人把粥读作白米。倘若是加入了肉和海鲜，
3: 则成为了香米。蚝仔呀、啊，是小一点的生蚝，也叫做珍珠蚝。取三分白七分瘦的三层肉，

好仔香米看起来是家常饭，做起来呢也十分的简单没毛，关键在最后倒入的这一碗好仔，当天蒙蒙亮，赶海的人把刚刚打捞出来的好仔倒到黄冈河沿岸的鱼贩面前的时候，外婆早就已经在那儿守候着了，挑出了最为肥美的好仔，保证每一粒下锅的好肉都像是刚从海里游泳回来的，而且还带着颤抖收缩的质感。除了好仔香米，我还特别喜欢吃猪脚姜醋。猪脚姜醋的制作非常的费时费力，老姜的炮制要三煮三漂，再把老姜同剥壳鸡蛋、糯米甜醋还有黄片姜、猪脚一起放进瓦罐当中，用文火煮开，关火，再煮开，再关火，连续重复多次，直到姜醋汁儿酸甜的味道啊得到平衡，把猪脚鸡蛋卤的是软糯酸甜，连生姜也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的爽口，喝上一口热乎乎的姜醋汁儿，马上是暖到了心底。听说以前的人只有生了小孩才会去包姜醋脚，所以呢又称为是天丁醋，但每次我说想要吃的时候，外婆都会满足我，把她对我的温情和爱意都熬煮进了一碗色泽红润厚重的猪脚姜醋，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历久弥香。外婆做的家常菜也很好吃，有一道金不换炒薄壳与白粥相佐是最为适宜的了。薄壳呀是一种小海贝，因其外形像葵花籽，又叫做海瓜籽儿，夏天最为鲜美。金不换呢也叫做九层塔，或者也叫做罗勒。旺火热油下锅爆炒，只需要加上一点点盐，薄壳自身的鲜甜本味与金不换的芳香交织缠绵，让人惊艳，果真是金不换呢。最后盘底剩下的汤汁也不要浪费，放到白粥里头，那又是一碗的美味。薄壳味美，吃起来也讲究技巧，要用牙齿把薄如蝉翼的两片贝壳给分开，舌尖抵住贝肉，双唇轻吸一口气，才能够做出小小的一块肉。外婆经常是心疼我吃得慢，便坐在旁边专心地用筷子把炒好的薄壳肉一颗颗地夹出来放到我的碗里，叮嘱我多吃点。后来我走过很多的地方，也品尝过很多的潮汕美食，但就像见过大海的人很难对小溪流产生心动的感觉，总觉得没有当年外婆做的家常菜那般的好吃。

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

0: 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我还保留你带眼罩习惯，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很想，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知道。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在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恢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 林肯号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 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 舰上约5000名水兵没有获常规休整， 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
1: 总台记者赵淼、李建南报道。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 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 为回应敌方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 数小时前伊朗军队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 为报复美军行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摧毁了多架RQ-4和MQ-9无人机， 并打死了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美军的多个技术设施也遭到破坏。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称， 中央司令部部队于当天成功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2: 听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 近日，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 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 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 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 消息爆出后，随即引发了国际舆论对美国军力现状， 美国战略透支以及霸权衰落等一系列话题的热议。 那么，在美伊战火重燃的当下，美军高层的公开预警暴露出美国军方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分歧？就当前复杂的美伊局势来判断，美国还有机会体面地结束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你好。 近期美国的一份中东兵力部署计划遭到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的集体反对。这份计划打算将部分驻中东美军的部署期限延长至2027年。 美军高层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中央司令部，挤占了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的资源。尤其是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已经难以维持当前对伊朗的作战强度。伊南教授，美军在中东长期部署造成的军力紧张，是美军高层官员发出警告的全部原因吗？
3: 特朗普宣布针对伊朗的战争开始的时候，特朗普许诺是4至6周的，现在6个月过去了，打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美国军方他所准备的是短促突击式的战斗，没有想到现在旷日持久。这种状态呢，让很多美国高级官员的反对，所以这个事态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他倒不是说是从政治上反对特朗普本人，他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就现在部署以达急限。 为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运输，美国不得不在这个地区部署一支庞大的舰队，几十艘军舰。美国海军现在已经基本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林肯号航母撤下来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华盛顿号航母补上去，那印太又出现空窗期，而呢部署到波斯湾的华盛顿号能坚持多长时间？ 也是个未知之数。而呢，航母的伴随舰，你包括它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现在大量舰的老化维修等待保养啊，虽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海军，你也不是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胃口已经超出了美国海军的部署的周期的这种算法，所以出现这个力量的困境。所以说呢，这些高级将领从这种战役战术的角度要求停止。那么从战略的角度呢，发动战争很容易，停止战争很难。 那么这也是自二战之后美国今天面临问题，当年从朝鲜撤出就非常困难，从越战撤出也是非常困难，和2021年从阿富汗撤退狼狈状况是很有一拼的。现在又面临一个是如何在伊朗收局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些美军将领他们就想是什么呢？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如何尽早的把腿拔出来，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使美军的力量的过度损耗，以至于无法应对其他方向可能发生的危局。那么这是

0: 美国现在他们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1: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收缩性国防战略，反复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这让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焦虑和不安，对美国的安全保护承诺也产生了质疑。如今美伊战事又陷入僵局，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盟友的不安全感。有日本媒体甚至公开评论，直言美国霸权即将崩塌。部分西方舆论也提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半年仍久攻不下，或将成为世界格局转变的重要拐点，意味着所谓美国式和平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类观点？
0: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特朗普上台呢，本意是要阻止美国霸权的衰落，他上台就要稳住美国，制止这种衰落。制止衰落的办法呢，首先呢，就是从所有战事的泥潭中拔出腿来，不发动战争，想做一个和平总统，同时呢，让盟友们加大开支的办法，减轻美国本身的负担。特朗普他想通过止损的方法，阻止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现在怎么样？现在陷于一场他亲手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不管以色列起了主要还是次要的作用，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卷进去了。最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速战速决，四周到六周，而且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顺呐。前一周之内，几乎把伊朗的这些军政人物定点清除完毕了。那么就以为能够轻松的撤出了吗？没想到这个局面搞成这样。他本身想挽救美国的霸权的衰落，结果呢，他加速了这个霸权的衰落。就他本人来说，就美国的政策选择来说，这是个巨大的矛盾。
1: 近日美伊战火再度燃起，8月30号以来，双方已进行了两轮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宣称，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强硬回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将对美军实施毁灭性打击，美军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惨重。伊南教授，结合当前的局势判断，美国还能不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现在呢，看来呢，就是美国虽然收场很难，但它收场经验还是有的。你看怎么从朝鲜收场的，怎么从越南，怎么从阿富汗，它都能有所借鉴。而且呢，我们感觉到呢，它现在正在借鉴这些步骤。第一步就是什么呢？缩减目标。为了避免陷入泥潭，自动降低原来预定的战争目标。针对伊朗的战争目标，首先是改变政权，这个目标现在没有了。然后是消除伊朗的核毒牙，制止伊朗的所有核反对，和平利用核反对也不行，现在这个目标也没有了。还有一个目标就终止伊朗的导弹能力，这目标也没有了。那么现在的目标只剩下一个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了。现在一个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美国在不断地降低自己的战争目标，这就是撤退的一种方式。把目标降低，才能获得一个体面的撤退，否则打了半天，你对国内对国际都没法交账啊。那么现在呢，其实呢，美方他已经能看到了，你虽然能用军事手段跟以色列联合在一起，完成伊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斩首，但是呢，你无法消解这个民族的抵抗的意志和抵抗的能力。那么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怎么样体面的撤出？那最终不管怎么说，这个脸是肯定要丢的。那丢到什么样的程度，选择什么样程度撤出，这可能是美国这个军政人物今天最棘手的这个点。所以这些高级将领们给赫塞斯写信，要求不要扩大战事，要求尽早撤出，提出了他们诉求。但是呢，如何有效的撤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如何收场，今天变成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段义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

0: 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

0: 红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

0: 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8: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7: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9: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7: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0: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7: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1: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6: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6: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2: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 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

0: 也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教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0: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1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0: 好的，马哲。
2: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
3: 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3: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
5: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3: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I think this
4: SCO evolved.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野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8: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

0: 原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1: 昨天下午5:30，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3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2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一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3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线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他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2: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3: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3位置施工。
4: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5: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3: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6: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风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去听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集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和我们的搜救犬进来过后啊，我们就采用我们的搜救犬进行搜索啊，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搜索。
3: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6: 当机械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 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3: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

0: 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1: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2: 然后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了详细突厥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一起搜索。
0: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3: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0: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4: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5: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6: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5: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7: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8: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 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0: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事故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6: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5: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6: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1: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12: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生、瓜子、矿泉水、
1: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0: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1: 广荣范米粒，
0: 广德荣媒体，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
1: 是的，在收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发私信给我们，
0: 是，
1: 那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看到，跟大家积极的互动起来。
0: 嗯，
1: 发的内容可以是点一首你想听的歌，
0: 是，
1: 可以是给你的亲朋好友送祝福，
0: 嗯，
1: 或者是说一说，哎，哪儿有路堵住了，哪儿的设施损毁了，又或者是就我们聊的一些内容，哎，说说你的一些想法都可以。
0: 是，那我们这个公众号呢，首先啊，需要大家还没有加关注的可以加一下关注，关注完以后才可以给我们发私信，
1: 嗯，
0: 来告知我们。
1: 好，我们每一期的直播呢还有一个游戏互动的环节，就是我们来出一道题，大家参与答题，答题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依然是需要咱们这个公众号广荣范米粒的平台做一个沟通的媒介哈。大家
0: 是
1: 听完我们的题就在上面发私信，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啊发送给我们，我们从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呢挑选一位给他送礼品。
0: 是，我们每天早上的答题时间呢大概在7:35左右的样子哈，
1: 嗯，很快就到了，
0: 基本上都会是选择题、判断题，
1: 是，
0: 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的啊，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操作上手的。那么在开车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集中精力哈，保持安全的驾驶。在你等一个很长的红灯的时候，或者说有空的时候，把车可以停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路边，然后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又或者让你的副驾驶。让你的后面的小搭子来答题，这个也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的答题环节哈即将开始，因为今天早上目前呢还没有人给我们留言哈，就先不跟大家有过多的寒暄了。今天的这个题呢，其实我们啊这个准备的，早一来小秋就来考验我了，反正我是回答正确了哈，所以我觉得应该难度也不高，
0: 难度也还好吧。
1: 嗯，就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啊，不是说每一年，很多人其实每年都会接触
0: 啊，
1: 至少一次。
0: 对，是，就是咱们是人都会生病，是不是？生病，那么你就要去医院。那去医院呢，医生可以通过一些化验手段，就来检验啊，你现在怎么了啊？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啊？给你确诊。
1: 对，还有的朋友可能几年都不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适，但是他每年会去体检啊。
0: 是
1: 啊，体检也是要这样子的。
0: 是，所以这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哈，有一种验证是我们早上需要空腹去的
1: 啊，好，我们
0: 抽血，
1: 是我们来出这道题，抽血到底是问什么问题呢？
0: 我觉得哈，一个人他从出生一直到现在，不管他现在多大哈，他肯定会经历过抽血，
1: 肯定必然的，
0: 是，那医生在给人体抽血化验时，会把我们上肢的上臂给扎紧啊，一会儿上肢的前臂靠肘关节处的血管就会抱起来，这个血管是 A 动脉 ，B 毛细血管 ，C 静脉。D 淋巴血管，
1: 就是抽血的时候啊，小护士给你手杆子，用那个皮绳给它
0: 扎一下，
1: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
0: 然后拍一拍，然后它就会有筋爆起来，
1: 就这个手拐子靠上面一点这个地方，有的是发青，有的是发紫，
0: 然后血管就爆出来了。
1: 它是什么血管？
0: 它是什么血管 ？A 动脉 ，B 毛细血管 ，C 静脉。D 淋巴血管
1: 是，到底是哪一个呢？四选一，
0: 大家可以把知道答案

0: 觉得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今天星期四，就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朋友吧。
1: OK，
0: 之前大家一直不敢发，是不是害怕我们选倒数？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朋友啊，同时要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可以
1: 获
0: 得
1: 的
0: 礼
1: 物是什么？
0: 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
1: 嗯
0: 嗯，知道答案的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我们抽血的时候啊，那个手肘的地方啊，血管它是什么血管 ？A 动脉 ，B 毛细血管 ，C 静脉 ，D 淋巴血管。好好，好好答了 A，
1: 嗯，
0: 动脉。
1: 动脉。
0: 哈哈哈，答了 C 静脉。弹幕答了 C 静脉。丁玉松答了 C 静脉。董先成答了 C 静脉。GM 郭答了 A。动脉正在输入，答了 C 静脉。只为你动心也答了静脉。铃哒哒答了 C 静脉。 C 框框框答了 C。 后知后觉答了 C。 SUE 答了 C。 还有岁月静好答了 C。 吴小吴答了 C。 一瓶蚂蚁答了静脉 C。 还有果答了静脉 C。 LH打了 C， 竟然于心打了 C。
1: 嗯，目前就是说除了第一个好好，其他回答的全部都是静脉哈。
0: 还有一个打 A 的，除了好好之外还有一个 GM 锅也打 A、
1: 哦、锅
0: 对、
1: 两个打 A 的、
0: 没有人打毛细血管淋巴血管吗？可能这两个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特别的熟悉哈。
1: 嗯，
0: 这道题选什么呢？就是这道题抽血，抽血医生一般只抽，就是你想想看，你打吊水的时候
1: 有一个词儿啊、
0: 静脉注射
1: 是吧？没有听说过毛细血管注射、动脉注射，还有什么？
0: 为什么呢？因为静脉血管它的压力小，出血之后呢，可以很快的止住啊、但是这个动脉就不一样了啊，它血流速度很快，
1: 对
0: 血管的冲击力和侧压力都很高，因此就是你看啊，就比如说割到颈部动脉了，割到腿部动脉了，就很危险。
1: 还有一些影视剧说是动脉出血，
0: 止不住啊，
1: 那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时刻，
0: 喷射，
1: 赶紧要抢救的状态。
0: 对，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哈，就是这个动脉呀、它不容易止血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从动脉抽血，抽完
1: 是静脉，
0: 抽完止不住了。
1: 毛细血管呢？啊，有没有见识？它那么细，那得多难扎？
0: 我们一般就是采血采的都是静脉，
1: 静脉哈、静脉注射，静脉采血。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大部分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第四个回答正确的是董先成。
0: 哦，董先成，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董先成最近你看答题也不是很多，对吧？但是呢，命中率很高啊。他昨那天打的棉花也打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目前还没有人点播，我给大家15秒的时间。
1: 我以为你要说我给大家送上一首歌。
0: 送上一首什么歌呢？那我就唱给大家听吧。
1: 那还是放歌吧。
0: 董先成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哈，那给大家15秒的时间啊，快速的把你想听的歌名发过来。就很奇怪耶，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时节，竟然今天的第一首歌都还没有人点播。
1: 平时不是下雨的时候你说哎呦下雨了总会很多人吧，所以换言之就是晴天可能大家参与互动的这个机会就变少了。不是不想听，是腾不出时间和手。
0: 今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通畅是吗？
1: 有一些咱们街上之前修了很久的一些路段啊、也开始通行了。而且早上的时间比较紧张嘛，
0: 那是
1: 还要送孩子上
0: 学，生怕孩子迟到了，也生怕自己迟到了。孩子迟到会被批评、自己迟到可能会被扣工资。
1: 那还是孩子迟到吧。宝元说
0: 昨天没有听到那首歌。哦，来听看一下宝元
1: 那
0: 么骄傲。没问题，今天这不就能听到了吗？
1: 你真的就是比 LH 的手速快一点点，
0: 快一点点，
1: 也可能是网速好那么一点点。
0: 好的，一首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哇，刚刚其实点歌的朋友还有好几位哈 ，LH 说点一首生日礼物，雨他想听一首 rap God， 还有一位一匹蚂蚁说点一首晴天吧。其实我早上来的时候
0: 就在想，
1: 我早上来还没有出太阳哈，然后坐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
0: 刚刚你没有听到
1: 感受到阳光，我就说，
0: 看到这一句的时候，阿迪说哎呀我就知道
1: 有人会点晴天，因为今天是晴天，好多天都没有看到太阳了。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歌，不知道大家在8点左右都还能不能够在听我们的直播哈。
1: 生日礼物 God 还有晴天，你三位谁8点还可以听到呢？
0: 还可以听到的话可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待会儿就会，如果大家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的话，我们就会按你们点歌的顺序来帮大家播放这些歌啦。
1: 下面一个话题呢要让大家集体呀，把我们拉进那个时光隧道，
0: 是
1: 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想问大家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还记得你读书时候的校服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先说一下我吧，我高中是没有校服的。
0: 我读书时候的校服我当然记得。
1: 我高中没有校服，初中的校服我说实话有点记不清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小学的校服，因为小学尤其是前面1、2、3年级做过好多套校服，恨不得年年都做，然后呢也改版了好几次。然后我们当时我们四小的校服是绿色为主，那个绿有就是一开始上小学低年级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那个绿色是青草绿，现在想想真的很土。到了高年级后来统一换了一次，那个绿色呢就是偏暗的，稍微显得没有那么的青春了。然后我们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桃州1、2、3、4小每一所学校的校服差别都非常的明显。我们学校的是绿色，当时一小好像也是绿色，就是绿的程度和花式稍微不一样。然后桃州3小是那种深蓝色，然后桃州2小是红色。
0: 你这样说的话，我就觉得我的小学哈，那个时候乡镇的小学确实可能各个情况各个方面啊都要落后一些。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没有校服的。
1: 哦，我们小学就是发了好多，不是买了好多套。
0: 然后我上初中、高中都有校服。
1: 初中没有。哦，初中有，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初中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多，没有做过那么多套，所以我印象反而没有那么深。
0: 我跟你讲，高中的校服没穿过几回儿。
1: 我跟你说，我高中广中当时我不晓得广中
0: 好丑。
1: 从2000年往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届都有校服。如果每一届都有的话，那我们那届可能就是2000年之后的广中学生唯一一届没有校服的。
0: 我那个时候我们的校服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多。我们大概就是
1: 一
0: 个
1: 就一套运动服。
0: 对，
1: 没有夏装，
0: 没有
1: 冬装。冬装就是他穿在外面，因为也不要求天天穿嘛。对吧？
0: 就是周一的时候，有的时候什么升国旗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需要
1: 穿
0: 一下。
1: 可能我们就是升国旗那会儿回到教室觉得冷或者觉得不好看就给他脱掉了。
0: 是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个校服哈，励志那个校服是黑色、红色，然后还有白色，就三色的。面前是一个就白色的那种运动服，就是在我的正面啊，就胸前这一片是白色的，特别不耐脏。然后呢袖子还好，因为袖子是黑色的。我上广州那个校服更丑，那个好像是深蓝色，我都没穿过几回，真的好丑。
1: 我跟你说我们上学，哦，我想起来我初中的校服桃州中学那个时候是蓝色。为什么我想起来这个话，这个终于想起来了哈，因为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呢，学校城中也是不要求我们天天穿的，但是有一些同学他不讲究，你知道吗？他尤其是男生，他可能觉得穿校服是偏运动的嘛，比较方便，他就经常穿。然后到了我们必须穿的那一天，全班都穿的时候，站在队伍里头，就很明显的看出来那个同学的校服颜色比其他的颜色要淡一点。我们其他的是那种饱和度比较高的蓝色，
0: 他
1: 是浅蓝色
0: 多了是吗？
1: 对，他是浅蓝色。
0: 欢喜斗地主说当然记得了，家里还有一套呢，小学的校服。是的，好像那个时候城里都是青草树，
1: 就偏绿是吧？
0: 我们乡下来的都是蓝白色。
1: 我觉得蓝白
0: 落后的多嘞，
1: 好像更好看呢。
0: 我那时候还没校服呢。他说我们还是工人子弟学校嘞，我的校服还是剪的嘞。
1: 工人子弟学校那应该是就是那种厂特别大吧，不然就建不出
0: 工人
1: 一所学校嘛，
0: 子弟学校。
1: 我们城区也有很多的工厂，也没听说有什么这个厂里的工人子弟学校啊。我反正我没听过哈。
0: 小鱼问题答完了吗？
1: 答完了。因为这个点很多人即将要到学校或者是单位了啊。
0: 是，来晚了哟。
1: 我们的答题趴比较早，所以我那个时候上学，电视剧看得少，但是看过一些动画片，尤其那个时候日本的动画片比较多。它动画片里头会有很多，比如说像美少女战士，哎呀，我们就好羡慕他们的校服，像水手服下面格子裙，觉得好好看，你知道吗？
0: 对啊，当时大家都觉得说，
1: 然后再看我们的那个校服，本来我们的那种运动服，说实话，它的那个材料是聚酯纤维，而且不是像现在有一些品牌的聚酯纤维，工艺上会 更好一点。可能有的时候冬天你穿了，你脱的时候还噼里啪啦有电的声音。
0: 我跟你讲，有电也算好的了，你知道吗？就是 我有一次我扯我前面的同学的衣服，你知道吗？
1: 可扯好长。
0: 不是，为他借个什么东西，然后不小心就拉他的衣角，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袖口那个地方，唰，然后从这个胳肢窝一直到下面全部都裂开了。然后当时我就吓死了，我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然后我在教室，你知道吗？问别人借了针线，
1: 帮他缝起来。
0: 然后就在教室帮他，这个是不仅这个事儿不仅是我，也是他，时隔这么多年，你知道吗？我们高中毕业这么多年了，就我俩。见面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就是非常能够聊得来的这种话题。
1: 是，就那个时候，本来这种服装，我们这种是中间是拉拉链的，因为它不是夏装，不是套装，它就是拉拉链的，像运动服那样子的。然后呢，它本身啊，它的款式就是很宽松的。然后小学包括初中哈，尤其是小学是长身体的时候，你不管你是一年级定，你一年级定了之后，二年级还定的话，它还是会给你。就刻意的放尺码，
0: 对，
1: 就会更大，本来就宽松款的，然后又更大，然后初中它也会适当的放一点，
0: 校服一般都是这样的，
1: 对，它本来就是宽松款，然后又给你放大，所以有的时候你一扯就是真的扯好大，然后回家的时候爸妈就会说你这个衣服有跟个猪大肠挂在身上似的。
0: 我跟你讲，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校服的外套哈，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很瘦嘛，我那个外套真的是包容性特别好，
1: 是
0: 我穿两件羽绒服，你知道吗？
1: 它
0: 还能当外套
1: 在外面。我们那时候同学都是，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大部分同学都是小瘦子，然后那个衣服都是跨在外面，恨不得他那个就可以到膝盖了，
0: 是
1: 长度可以到膝盖了。欢喜兜地主说就是可乐瓶子嘛，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塑料衣服，纯棉的都少，但是现在那种聚酯纤维它的工艺会很好，可能你穿在身上的体感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舒适度等等跟纯棉的比差不了多少，
0: 也不光是材质的问题哈，
1: 对，
0: 就是还有一些
1: 制作工艺方面的，所以就说回哈，就真的很羡慕当时看的一些剧里的动画片里的日韩那边的校服
0: 觉得很好看。但是说真的哈，就是虽然好看，但是现在哈，就比如说我现在工作了以后哈，我再看那种校服，虽然是很好看，
1: 就觉得它只有好看，
0: 但是说实话，你看那个裙子嘛是没有那么长，对吧？然后我们在广州的话是需要跑操的，
1: 是
0: 女生跑起来不是很方便。
1: 我看韩剧里头哈，其实日本韩国它的校服对那个裙子的长短是有要求的，但是有一些学校它学生不听话，他会故意卷把它再剪一点。然后我看他们剧里面哈，上体育课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有那个运动裤的，就是不穿裙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比如说他们外面带制服的那种嘛，他为了好看他就要修身的话就是穿着就没有那么舒服，所以我们在羡慕人家好看的同时，其实那边的学生反而在羡慕咱们中国的校服。
0: 对，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一直都在长嘛，对吧？这个家长买衣服也都会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他的就在长的话，如果那个衣服穿到他身上刚刚好的话，那可能就是三年，比如说咱们初中要读三年，高中要读三年哈，三年我可能要换三套校服。
1: 是，
0: 就是今年穿刚刚好，哎，孩子在长，明年可能就穿不了了。所以其实不是很有性价比啦。
1: 对，大概是几年前吧，中国的一些校园剧哈，其中他们喜欢采用这个深圳市校服的一个款式，给就是演绎的学生的角色，比如说像以前那个张新成啊，还有那个谭松韵，他们演过演过那些偶像剧里面穿的校服就是深圳市校服，因为、
0: 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那个也穿的是那种校服，
1: 一起来看流星雨穿的就是日韩式的吧？
0: 不是一个毛衣吗？就是 里面是个衬衫呀、啊、外面是个毛衣背心儿。
1: 就是偏日韩式的那种、包括那个英伦风的嘛、我说的就是深圳式的校服，是那种套头的运动服、蓝白的、然后大概是从我记得我最早开始关注到这个校服的就是那部电影苏有朋第一部执导的电影叫左耳、他们采用的就是深圳式的校服，是陈都灵演的、然后再到后面有一些电视剧，就比如说像谭松韵他们演的什么这个小马看的比较多哈，基本上都采用咱们国内的这种运动款的校服、结果在网上就尤其是很多韩国学生看了之后就觉得哇，中国的校服真好看着就很舒服。当时网上就有一堆关于中韩校服对比的话题，中国的学生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校服性价比是那么的高。而且大家才发现哦，这个校服好不好看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人你展现出来的这个精神状态好不好啊，并不是简单的校服好不好看的问题。
0: 那是真的，
1: 你大大方方的你就展现自己就是很好看了。
0: 有一些人哈，就是比如说他很精神，他气质很

0: 很好，嗯，哪怕他穿一个就是比较土土的衣服，嗯，那也显得挺好看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吧，就是本身对吧，就是比较猥琐的，嗯，然后呢，嗯，精气神也不太好的，你就是穿再好看的衣服，你就看起来也不太好。
2: 因为可能中学生他不是说猥琐哈，就是他理解的好看跟他成年之后是有差别的。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女孩子说，我现在回头看我上学的时候那个发型，我都想打死我自己，就那个刘海一定是非常非常厚的，然后两边就脸颊那边还要两条长长的像须一样的，
0: 一些不太成熟的审美。
2: 他说我就这个发型，我穿什么衣服我都显得自己很不精神，很不撑头，你知道吧？所以他有的时候跟整个装扮也是有关系的哈。然后说到这个咱们国内的校服，就深圳因为他们全市是统一的，嗯，统一的款式，所以非常非常有名在网络上。那么今年哈，就在开学第一天9月1号，网上有一个热搜话题第一名，就叫深圳校服真香。然后呢，有记者就去采访了啊当地的学生家长，学生家长对他们的校服也非常的满意，嗯，甚至我觉得有些学生家长可能以前也是穿着这样的校服上学的。学生家长说啊，说他们这个校服呀是全市统一的校服，什么商超都可以买，就很方便，啊，采购非常的方便，而且价格很便宜，不到100块钱，嗯，质量也不错，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深圳市的校服称得上是校服界的优等生。反正我知道日韩那个校服很贵，一套不少钱。
0: 对于学生来说啊，就是，家庭的这种经济负担啊，还是比较重的啊。
2: 对，你动一件细一件，加起来就不少开支
0: 了。对，不仅是校服的支出，还有一些学习资料啊，
2: 还有一些补习补课。
0: 对，很多支出的啊，对于这种这个学业上的投入哈，所以一套高性价比的校服，既能减轻家长的负担，哎，这个全市统一，商超可买，还兼顾了企业的利益。嗯，而且吧，你看有效防范了校服腐败的问题。
2: 对。
0: 之前新闻不是多次报道过吗？嗯，那些比如说冬天的，它里面塞的根本就不是棉花，
2: 是，
0: 它就是一些塑料，所以呢，校服腐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校园腐败问题哈，所以很多网友呼吁哈，就深圳这个校服啊，建议全国推广。
2: 是，然后呢，在很多地方哈，校服是由学校集中招标采购，选择款式啊，选择这个对接的厂家啊，定价的空间都不是那么透明。嗯，校服采购一度也成为教育领域腐败的一个高发区。
0: 是，
2: 还有一些地方呢，校服的价格非常高，但是虚高，就像你说的哈，它里头的这个质量是不过关的，
0: 是，
2: 面料做工都很难达标的。嗯，今年啊，新学期开学前不久，教育部印发了一个管理守则，叫《中小学校校服管理十条》。这个管理十条里头就明确校服采购要纳入学校的三重一大决策事项，采购启动需要征得对应年级2/3以上家长的同意，供货企业啊必须要通过公开的招标、竞争性的谈判啊等等方式来遴选，校服验收完成以后呢，还必须公示批次质检报告、售后渠道和监督举报入口。
0: 这个听起来啊，就比之前那种招标采购要
2: 就是学校
0: 公开透明的多，
2: 对，学校一言堂感觉要公开很多，公开透明很多。HTT
0: 说人不能同时
2: 拥
0: 有青
2: 春
0: 和对青春的感受，确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在翻开我高中时候照片的时候，我现在嘛就是觉得。人到中年以后发际线后移嘛，但是我高中就是非常喜欢把前面的头发都梳上去，甚至梳得一丝不落，
2: 就还好。你要去看看我们单位的另外一位小哥，他那个发际线真吓人。
0: 那我肯定要跟小姐姐比啊，我为什么要跟小哥比？欢喜的剧组说这夏天没有噼里啪啦，
2: 一
0: 到
2: 冬天
0: 晚上睡觉衣服一脱就噼里啪啦的啊，释放静电，自带发动机。你说的是聚酯纤维的校服吗？我们继续来说回这个校服，
2: 我们刚刚说了有一些这种校服之前被人诟病的地方，那么深圳校服之所以获得口碑哈，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优点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关键，关键就是全面推行市场化的改革，
0: 是
2: 啊，彻底的剥去了对校服的这种附加利益，让校服市场形成了充分的竞争。
0: 同一个款式哈，有150家企业去比拼这个质量，比拼做工和定价，溢价空间呢就是被市场给压缩了。就你的企业，它只要能够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的 校服，你不必去拉关系走门路，